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0: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1: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0: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1: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0: 早安京津冀。

0: 会迭代反复，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成今天比赛时候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机器人突然倒地，这时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把它扶到场边，然后重新运行，让它重返赛场。
1: 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

0: 产量增势强劲，分别增长 39.3% 和 82.4%。 经济运行第三个特点，优的成色持续向好，在稳和进的同时，经济发展结构更优，底色更绿，民生更实。国家统计局河北调查总队二级巡视员、新闻发言人彭清伟。
1: 2026年上半年，河北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8801元，同比增长5.7%，增速位居全国第6位。河北城乡居民收入比为

0: 工西部已成为新时代青年的重要价值选择。今年，北京市共有4755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和在读研究生报名参加西部计划。经过层层选拔，共有来自60所高校的1108名大学生志愿者入选，近半数志愿者来自双一流高校。
1: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据天津市水务局介绍，为全面深化河湖问题

0: 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1: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2: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多让咱们后代

0: 条线市域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市域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1: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对未来生活第一次提前第一次探索吧。

0: 黑桃看台，依托大跳台独有的冬奥地标风貌，打造独一无二的户外观赛打卡点位。
1: 去年的赛事期间，首钢园累计接待客流98.6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60%。同时，石景山区假日旅游消费超过7亿元，刷新区域旅游消费记录。今年，石景山区将继续围绕大满贯推出系列活动，把赛事热度延伸到城市文旅和消费场景中。钟面绵介绍说，
2: 围绕惊喜有惊喜的 IP 推出，跟着赛事游石景山系列主题线路及跨界联动产品，上线惊喜畅游线路、惊喜消费地图、惊喜

0: 经济之声。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

0: 项目统筹了约1.1亿元资金推进全面更新，硬件上呢 完成了11栋楼及10.3万平方米环境的综合整治， 为800户居民更新了上下水管道， 新增了1000个车位及相关的充电设施。 同时呢，利用咱们边角地新建了游乐空间和休憩绿地， 腾退呢低效空间改造为生鲜超市，并修复道路，实现了人车的分流。 治理上呢，建立了6方联动机制 和大家商量着办的意识平台， 开发关心AI政务系统， 完成双语标识改造，并定期举办国际文化活动。 更新后的华清园不仅补齐了设施的短板， 更提升了治理的效能， 实现了从住有所居到住有优居的跨越。 今天我们也是有幸邀请到了中关村街道的泽师来我们带来更新背后的故事。主持人，刚才我们在
1: 介绍的时候啊，其实反复提到了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之前我们做的这些城市更新的节目里面好像是没有提到过，一笑，那就是完整社区。所以呢，首先我们想请史玉跟我们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完整社区啊，还有就是 2023年 华清园入选了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这个试点意味着什么？这个跟一般的老旧小区改造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呢？
2: 我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啊，什么是完整社区。完整社区这个概念呢，是由咱们国家的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他率先提出来的，核心呢就是打造覆盖咱们居民的这样一个

管辖片区为单元，它打破了我们平时说的这种居住小区的边界，它要统筹咱们这个街巷啊、商铺啊，还有周边的这些楼栋楼宇，所以我们来进行打造这种15分钟生活圈。

原有的这种充电桩数量非常少，破坏也比较严重。然后呢，它的这个现在咱们也说电动自行车的需求量特别大，它的这个电动自行车呢集中停放区就非常少，然后一些非线的充电的这种安全隐患特别的突出，而且呢主要是新能源的充电这个设施缺口非常大。第二个呢，我们发现它的这个短板呢是公共的休闲空间很稀缺，因为早期的这个规划呢，它其实呢很少有这个预留的这个绿地，然后包括活动场地配比很不足，

0: 这些居民是不是基本上都是租户啊？
1: 对，它这个因为华清园呢，它旁边呢紧邻着好几所高校，
0: 嗯，
1: 尤其像北京语言大学啊、清华啊、北大，然后还有很多的科研院所，
0: 嗯，
1: 而且它的里边有一些小户型的这种租赁的房屋，它的这个房源比较充足，然后呢，所以在这个社区里，它的这种外籍的群体主要是以留学生、科研人员，还有他一些外企的职员为主，
0: 嗯，
1: 所以呢，就是这种大多数就是短期租户，然后人员流动性比较大，
0: 嗯，
1: 就是很少量的是长期定居或者购置房产的外籍人员，
0: 嗯，所以这个社区的情况确实是比较。

0: 这个三 I 工作法还是我们主要是华清苑社区他自己来首创的。其实我们这个三 I 呢，它分别对应的就是第一个 I 是 international， 我们说它是一个国际视野。
1: 嗯。
0: 第二个是 intelligent， 就是我们说的智慧化服务。第三个 I 就是自己的意思，
1: 嗯，
0: 就是说以人为本。我们对这个第一个 I 呢，我们刚才说它是 international。就是我们呢在这个

公园的设施还有这个便民站点都设置了，包括呢我们编制涵盖了居住区它的这个居住登记啊，物业的报修啊，养老托育啊，还有给这个外籍友人进行这个证件办理，我们制作了这个双语的服务手册，还有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呢常态化的开设了很多

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我们觉得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留存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城市的记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的东侧是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其实我们这个第二联络线呢，是这个京张铁路当时的这个支线的货运的这个遗存，所以我们这个小公园呢，也是填补了京张铁路遗址公园这个主线公园的它的这个叙事的这个链条。所以呢，其实它区别于其他的。

0: 你跟政策它是需要一个进行一个转化，转化成工程方案，包括你给他们解释啊表达等等，然后你同时呢你就把比如说方案呀工期呀这些造价呢这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用比较通俗的表达给居民给社区。
1: 嗯，
0: 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调解，有些居民的诉求啊，还有施工的工期啊，然后物业方面，然后街道的一些建设目标，包括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提出这些折中的方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周期的这种监督的落地，包括从前期我们踏勘，然后中期的方案优化，现场驻场啊，还有竣工等等。就是这种陪伴式的跟进，因为这样可以很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整改，包括一些偏差等等。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试点项目嘛，就是后期的这个经验的总结提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梳理一些片区的更新啊，包括我们国际化治理，然后最终我们要形成这个可对外推广的示范材料，这个也是我作为责任。

0: 7×24小时的在线服务。这个系统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然后居民用的觉得怎么样呢？
1: 这个关心的系统呢，其实它是一个覆盖中关村街道全辖区的。
0: 嗯，
1: 我们可以以这个华清苑社区为例啊，因为华清苑社区它这个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它也是包含大量的上班族、老年人，还有这个外籍租户，所以它的这个线下的服务窗口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全天这样一个接待的，而且很多是重复性的咨询，它的这个治理效率比较低。
0: 嗯。
1: 所以呢，中关村街道它是联合了我们本土的这个 AI 企业叫中科文歌，然后是依托了这样一个大模型，打造了这样一个专属的政务系统。嗯，它这比较适配这种完整社区的这个智慧建设的要求。我们也是研发这个阶段呢，就是下沉到华清苑社区，然后收集了这个比如说老旧改造、涉外办事，还有物业报修，当时也是达到上万条这种高频的问题，搭建了这样一个政策的知识库。这个 AI 系统呢，它分为这个居民，然后街道和网络巡查这样三个端口。
0: 嗯
1: 嗯，我们是在2024年8月正式上线的。实际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使用感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系统呢，它是不需要下载这个小程序的，而且它呢适配的我们这个全年龄段的，包括多国居民，而且支持多种语言，它是7×24小时的这种咨询。涵盖的方面也比较广，刚才咱们说包括这个办事的指南啊、报修啊、活动预约等等。
0: 嗯，
1: 目前统计的是这样，大概上线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访问量突破了250多万次，这应该是个保守数据。
0: 嗯，
1: 然后我们目前也积累了是个5万多条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问题的素材。嗯，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线上的数字化服务和线下的这个治理的一个互补。
0: 嗯嗯嗯。另外前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华清苑社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外籍居民的占比很高。虽然他们可能有很多都是短期租住在这儿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国际友人住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在我们社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3I 工作法。那在我们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您看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商量着办啊，然后等等，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了解居民们的一些意愿。那我特别想知道，我们的这个外籍友人居住在华清苑社区的，他们参与社区事务的

0: 质询的这样一个三级的 AI 系统，然后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轻量化的进行一个微更新，来活化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些边角地，包括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历史的文脉啊，然后全龄的中外居民的这样一些差异化的需求。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复制的一些经验。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您在中关村街道做责任规划师已经六年多的时间了，看着华清园从老旧小区变成现在的完整社区，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0: 这几年呢，就是对华清园社区的这个建设呢，可以说是全程的在进行一个跟进。我的体会很深的是，我认为这个城市更新呢，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外墙的翻新、管线的更换这些硬件工程，我觉得更是一些空间的重塑和我们这个治理模式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全过程。然后居民呢，他其实是从被动等待改造，然后转变为这种主动的建言献策，

华清园的每一步更新都精准回应了人的需求。他告诉我们，好的城市更新既要修好看得见的路面与管线，更要理顺看不见的治理脉络。当硬件改善与软件升级同频共振，老社区便不再是城

0: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3: FM 100.6
2: 京津冀之声。
4: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早安京津冀》节目重播版。
2: 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1: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2: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1: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三地媒体联手打造，
2: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1: 早安京津冀。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早安京津冀，我是谢雅儿。
4: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首先来关注京津冀

0: 最终把我们机器人做成今天比赛时候这个样子。就比如说机器人突然倒地，这时候就需要极快的反应，把它扶到场边，然后重新运行，让它重返赛场。
1: 从对人形机器人一无所知上手生疏，到成长为能够独立操控机器人的科创小能手，这让学生们收获良多。第一期一中学高二学生周延鹏分享道：
2: 我们刚开始是完全不了解的，但是我们用人工智能

0: 物业增加值增长了5.5%，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5%，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愈发凸显。
1: 全省经济运行第二个特点是进的动能持续增强，归上工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0: 印发了2026年第一号总河湖长令，关于全面深化河湖问题综合治理的决定，聚焦河湖管护工作当中存在的系统性深层次问题，精准施策，努力建设安澜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
1: 空气的湿热提示着节令的变化，今天大暑如约而至。大暑是24节气中的第12个节气，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大暑一般处在三伏里的中伏阶段，这个时候我国大部分地区都处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0: 我们具体来看北京地区，今天早晨到白天，北京是阴天见多云的天气，有分散性。

0: 西部、邢台东部局地有中雨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最低气温方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13到18摄氏度，其他地区19到23摄氏度。
1: 明天白天到夜间，河北全省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保定南部、沧州东部、邯郸东部等地的局地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25号白天到夜间，河北中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见阴的天气。
0: 天气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为了应对高温降雨天气，近日河北省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设施陆地蔬菜防汛管护指导，提前排查隐患，稳住蔬菜产能。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2: 邢台南河区窃村地势较低，邢台市农技站把这个村列为防汛重点，现场为菜农提供技术指导。
3: 我这个地方有设风口，每年是刮大风下雨，今年我呢就提前按照技术人员指导，提前把棚体加固。
4: 指导种植户呢，一个是提前检修棚室，加固棚帽骨架，防风防倒；第二呢，就是提前疏通沟渠，做好排涝准备。
2: 应对近期高温降雨天气交替，邢台市农技站组织全市230余名技术人员对农户开展有针对性的巡回技术指导。在太行山深处的井陉县张河湾村，来自省农科院的蔬菜专家正在给菜农讲解高温雨水天气下的大棚蔬菜。

0: 恒市要把风口放到最大，积水做好病虫害防控。
1: 一旦就是下雨以后要及时的排水，另外呢也可以用清水冲洗一下子，然后呢继续就是说喷屎光谱性的药剂。
0: 据了解，目前全省蔬菜林果在田面积分别为394万亩和696万亩，全省各地共有近2000名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指导生产，分区分类，精准施策，全方位守护作物生长。
2: 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建校90周年。昨天，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同时推出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与北上抗日专题展和革命熔炉淬火铸魂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专题展两个专题展览。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3: 展厅内多件承载长征记忆的文献文物亮相，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史学研究部研究馆员李瑞为大家解读展品背后尘封的往事。
4: 他其实这本书就是西行漫记，当时出版

0: 它是李少岩创作的120师在华北套组漫画中的其中一幅换帽子。当时红军改编之后要求红军更换国民党的帽徽，其实当时很多红军战士就是想不通的，当时也展现了这样的一个场景，后面这位指战员劝前面的这个战士，当时很多人也都说我们虽然是换了帽子，但是我们的心是不会变的。
1: 为拓展观展内容，展馆创新融入数字化配套服务，通过二维码解锁展板之外更多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丰富大家的观展收获。
0: 我们还配合展示了一些二维码，包括一些展览中没有展示的一些小故事呀，或者知识点，这个的话会扫到新四军番号的由来，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八路军番号的由来，前面还有一些像周恩来在谈判过程中崂山遇险的一些故事，算是一个展览的延伸阅读。
1: 两大展览配备数百件珍贵文物、历史图片与多媒体展陈，还运用场景复原、数字延伸等创新展陈形式，让厚重历史可感可触。详实丰富的实物史料、生动多元的展陈手段，让前来观展的群众沉浸式重温革命岁月。不少观众在参观后畅谈自身感悟。观众王一林和张南征说，
2: 特别珍惜，我觉得这个能多了解一些长征艰难的历史，多让咱们后代能了解中国的历史，那不忘自己的初心嘛。
3: 红军的抗大的精神啊，我们要给它传承下去，所以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了解的越多，我们的就说给后边的跟他们讲，我们才能有东西说，让我们的后代都上这里来。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馆长李志东从策展利益出发，解读两场展览承载的双重历史意义。
4: 长征呢，按照毛主席讲的，我们是宣传队、宣言书、播种机。正是因为通过了伟大的长征，让我们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把我们红军的生存、民族的威望联系在一起，我们的这个红军的方向的选择与抗战的这个联系在一起，推动了我们的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一个伟大的转折。路线确定之后呢，最重要的就是干部。所以说呢，我们的抗日军政大学正是在我们共产党领导下，我们培养了十万名抗日的这个中流砥柱，而且呢，为我们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为我们甚至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以这两个90周年都非常值得记忆。
5: 说到展览，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6: 北京宋庄的暑期充满童趣。7月25号到8月30号，2026年第三届中国宋庄儿童艺术节将在宋庄美术馆举办。本届艺术节以原力觉醒为主题，一改传统画展仅观展打卡的模式，融合了自然装置、科技互动、 AIGC 创作、儿童自主策展、免费绘本舞蹈及沉浸式手工工坊，内容新奇有趣，体验丰富治愈，是今夏通州亲子遛娃艺术启蒙的好去处。
5: 暑假期间，河北省各地推出形式多样的青少年研学活动，让孩子们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品格，度过充实有意义的假期。一起来听河北台发来的报道。
7: 今年暑期，保定市满城区开展一怀满城记忆一路青春逐梦主题研学活动，将思政课堂搬到产业发展一线。40名准大学生走进河北轻车智能制造基地，正在装配的北郊县市域列车时速160公里全自动市域列车，让大家直观感受到高端智能制造的强劲实力。
8: 体验是比较新颖，对于我们来说也等于是在未来生活的一次提前的一次探索吧，觉得挺感谢带有这次机会的。
7: 保定市满城区集聚轨道交通、集成电路、新材料等科创企业，是京津冀智能制造产业的重要承载地。企业工程师现场讲解专业知识，分享职业成长经历，为学子未来发展提供参考。
9: 之前也没有想到过家乡会有这种高新的科技产业，这也让我感到非常的自豪。
7: 邢台临溪县组

0: 力闯关，亲子携手协作，在亲近自然的过程中强健体魄，磨砺意志。
1: 很开心，是难得的亲子时光，在比赛中跟我儿子也互相帮助，然后给他多一些鼓励，然后亲近了自然，然后也让他锻炼了自我，挑战了自我，磨练了品质，然后收获很大。
2: 我们经历了走泥、潭、走水、坑，我都坚持下来了，我觉得特别开心，我以后还来。
0: 除户外实践活动外，复兴区开设普惠。

0: 球运动员将再度齐聚首钢园，中国队将派出最佳阵容参赛，同时赛事期间将同步举办中国青少年大满贯。
1: 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啊，让我们的青少年选手，特别是那些怀揣梦想的好苗子，为他们能够创造一个与偶像同场、向冠军学习的宝贵机会，这比任何的说教更具激励的作用。
0: 今年的赛事在观赛和服务保障方面下足了功夫。石景山区副区长钟面面介绍，首轮售票将于8月中下旬启动，届时将升级推出全新票品，同时在场馆设施、通行流线上都做了针对性优化。
2: 今年将优化通行组织安排，前移观众出检点位，设置南北双向入场通道，最大。

0: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
1: 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暑假专场。

0: 最难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科的主任医师潘立民主任。潘主任，特别高兴能够今天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说一说大暑这个节气的养生。首先呀，我们先来了解了解这个大暑，为什么我们说大暑啊是最热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呢？
1: 确实是，从我们中医和节气的民俗来讲啊，小暑呢它是一个初热，而大暑呢它是一个盛热极热。
0: 是的，
1: 哎，这个大字呢其实不单纯的说它的温度更高，这个时候呢它暑热的范围更广，
0: 是
1: 湿气更重，闷热的时间更长。

0: 是，其实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们一个中医的经典著作叫做《黄帝内经》，
1: 对，
0: 它这里边比较提倡的一个经典的观点就叫做春夏养阳。为什么要在春夏的时候，你想春夏天气这么热，我们为什么还要养阳？
1: 对，
0: 我们养的是哪种阳？其实呢，是养的我们脏腑内部的这个生生之机的这种阳气啊。我们想人活一口气，活的就是这口阳气。
1: 对对，
0: 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养阳气呢？一方面我们讲刚才的夏季的季节的特点有关系，一方面讲阳气都浮于表，那里头有这种偏虚的情况，因为那里有偏虚的情况，所以在这个时节我们需要养阳气哈。那第二点呢，也是我们一个借势的行为，我们中医讲叫顺时而养，
1: 没错，
0: 这个时候自然界的阳气是最旺盛的，
1: 对，
0: 那我们要借助自然界的阳气来养我们的阳气，这个时候养阳气呢，我们是叫事半功倍，哎，我们是借天势，我们就贪天功为己功，这个时候我们会省很多的力气。第三点呢，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养？也是我们这个时期天气太热了，
1: 太热了，
0: 我们很容易贪凉饮冷，对不 对,、
1: 哎、对，
0: 我们很容易多吹吹空调，多吃吃冰棍儿，冰镇冷饮，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内里阳气受到第三重攻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好时机。
1: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过去讲，哎，有一些老寒根儿，对吧？有一些老寒气儿，
1: 对对。
0: 哎，那我们在这么好的时机，这么借助大自然的阳气的时机，扶助我们身体的正气，同时把我们身体里原来潜藏的这些老寒气儿，我们除一除，哎，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1: 既然我们在这个时节这么适合养阳，咱们怎么养好呢？
0: 这个时期养阳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我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时候非常火的，哎，叫做三伏贴哈。
1: 啊，
0: 这个三伏贴呢，其实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然后春夏养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手段。那这个时候讲到了属性，它是开泄的，对不对？皮肤毛孔都是扩张的，而且呢皮肤表面的气血循环也是非常旺盛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穴位也是开通的，然后我们再用一些中医经典的药膏，我们把它做成像大药丸子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些辛温发散的药物，
1: 对，
0: 贴在相应的穴位上，这时候引动了自然界的阳气，通过这种比较好的皮肤吸收的情况，然后来扶助我们自己身体的正气，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三伏贴。那除了三伏贴以外呢，那我们还知道还可以做什么？艾灸。
1: 艾灸，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艾灸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比较容易操作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药店简单的买一点艾条，我们可以选用一些

0: 您总是口舌成疮的，大便秘结的，然后天天脸上长痘痘的，那这个时候您可能就不是这种虚寒的体质，这个时候您有可能是个阳热的，有可能是火热的，哎，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火上浇油了。本来天气这么热，我们再加点小火，那有可能咱们这个满脸都是痘痘了哈，
1: 就更上火了。
0: 哎，对，所以咱们中医呢，就是任何的这个养生保健的方法，一定是因人而异的，要看我们自己的体质。那说到这个三伏天，然后呢，说到大暑，我们要养生，要保健。那除了我们普通人，可能比如说我们熏熏艾灸啊，然后泡泡脚啊，这个其实对体质的需求并不是太大。但是如果我们要用到我们刚才讲的三伏贴呀，然后用到我们这种督灸啊，我们一定要判断自己的体质，你是不是有阳虚的这些情况哈。那这些情况比如说我们可能平常会手脚凉啊，然后可能会容易胃寒呀，
1: 对，
0: 然后呢动不动您总想多加件衣服呀，
1: 对，
0: 然后或者比如说我们有一些什么老慢支，
1: 对，
0: 咳痰喘，
1: 对，
0: 然后慢性鼻炎，腰腿疼，
1: 是，
0: 哎，女孩子经常有痛经手脚凉，如果您有这些症状，我们再伸出舌头看一看，舌头是淡的，还是胖的，甚至有点齿痕的，我们初步判断我们可能是符合这种阳虚的这些体质，那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再请专业的医生帮我们把把脉判断一下，如果您确实是符合的，那我们一定抓住黄金窗口期，我们好好的来补一补。
1: 听到您说之后，第一个反应就是特别想让潘主任先给我来看一看。当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一定也在说，潘主任您也给我们看一看吧，看看我们是不是在这个最适合养生的季节来补一补阳气。
0: 是的，我们一定要因人而异。
1: 那么您看，我们说大暑啊，还有三邪，暑邪、湿邪和热邪，确实是暑

0: 主食节各种急性感染性疾病，一些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些原因。
1: 我们听了之后啊，就觉得一定要联想到自己的身体啊，其实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一到这夏季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似的，第一个是心烦意乱啊，就好像啊自己这个烦躁，但是好像又解不出去啊，不能排泄，
0: 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和我们暑邪它的性质和它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1: 是的，
0: 它就是暑湿夜热三者交织在一起，掺和在一起，你难以把它们分开。
1: 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把它们分开呢，主任？
0: 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可以来养生保健一下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比如说暑气怎么办？那我们可以清暑嘛。我们讲暑湿热三气交织在一起，我们对于普通的人来说，第一个要清暑呢，它肯定是根本的哈。我们要化解这种暑湿，化解这种暑热，让我们身体凉爽一点。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呢，一定是比较清淡的这些清暑的这些食材
1: 食物，
0: 但是一定是不能用大苦大寒的，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脾胃你已经是在里边是寒
1: 了，
0: 已经是虚了，这时候你再用大苦大寒的，我们的脾胃就更受不了了，
1: 更虚了。
0: 哎，对，这时候我们用一些清淡的解暑的，比如说
1: 绿豆汤，
0: 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吃点西瓜。西瓜我们叫天然的白虎汤，它是有清暑又生津，然后呢它又不是很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千万不要冰镇，这个冰镇了以后太过寒凉了，
1: 对，
0: 然后呢对我们的脾胃也受不了，特别是我们老人小孩本来天生的脾胃它是受影响的，虚弱的，这时候我们再一大半盆的冰镇西瓜吃下去，咱们就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讲一定要是清淡，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可过于寒凉，一定不能冰

0: 凉，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更多的伤害啊。
1: 哦，荷叶是不寒凉的。
0: 嗯，它不是很凉。刚才我们讲到了藕，对吧？
1: 对，
0: 这个藕呢，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夏天的这么一个阳。

0: 调料，其实也不用太多什么，然后放一点糖啊，简单的放一点盐呀、啊，然后就是很清爽的这么一个食材，直接清火的。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也伤气了、那我们还想补点气，我们也想补点瘦肉。有一种做法，我们是把这个瘦肉然后塞在苦瓜里边，然后蒸着吃，
1: 蒸着吃特别好吃。
0: 哎，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又取了苦瓜的这种清凉的这种特性，
1: 是的，
0: 哎，我们又取了瘦肉的这种滋补的特性，
1: 对，
0: 那我们又补了心气，又清了心火，所以饮食的这个食材，我们给它有机的搭配一下，就可以起到我们很好的这么一个养生的作用。
1: 对，而且您这一说，让我们感觉又美味又养生。
0: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能
1: 但是您不说，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样。
0: 可能就是咱们家里日常餐桌一直在做。
1: 是的，
0: 其实所以说我们这些呢，都是老祖宗流传给我们的智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只需要把它继承下去就好了。那说到这个，我们还喝点什么？
1: 对，我们喝点什么太重要了。
0: 哎，对，除了吃，我们喝点什么？哎，喝点什么能够对我们这个暑热季节的这个养生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啊？除了可以喝绿豆汤，还可以喝什么？
1: 酸梅汤。
0: 哎，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还可以喝点酸梅汤。其实酸梅汤呢，它的里边我们一般会用到乌梅、山楂、陈皮，然后我们还会放一点冰糖。咱们喝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1: 我喝过的外边卖的酸梅汤是酸酸的甜甜的，但是我也曾经在药店里边买过这些食材自己熬出来的，可是有点苦，酸和苦。
0: 其实我们讲苦味是入心的，但是可能你那里边是不是放了点类似于像什么金银花这类的食材哈？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有一点苦。我们普通的这个酸梅汤，按我刚才说的这配方来讲，
1: 乌梅、山楂、陈皮，
0: 对，它应该熬出来的是酸甜口的。我们中医叫什么？酸甘是生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流传下来要喝酸梅汤？因为酸和甘配在。

0: 暑的季节，有的朋友说我们要健脾才能祛湿呢？
1: 其实在我们中医讲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
0: 是的。
1: 哎，为什么叫后天之本呢？其实我们人会吃进去很多的东西，喝进去很多的东西。
0: 对。
1: 但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喝进去的东西，它是如何变成了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这个当中无论是食物的运化或者是水液的运化，都是靠脾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人有没有力气，你有没有营养，脾是非常关键的，它是一个主要的工作者。所以呢，我们要保证脾好好干活。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大暑非常湿，对吧？
0: 对。
1: 然后这个湿邪呢，它是会直接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它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我们叫湿困脾胃，就像脾胃被湿邪给困住了。哎，那脾胃这个时候
0: 不想吃东西。

然后会出现肝郁化火的。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欺负它的下游，它就会欺负脾土，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脾虚。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都需要调整情绪。第一个呢，我们不要过于的激动，过于

0: 们这个天人相应的观点，这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从我们《黄帝内经》，它也有一个节气养生的这么一个指导哈。
1: 节气养生，
0: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指导我们要什么？要夜卧早起。夜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晚点睡。早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早点起。为什么这个夜卧呢？我们讲夜卧可以晚点睡哈，但是呢也不能睡得太晚啊。我们讲这个夜卧呢，基本上还是要在晚上11点钟之前，我们还是尽量要睡了哈。因为我们刚才讲要顺应这个自然的这个阴阳变化，那从一天的这个阴阳的变化来讲，我们讲白天是为阳的，夜间是为阴的哈。
1: 对对。

0: 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我们夏季这空调是吹呢还是不吹呢？我们吹多长时间合适呢？这个长期吹空调会不会也影响我们的养生呢？
1: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现在是最实际的问题哈。
0: 对对，
1: 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节，大暑和三伏天又叠加在一起，
0: 没错，
1: 我们又湿又闷又热又闷，
0: 对，
1: 不让我们吹一点空调，这好像不合情理。
0: 是的，
1: 然后呢，这是刚需，
0: 没错，
1: 对不对？其实我们是可以吹的，但是我们确实是要讲究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哈。
0: 对，
1: 那首先第一点，刚才您提到的，一进家立刻开空调，一进家立刻开冰箱，
0: 对，
1: 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还是要避免的哈。
0: 哦，
1: 为什么？因为我们夏天尤其是大暑时节天气这么热，我们在外边的时候，咱又没有随身的冰箱随身的空调， 对吧，然后我们的毛孔全都是开起来
0: 的
1: 毛孔全是开张。

0: 春夏要养阳的哈，我们也接收一点大自然的阳气，
1: 没错，
0: 也让我们的毛孔稍微开一开，然后把我们积攒的空调给我们这点寒气及时的往外清一清，哎，及时的往外排一排啊，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是，我们又享受了空调的凉爽，哎，我们也把它的寒气排出去了，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所以科技它毕竟还是改变生活的，
1: 对，
0: 当然我们用智慧的来对待它。对我们还是好处更多一些，
1: 没错，还要有顺应天时。

0: 老人也会受不了，对吧？小孩
1: 感冒发烧，
0: 哎、对、嗯、小孩呢，我们讲他是这个脾肠是不足的，小孩脾胃比较弱，嗯、他比较容易消化不良，比较容易积食。
1: 对，
0: 那老年人其实也是一样的，
1: 是的。
0: 随着我们年纪的增长、嗯，人体有一个自然衰退、衰老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们的脏腑呢，其实它也是在衰老的。
1: 嗯、
0: 所以对于老人，对于小孩、嗯，在这个时节呢，我们要给予更多的关注以及保护。哎，那在空调这件事儿上呢、
1: 嗯、
0: 咱们既要让他们保持凉爽，同时我们也注意别让他走了。
1: 特别的感谢您潘主任啊，其实我们特别想多听听您在这个时节教给我们的养生办法。您看从我们的节目开始，您就开始娓娓道来的告诉我们夏天该怎么吃啊，说的我们确实是都馋了哈，通过吃来帮助我们养生哈。那么今天呢正好是我们的大暑的这个节气，我们也特别的感谢来自于我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院老年科的主任医师潘立民主任，和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大暑节气的特点和大暑节气养生的一些窍门。感谢您潘主任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
0: 也非常开心，希望我们今天的分享呢、嗯、能够帮助大家以中医的智慧、嗯、安然健康的度过今年的大暑和三伏天。
1: 好，谢谢潘主任的祝福，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驿是英文大写字母的驿。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3: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0: 京津冀 3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1: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 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2: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大家都知道啊，鱼的营养呢非常的高，而且呢平常多吃点鱼呢特别有好处。
1: 嗯，
0: 但是吃起鱼来真麻烦。
1: 哎，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营养的意识，大家都知道，哎，每个礼拜啊都应该吃点鱼。
0: 没错。
1: 但是一个是想不起来，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忒麻烦。
0: 是，
1: 您看啊，现在去菜场，我说挑点鱼吧，哎，也选，哎呦，这个鱼新鲜不新鲜啊？
0: 嗯。
1: 另外买回去以后，我发现就是，
0: 拾得起来太麻烦。
1: 很多我们的听众拾到鱼，然后弄着这个厨房啊腥气不说，另外一个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做的时候，你还得讲究啊，这味儿得好了呀。
0: 嗯。
1: 您说要自己，您手艺好行，如果手艺稍微差一点的，做完了以后自己都不爱吃。
0: 没错，折腾半天，然后口味又不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新方式，同时呢还能满足您吃不同的鱼、不同的口味，包括给您省事儿省钱的这么一种做法。
0: 你说这咱们要花叉着吃更好，
1: 哎，
0: 但是就是能够尽量多吃几种鱼类，可是要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啊，也真麻烦。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瑞昌林的三味海海鱼的罐头组合，就满足您这种需求。
0: 哎，这怎么说呀？三味儿，
1: 三味儿，三种海鱼，三种不同的做法。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罐头组合，一个是您不用洗、不用挑、不用做了，打开就能吃；另外一个，满足大家吃鱼营养丰富性上、口感不同上，包括鱼种不同上的各种要求。
0: 哎，这好。
1: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味海鱼的罐头组合呢，里边有三种鱼，是什么呢？带鱼、黄花和三文鱼。
0: 嗯，都是很有特点的鱼啊。
1: 哎，
0: 因为你像这个带鱼，咱们北京人喜欢吃，有情节。
1: 嗯，
0: 黄花鱼呢跟带鱼相比呢好像
1: 更嫩一点。哎，
0: 三文鱼的话呢也没有刺儿哈，大口吃肉过瘾。
1: 对，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全都是带鱼的中段。
0: 嗯，
1: 哎，另外它的这个做法叫香酥带鱼的做法。
0: 掐头。

0: 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
1: 嗯，
0: 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没
0: 错，蒜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
1: 嗯，
0: 那个味儿啊还挺独特。然后呢，不咸不油，
1: 嗯，咸淡适中，
0: 咸淡适中。吃的时候呢，感觉到这个小黄花这个鱼肉挺好，
1: 嗯，
0: 另外那小细刺儿什么的。不用说了，也都是酥的，
1: 哎，所以说在制作起来的话，在工艺上呢，还真的是非常特别的，
0: 挺讲究。
1: 嗯，
0: 然后再来说这三文鱼罐头，着重给大家推荐。为什么呢？现在很多老人说，知道深海鱼吗？营养丰富吗？但是现在孩子一吃都吃刺身，都吃生鱼片。
1: 嗯，
0: 对吧，外边你说想买一个做熟了的三文鱼少。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文鱼罐头，它也是做熟了的，用的是红烧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都是大块大块的鱼肉，因为本身三文鱼就没有什么鱼刺，
1: 对，
0: 它切的全是一方一方的鱼肉，给大家做的这个红烧三文鱼，
1: 嗯，
0: 大口吃肉特别特别的过瘾。
1: 嗯，
0: 这就是我们说的三种鱼，
1: 哎，
0: 三种不同的做法，
1: 嗯，
0: 出来的三种味道，咱们补充不同的营养。
1: 哎，
0: 今天呢这个就是给大家带来的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嗯，
0: 而且咱们今天这个组合性价比还挺高的。
1: 哎呦，我看了一下啊，
0: 嗯，
1: 这个带鱼的罐头呢，咱们给大家十罐，而且是150克，三两一罐的。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三文鱼的罐头也是十罐，一共是30罐。
0: 30罐，每一罐呢都是150克。如果您去外边买的话呢，这个罐头的价格不便宜啊，
1: 嗯，
0: 总共加起来呢也400块钱了，
1: 大罐的。
0: 今天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同时我们还有加赠，
1: 哦，嗯，
0: 每种鱼再加2罐。
1: 哦，
0: 等于
1: 那就是36罐，
0: 36罐，
1: 嗯，
0: 哎，每种鱼是12罐，加起来一共3种鱼嘛，36罐，价格不变，还是299块钱。
1: 哎，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3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1: 哎，
0: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丰富了，
1: 还真是。
0: 哎，您看，
1: 要光吃一种鱼的话呢，它营养啊有偏颇。
0: 对，
1: 嗯，
0: 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三味海鱼罐头，因为它是三种鱼嘛，营养不同的这个侧重点。
1: 哎，
0: 比如说带鱼，它里边富含着微量的维生素 B1 啊、B2 啊、钙、磷、铁。另外，咱们吃了这个带鱼的这个主骨以后，刚才不是说了吗，焖酥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
1: 嗯，
0: 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嗯，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
1: 嗯，
0: 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
1: 嗯，
0: 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1: 嗯，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
0: 哎，
1: 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
1: 嗯，
0: 哎，也很丰富，
1: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1: 嗯，咱们的大鱼罐头呢是12罐啊，
0: 嗯，
1: 黄花鱼的罐头呢是12罐，三文鱼的罐头呢是12罐，
0: 嗯，
1: 一共加起来是36罐，
0: 哎，
1: 但是今天的价格呢只有299元，
0: 嗯，
1: 合一罐的话也就是9块钱，
0: 哎
1: 哎，
0: 所以8块来钱，不到9块钱，
1: 对，
0: 咱们这个价格还很实惠的，
1: 非常合适。那如果你想订购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另外赵老师，您知道吗？这个罐头啊，现在流水线的工厂做，
1: 嗯，
0: 确实做的比以前干净，而且呢，安全放心。
1: 嗯，
0: 干净在哪儿？它里边不用添加防腐剂。
1: 哦，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个罐头保质期都24个月
1: 哦，
0: 啊，
1: 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
1: 嗯，
0: 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
1: 嗯，
0: 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
1: 嗯，
0: 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

0: 手机不打闹，哎，路边有个怪叔叔，说啥给啥都不要，吃东西先洗手，隔夜的西瓜不能嚼，户外运动戴顶帽，补水才能防晕倒，家长跟紧陪伴好，监护到位不松套，安全知识要记牢，快乐暑期安全宝。
1: 一个个小小的安全举动，守护孩子成长大大的快乐，愿每个孩子都有安全快乐的假期，提高安全意识，从点滴做起。
2: 有创新，有未来。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00，
2: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

0: 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之声 FM 100.6，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7.3并机播出的副中心会客厅。
1: 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3: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4: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3: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交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交通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每天上班啊上学是不是都是某种交通工具？其实这些和我们的交通都是息息相关的。其实交通就是咱们城市的血脉，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
4: 是的哈，说到交通，哎，袁浩哈，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通运门地铁站开通了。
3: 是，这可是大事，是咱们副中心的大事。这开通时间是在6月30号，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实地访谈和参观，发现啊，这座站可真是不一般。它因为这个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12年之久了。一个小孩其实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也就是12年。
4: 没错，是这样的，12年的等待哈，终于圆梦了。那据了解呢，这个站哈开通首月呢，日均进出站量就达到了7000人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所以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哈。
3: 对，这个拼图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通运门站只是咱们上半年副中心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公交线路的优化、断头路的打通、智慧交通的赋能、停车治理的空间，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4: 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3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您。
6: 听众朋友，主持人大家中午好。
4: 好，欢迎您。再来介绍的是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客运管理科科长金海旺，金科长，欢迎您。
7: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4: 欢迎三位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和大家设立了

0: 互动话题啊，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哈。这个话题呢，就是您家门口的交通变化，大家可以下载听听 FM 手机进入聊天室，或者是通过北京通州发布微信公众号留言，和大家一起来聊天。
1: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FM100.6 京津冀之声、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2: 12年等待，通运门站终圆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版图。建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完成交通投资超6亿元。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开通大厂专一路、大厂专二路、武清专一路3条跨省公交，通学公交线路62条，覆盖25所学校。区主要领导累计调度交通综合治理工作80余次，97项工作当中，

既然说到交通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嘉宾都是交通的各个方面有规划的、有治理的、有运营的，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围绕今天开头就说到的这个主题啊，通运门站的开通，也是12年的等待终于圆梦了。6月30号，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车站因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了12年之久。其实我每次都会经过这个地方，他每次发现，哎，这周边的。

0: 首月的运营情况又是如何的，金科长？
1: 好，那个它的开通呢，直接补齐了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短板，然后也全方位的改善了区域居民然后商务通勤人士的这个便捷的出行的条件。然后一方面呢，周边的居民呢告别了这种远距离的绕行，通运门呢其实它介于是通州北关还有运河商务区之间，两站相邻，大概是两站之间呢大概是1.5公里。开通前呢，像那个五一花园社区，然后西上园、吉祥园等大型社区，近万数的这个居民吧，需要步行15到20分钟前往两侧的车站。那如今呢，其实只需要步行5到8分钟即可进到咱们那个地铁6号线，单程通勤时间呢可以节省10分钟左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商务区上班族呢步行的成本也显著的降低。因为咱们运河商务区集聚了大量的写字楼和商务园区嘛，此前咱们的上班族呢需要绕行到北运河西站，步行耗时呢也在5分钟左右，然后通运门开通呢，与这个周边的楼宇一体化建设，出站呢即可达到这个办公区域，再叠加这种少坐了一站的这个时间，所以单程上呢，通勤可以节省5到8分钟。开通首周呢，这个工作日的日均客流呢大概在7000人左右，然后呢节假日是在4000人左右。目前呢，这座车站也马上快运营有1个月了，然后现在呢车站的日均客流已经攀升到日均，就是工作日日均是8000人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0: 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仅仅的一个地铁站的开通，它是织补了我们的交通网体系内。我们都说这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它就像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一个接驳体系一样。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停车位也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公交也增设了站点，所以说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啊。
2: 确实是哈，像我们这个通运门站呢，也是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哈，它是在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而且它的开通呢，确实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的一块拼图。刚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在保障车站顺利开通这些方面哈，那我相信交通委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哈。到底有哪些系统性的接驳保障工作，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金科长？
1: 好，自那个去年的10月起啊，其实区里各有关部门，然后会同市级部门、京投公司还有北投，就已经全力的开展这个持续的攻坚了。然后直到今年6月30号的顺利开通，其实各单位呢，这个也是紧密的配合，加班加点，日夜值守，也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心血，然后圆满的完成了这座这个搁置12年车站的这个投用。然后在车站周边这种接驳保障方面呢，我们委会同京投公司呢，先期是编制了这个通运门站的交通接驳的保障方案，然后组织这个公交、地面公交、巡游出租和地图导航企业全方面的开展了现场排查，明确了各种的这种交通方式的具体的接驳点位，同时呢，也将那个这种接驳点位呢更新到导航系统了。然后在客运服务上呢，其实主要是优化了一条公交线路，然后增设了地铁的这个通运门站，然后站点紧邻地铁这个2号口。周边呢也设置了就是2处的这个出租车的临时上落客区，还有约2700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位，然后比较好的满足了就是咱们周边百姓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在道路建设领域呢，也是我们委里也是统筹推进各周边的那个路网建设，然后通胜南路呢

0: 基本建成了，也将会陆续的投影，进一步的完善这种区域的这个周边路网。
1: 所以咱们这个通运门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其实算是同步在规划，同步在建设，也同步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20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我想问一下，它大概集中在哪？

0: 设计啊，包括治理的框架呢，罗主任？
1: 其实我们清楚的知道啊，城市的这个交通治理是一项非常复杂的这个系统工程。
0: 对。
1: 如果说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其实也一点不为过啊。
0: 嗯。
1: 当然要完成这种系统的治理呢，其实我们的工作思路是尤为重要的。
0: 嗯。
1: 2026年呢，我们呢是紧扣副中心的这个功能定位，坚持了我们的问题导向、目标导向还有结果的导向。我们是确立了系统化谋划、精细化治理、数字化赋能和常态化管控四大抓手。有了明确的工作思路之后呢，接下来其实就是我们具体的一个工作计划。我们通州区呢是以市级部署的任务为基础，然后再结合我们

0: 家来梳理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我们分别打通了多少条这种断头路，成效到底是如何。因为我们一直都在说嘛，我们这道路是城市的血脉哈，现在这个血脉的情况怎么样呢？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好，2025年和2026年我们累计计划要打通14条断头路。按照全市的统一部署呢，这两年我们也是下大力气集中攻坚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工程。2025年我们累计是打通了10条断头路，这里边既有10小路这种连接北三线的跨区域的通勤的通道，也有像春明西路北段文胜街这种支撑城市路网骨架的主次干路，也有像春明西路和云帆路路口、海英东路和路园北街路口这种织补区域路网畅通道路微循环的节点性的打通工程，可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也极大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然后2026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4条断头路，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打通了3条，这里边呢，千河谢鲁桥4月25号实现通车，较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跨北运河的通道。然后4月29日我们上码头路的南段也实现了通车，既兼顾了市民通勤的需求，也兼顾了文旅出行的需求，然后6月底我们路苑南一街实现通车，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宋庄文化区西路，这条路打通之后呢，又能进一步增强我们北部地区的南北向的这个交通的支撑能力，也能服务到我们周边的区域以及安贞医院的通州院区。在这些道路打通的过程中，

建楼的命名呢进行一定的这个规范，因为大家可以看就是地名，然后再加专一专二那个数字啊，配套。在这一块呢，我们除了常规公交呢，我们其实也在逐步的完善辖区的这种客运的体系，也是依托咱们副中心枢纽还有群方枢纽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东夏园枢纽，探索着适应一些这种客运线路，也是对这种现状的这个公共交通的网络呢进行一个补充。此外呢，就是我们在候车环境方面呢，也是会同。

0: 建设方面到底有哪些新的一些进展，罗主任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嗯，其实路呢，它不单仅仅是指车的通道，其实也是我们城市的一个脸面。
2: 嗯，
1: 当然这个上半年呢，我们通州区在道路品质提升上也是下足了我们的绣花的功夫。
0: 嗯，
1: 在道路管养方面呢，我们是聚焦这个民生关切，攻坚道路破损和无障碍设施的整治。我们呢是结合我们每月一提的机制，我们区的像城管委呀、公路分局呀，也是多部门联动。
2: 嗯、
1: 目前呢是累计修复了沥青路面超过10万平方米，然后也是修复了人行步道超过了1.3万平方米。在这个路面破损方面呢，我们是其实是取得了一个很良好的成绩的。
0: 嗯，
1: 这里边其实我特别想说一点的，就是我们的像金庄三巷呀、葛南新巷呀，还有净水街这些道路，我们也同步进行了无障碍设施的改造。其实这个呢，不仅仅是说单纯解决我们停车难的这行路难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把我们对特殊群体的这个关怀落实到了实处，是让我们的城市其实是更加充满了一个温情。
2: 嗯，
1: 然后在慢行系统建设方面呢，我们呢是进行了全域的这个统筹优化，来提升我们的慢行系统和乡村路网的这个品质。在这个城区慢行方面呢，我们实施的环线慢行系统品质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大概呢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能完工。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城区的这个骑行和步行将会更加的安全，当然也会更加的惬意。
2: 嗯，
1: 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滨水慢行方面呢，我们大运河滨水步道现在是已经正式全线贯通了，整段呢是有40公里。然后这40公里呢，其实是涵盖了我们的像千河泄露桥呀、漕运码头啊、还有白母荷塘，还有一些田园风光。这个其实是我们市民朋友享受我们通州的这个大运河文化的一个绝佳的一个选择，因为运河文化其实是我们通州的名片。
3: 是，
1: 嗯嗯。然后还有值得一提的呢，是我们的这个京华福满园，就是今年五一。

0: 所以副中心的交通还有哪些新变化，在哪里还新提速了？那么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跟大家一起探讨，一会儿见。
1: 在北京，去一个公园需要多久？你可以专程开车一小时去一座著名公园，也可以用五分钟走进街角的口袋公园。北京1100个公园，709个就在你家楼下。92%的北京市民出门500米就能遇见绿地。推窗见绿，一步进园，千园北京就在你身边。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打磨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

0: 那我们现在像这个乔庄东站哈，靠近最近完成了一个我们这个环境提升的整治哈，具体我们像这个相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也特别了解一下哈，秦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1: 好的，就是在公交方面呢，我们全区一共3000辆左右的公交车，然后我们的新氢能源率呢，已经达到了90%。然后我们的出租企业呢，实际运营车辆呢是1800余部，然后这些巡游出租车呢，已经全部实现了这种新能源的，就是采用的新能源的电车啊，新能源比例达到100%。然后网约呢，通州区呢一共是1家网约平台，然后活跃的司机呢，整体是5100余人啊。今年到目前上半年已经累计新增了这种合规的新能源网约车呢，一共是8860余部。然后在货运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也是逐步的在这个推进这种新能源的更新，然后淘汰国四。截止目前呢，我们全区已经有2600余辆这种新能源车辆，然后在进行这种货运的服务。同时呢，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乔庄东站这个环境提升，其实它是咱们副中心最东侧的一个那个市郊铁路的站点。然后今年呢，也是围绕着这个百姓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对于它的站前广场还有非机动车这种停放区呢，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平整翻新了这种破损的路面，同时呢，也是施化了这个规范的交通标线啊。现在呢，已经由这个原来只能停放100辆，然后提升到了可以停放250辆这种非机动车。然后对于站内的环境呢，我们也是，就是按照

内外的一些自身的特点，通过比如说像优化院内组织的交通流线，然后增补相应的交通标识，盘活我们周边的机动车的停车资源，还有呢像开放我们医院内部的这个非机动车停放区，来缓解了这个就医的一个拥堵问题。这里边其实我提一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陆河医院，我们陆河医院南门呢，它那个机动车出入口呢原来是双向的出入，一出一入，然后这个其实这种就是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机动车和进出的一个交织，包括还有跟行人的这个交织。当然我们后来也是借助一些信息化的手段啊，我们做了一些监测和仿真，后来呢是把这个进出入口改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入口，减少了这个人车的交织，其实拥堵状况是有一定程度的改善的。然后在学校方面呢，我们15所学校呢是全覆盖的推进了一校一策，落地了像比如说错峰上下学、人车分流、远端停车这些不同的措施，来改善我们这个机动车占道停车的一个情况，也是一定程度上守护了孩子们的这个安全。针对景区和商圈呢，我们是完成了环球影城、

0: 我们预判大概能节省至少10到15分钟。
1: 一刻钟的时间哈，这个时间。
2: 尤其是京津冀的这个通勤族啊，上班族，这十五分钟很宝贵的。
1: 没错没错哈，那您继续。好，这个节点是介绍完了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想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站在副中心的这种啊跨越式发展的这种节点上哈，14、15、17呢，是我们交通取得一个啊突破或者是提质增质的这么一个五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4、15那这五年我们通州区的交通领域取得了哪些啊这个成功的啊工作上的一些成效呢？
0: 14、15、17确实是我们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五年，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三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运通隧道这些一系列的标志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我们城区道路的11横9纵固干路网体系初步建成，我们城区道路的路网密度从14、15初期的4.0

0: 我们不断补齐短板，夯实基础，也为我们“十五五”时期开启新一轮的交通领域的体制升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 嗯，回望过去啊，包括东六环入地改造工程、运通隧道啊、通马路这些快速路的通行标是咱们副中心的标志性工程。那22号线 M101线开通建设，其实意味着我们轨道交通的网络化格局也正在加速成型。所以回顾完我们的14五，咱们再来展望15，未来的五年，咱们副中心的交通要去向何处呢？张科长，
0: 15五时期呢，也是我们副中心交通高质量发展关键的五年。目前我们也正在编制副中心的15五时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标副中心控规、市级规划这些尚未规划的要求。目前我们初步提出了8个方面的工作措施。第一呢，是互联互通支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推动重点轨道项目的建设，扩容我们区域的骨干路网，打造多层级轨道和多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的对外交通走廊，提升我们北

0: 五号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完善我们重点功能区的路网，支撑产业落地入驻，推动交通与教育、医疗、文旅融合发展。第三呢，是综合立体强化交通设施的支撑能力，推进我们一系列的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第四呢，是高效便捷优化运输服务，完善我们的服务形式。第五呢，是综合施策，继续加强交通的综合治理。第六呢，是绿色低碳，优化我们出行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广我们新能源车辆的应用，打造我们更加安全高效连续的慢行出行系统，提升慢行出行的品质。第七呢，是科技赋能，提升我们交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展我们自动驾驶的应用，搭建我们智慧交通的平台等等。第八呢，是改革创新，继续做好我们交通行业的管理。
1: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非常有序的哈，这样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哈，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这个重点工作哈。特别是刚才张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22号线，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就提到了 ，Zip 他就说了，今年副中心交通的重头戏22号线开通，绝对是一项这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大家关注的哈。他说，而且这个22号线呢，路过家门口，哎呦，太期待了哈。
2: 是的，
1: 对，
2: 其实副中心的15规划蓝图，我们正在预

0: 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咱们的施工图和实景图。那聊完了规划，我们再来回到一个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具象的话题啊，水上交通。近年来咱们副中心正在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大运河上的水上活动越来越频繁，除了刚才罗主任提到的这个超级音乐会，再包括之前端午节的金龙巡游啊，这些活动其实都是通州区的水上赛事和水上文旅业态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么通州区在全市也率先推出了区级水上交通监管和安全保障工作的方案，我相信这个方案应该是挺复杂的，因为我去过金龙巡游的现场，我觉得现场人太多了，几万人甚至十万人，我觉得这十万人的交通啊管理啊其实做起来是特别复杂特别麻烦的，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也让我们金科长先来讲一讲。
1: 好，那个我想给大家先讲一讲，就是我们水上的管理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大家看到的这个，包括金龙巡游啊，还有最近的咱们那个音乐会，其实都是看着两岸的。然后两岸的交通呢，其实大家看到已经很复杂了，包括人员的疏散呀、组织啊，然后还有这个怎么到达呀等等。但是其实水面上它跟那个这个咱们路面的交通呢一样，其实它也需要对这个水面的统筹利用，然后还有这个船舶的配置和船舶的这个船员的管理培训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谋划，也是为了应对现在副中心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和越来越多的这个居民，就是这个造咱们大运河的这个亲水的这种这个活动吧。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全市范围内呢率先出台了区级的水上交通监管的这种还有安全的保障方案，然后这块呢通过这个围绕这种通航水域的管理，然后形成了就是日常管理，然后活动监管、应急处置还有海事执法等八方面的这个措施，然后进一步规范了水域使用、企业运营和这种船舶的这个航行。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分区分类的这个管控，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们这个正常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北运河上游11.4公里是要走行这种大型客船的，包括呢咱们就是运上行、水景演绎也需要在这个区域内运行。那怎么统筹这个咱们的水上的活动，还有居民的一些亲水的这个爱好，然后还有咱们大型的这个船舶的运营，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也是比较对我们也来说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一个工作。然后围绕这些这个要求呢，我们其实也结合着方案，然后也明确了上游11.4公里呢就是划定为严管区，然后各类的游船企业呢、活动举办方呢需要严格的依照地方海事的法律法规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呢，您如果开展活动，那您需要办理水上活动许可，您要准备您的应急预案，您要注意好您怎么跟我既有的船舶啊进行避碰，或者是错开您的时间，这些都是提前需要有考量的。那其他的水域呢，那我们就要最大限度的向这种水上活动呢就是进行开放啊，因为它其实走行船舶也不是特别多。第三块呢，就是我们要进一步的规范这种船舶使用，建立了一个那个联合排查的一个工作机制，然后全面的摸清了那个，因为副中心多河富水嘛，然后其实船舶应用的那个场景也比较多，那我们全面摸排了船舶底数，分级分类的建立了区级这种管理台账，同时呢，针对这种三无船舶，也就没人管、没人认、没有船号的，然后我们也在开展这种专项的纸质整治，依法全面开展这种排查指令。然后呢，也是基于上述的这种相关的要求，以及我们的整体的副中心对于船舶管理的要求呢，我们其实也是开发了一个小程序，然后这个小程序呢是对于我们副中心所有422艘船进行了逐船的赋码，赋码以后呢，然后形成线上这种监管的，然后会同管理单位形成了线上监管的一种一 种那个效果。
2: 嗯，
1: 然后这个小程序呢，其实我们还有这种预警提示啊、通告发布啊、信息同步啊等等，还有传播定位等等一些功能，
0: 嗯，
1: 也是助力咱们后续的水上的管理呢能够上升一个台阶。
2: 嗯，
0: 其实现在这些方案是不是都落地了，停科长？比如说咱们水上赛事的时候，
1: 对对，
0: 这些船舶的管理就已经在方案里边。
1: 对对，
0: 嗯，
1: 我们除了有

0: 这个船舶的管理的话，我们也会为重大的一些水上活动呢提供护航的保障。
1: 嗯，
0: 也就是在它进行那个服务，在它进行水上活动呢，其实您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我们的执法人员还有我们的执法的保障船会在活动的两边设置专岗。
1: 嗯，
0: 然后这个专岗呢，就是为了有一些突发事件，有一些随意闯入活动现场的，比如说这种私有的船舶呀什么的，
1: 嗯，
0: 我们就会开上执法呀或者劝导呀，这样也是全力的保障一些，就是。活动的安全，
1: 对，嗯，好。那你看，像在智慧领域哈，我们也有一些探索哈。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在智慧交通建设方面呢，我们通州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探索？包括在大数据这个运用当中呢，怎么样来赋能我们的交通治理呢？
2: 嗯，其实我们单位从2024年开始是在深度谋划我们智慧交通的建设，到2025年呢是正式启动了我们智慧交通一期的建设，现在已经在进入这个试运行阶段了。
3: 嗯，
2: 我们整个的项目呢是以全域的监测为基础，来通过构建一个感知、诊断、推演、评估的智慧化的一个闭环系统，

我们是成功接入了市区两级将近260余项的这个数据，然后同时呢也生成了近几百亿条的这个高质量的数据，这样呢其实是构建了我们一个交通的一个数据资源池，实现了对全区主干路网这个的流量，还有关键节点拥堵，还有停车资源占用情况的一个常态化监测，也为我们的拥堵治理，包括像这个幅员呀，然后音乐节这种重大活动的保障，还有我们节假日的出行研判，来提供了一些实时的数据和趋势分析。第二点呢，其实是我们能做到这个聚焦关键的区域，来强化我们的中观监控。我们接入了市区两级的一些视频，还有过车数据，然后这些呢是能够

0: 直观的一个管理体验。
1: 嗯，
0: 第三呢，是我们在这个评估建设，我们能够评估这个相应的建设项目来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我们是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划路网图已经接近我们的智慧交通系统，然后通过整合一些植株分布呀这些多维度的这个核心数据来搭建这个宏观的这个仿真分析系统，然后来构建我们像重点道路建设时序的一个评估功能，然后也是为我们后续这个项目评估提供一个坚实的数据和一个功能的支撑。
2: 嗯，咱们现在就是已经构成了这个科技和人力的双重防线啊。
0: 对对。
2: 那在解决具体的这个老百姓的问题上面，咱们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呢？比如说停车难就是很多老旧小区居民的一块心病，咱们通州区在缓解停车难方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0: 嗯，针对停车难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是从这个深挖增量和盘活存量这两个方面来发力。首先呢是这个因地制宜来深挖增量，我们现在全区的各街道乡镇呢已经是建成投用停车场是98处，停车位呢是已经超过了10000个。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呢，也在不停的这个挖潜停车资源，像我们这个中仓街道呀、通运街道呀，是利用这个拆违腾退的地块来改造停车场。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梨园镇呢，也是这个盘活闲置的地块来建设这个停车场。然后这些呢，其实是像解决了我们怡然世家呀、大方居居民的一个停车难问题。
1: 嗯，
0: 然后在这个重点区域方面呢，像我们围绕居民小区，然后像花海的这个观赏区，还有医院这些区域来实施这个泊位的一个扩容。然后我们目前呢，其实已经累计新增了车位将近6000余个。
1: 嗯，
0: 然后在小区层面呢，我们也是新建了配套的停车场36处，泊位呢也是3000多个，然后是减轻了我们像西上园呀、后南仓片区的一个停车压力。

0: 各用一句话吧，为我们副中心交
1: 代了。
2: 以高质量规划引领高质量建设，绘就蓝绿交织的副中心交通新画卷。
1: 说得好，来卢主任。
3: 我这边呢是深化大交通的治理格局，让副中心的交通呢能够更加顺畅，也更加智能。
0: 好，
1: 时间的原因啊，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12点。
4: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0: 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3: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2: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3: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大家好，我是月。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这个地方可以算是北京城里最会报时的地标了，那就是钟鼓楼。钟鼓楼恰好落在北京中轴线的最北端，从元代建都开始，晨钟暮鼓敲了600多年，同时它的脚下也是京杭大运河的终点。一个地方两处世界文化遗产在这儿交汇，全北京恐怕也就只有这一块了。不过今天我们不光是来看古建筑的，钟鼓楼这两年也悄悄发生了不少新变化，特别是周边的胡同、院落、文创空间，老味儿还在，但是多了很多新的逛法。今天我们的节目呢，特别请到了清华同衡规划设计院钟鼓楼项目负责人张哲，这个片区的保护更新就是他和他的团队。

0: 但是呢，到了明代呢，非常有意思，
1: 啊，
0: 就是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的名字就从明代时候改变了，叫东部鸭桥，啊，
1: 这怎么讲？
0: 谐音也有点像哈，跟不良桥，啊，就是为什么叫东部鸭桥呢？因为在这个明代的时候，咱们扩建了皇城，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在咱们今天大概这个平安大街这个位置呢，修起了这个皇城。然后呢，有东部鸭桥呢，就对应的西侧呢有一个西鸭桥。因为修皇城的时候呢，嗯，就把西侧大概现在咱们北海北门那个位置哈，
1: 嗯，
0: 那个桥啊给压住了。
1: 哦，
0: 然后呢，东边这个呢，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0: 非常的熟悉了，因为是您亲自操刀做的，对吧？
1: 对。
0: 那在这个玉河，我们刚才说底下是石板路，在对它进行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这个石板路会比正常的这些土路或者是泥路有更有难度吗？
1: 就是它肯定是，你很难直接在这个河底下种一些，这个净化水体的植物，所以咱们用了这个托盘式的这种处理方式，那当时其实呢，不光是有这种这个用水草来生态处理哈，我们也加了一些微生物发生器，大家往河道上看有几个蓝色的这种喷水的，这个小设施哈，其实它也会喷出一些协助咱们水体持续开展净化的一些微生物，
0: 是。刚才是在桥上往下看，现在呢，我们就在这个岸边往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再去看这个玉河的水的话，你会发现这个水真的是清澈的，就好像是像玉一样
1: 啊。没错，就是因为咱们都是依水而建嘛，过去的生活，所以呢，大家。

0: 有意义。
1: 然后现在我们能够看到有一些台阶可以走到离河更近的地方。
0: 对，这其实原来这个也是，这也是近些年改造增加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更亲水，是吧？而不是有好像有很大的距离感似的啊，因为这个水它毕竟还是为人服务的嘛，是吧？
1: 是。
0: 然后咱们等于是人和自然是共生的啊，这等于玉河的这个整个沿线的景观的提升也体现了这样的一个理念。
1: 另外我了解到，在进行城市更新之前，这个玉河的水质应该属于四类水，经过了城市更新之后，它的水质也得到了提升吧？
0: 对，现在基本上都达到了三类啊，就是比较这个环保的这种水质。刚才咱说的有底泥原位的处理，然后微生物的发生器，然后咱们沉水植物啊，多种手段啊，都是让它能够持续的啊保持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不去发出一些这个不好的味道啊，然后浑浊呀啊，解决这些问题。
1: 我们现在就在玉河的边上，离得很近。确实能够感觉到一点异味都没有。
0: 对，
1: 那么三类水质呢，也就是可以达到，我们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像划船啊之类的亲水类的

0: 他们俩是对看的。
1: 嗯。
0: 然后因为咱们的河堤的这个侧面上有一颗龙珠。
1: 嗯。
0: 啊，他们这两个镇水兽看这个龙珠什么意思？这个水位如果超过龙珠了。就是，
1: 哎呦，
0: 水位上升了，有危险了，
1: 咱们古人的智慧、
0: 啊、要治理了啊，就非常的这个有意思啊，
1: 嗯，
0: 体现了古人的智慧，也有很多情趣哈、
1: 啊。是啊，
0: 然后咱们这个万金桥的北侧，哎、咱们能看到是这个赤剑火德真君庙、啊，
1: 嗯，
0: 现在这个最近香火也挺旺盛哈、啊，大家也来也都来打卡、啊，
1: 是
0: 这里呢就是。也有很多道教的文化啊，在这里展示。
1: 对，这个古色古香的建筑跟它旁边的这个玉河交相辉映，
0: 对，
1: 他们两个放在一起真的是太搭了。
0: 对，对，
1: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景色。
0: 因为这块呢，大家站在万宁桥上往西看哈，很近就还有一座桥。
1: 嗯，
0: 这座桥叫金定桥。
1: 金定桥，
0: 啊、咱们都知道银锭关山是吧、嗯？因为咱再往北走呢。什刹海这片呢，就是那是银锭桥，
1: 嗯，
0: 所以等于是在万宁桥的西侧有金锭桥、银锭桥，实际上这片水域就是咱们，那个大家都知道的什刹海、嗯，
1: 哎、啊，这个相信大家能够从我们的这个杂音和环境音当中听到这风声，我觉得夏天在，一个我们刚才走过来，实际上几乎一路全都有树荫，
0: 对，
1: 在这个树荫当中再有阵阵微风，那个感觉确实是非常不错的。
0: 就是尤其夏天在北京咱们转哈、啊、有时候会觉得非常热，但确实今天这条线啊，就是像刚才主持人说的、
1: 嗯、
0: 都是林荫路啊、
1: 嗯、
0: 啊，就让大家这个沿线来看咱们古都的时候呢，其实整个的体验感是非常不错的、
1: 嗯、
0: 大家看今天什刹海这个微风荡漾，也有很多船哈、啊、在那泛舟啊、
1: 嗯、
0: 确实是生活非常惬意。
1: 是啊，然后我们来到了什刹海之后应该是往哪边走、啊、
0: 咱就一路往北走。
1: 嗯，好，一路往北走，也就是我们的右手边。
0: 对，大家来这块来转呢，其实既可以沿着咱们拐进来，沿着什刹海往北走哈，然后呢穿到咱们鼓楼去哈，也可以走大街面、
1: 嗯、
0: 大街面也有很多的商业的设施哈，也可以买点水，买点这个纪念品啊、
1: 嗯、
0: 那就是地安门外大街。因为万宁桥啊，原它其实有一个老百姓给它有一个俗称，
1: 嗯，
0: 叫后门桥。
1: 哦，为什么？
0: 因为它的南面就是咱们刚才不是皇城嘛，东北亚桥、西亚桥那儿说的那块是地安门，当然现在已经这个消失了。所以过去咱们北京城不是四重城廓嘛，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啊。咱们的皇城有四座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
1: 嗯。
0: 啊，那咱们这个地安门是后边那个门啊、
1: 嗯，
0: 所以万宁桥在它的北侧就叫后门桥。
1: 嗯，一路走过来的时候，刚才我就想问您，我们这个路边的这些石柱，我感觉好像挺有特点的。
0: 它其实就是防止停车的。
1: 哦，就是它
0: 车桩，
1: 它长得挺特殊
0: 的，但是它的造型呢，
1: 啊、
0: 嗯，就不是咱们那种统一制式化的那种主车桩了、
1: 啊。
0: 它也是为了呢，不能破坏咱们老城的景观、
1: 嗯，
0: 是吧？然后也造型也是古色古香的。
1: 没错
0: 啊。刚才咱们拐进兜了个小圈，看一眼什刹海
1: 啊、嗯、
0: 啊，然后咱们现在再拐出去呢，就走地安门外大街啊，就可以看到咱们钟鼓楼了。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咱们中轴线。好，咱们大家现在走的就是地安门外大街，其实就是咱们中轴线了、啊
1: 嗯、是。
0: 然后咱用眼帘就能看见北侧这个红色的，就是咱们的鼓楼啊。
1: 嗯，
0: 钟鼓楼呢也是咱们 7.8 公里长中轴线的最北端啊，所以现在大家走在大街上呢，其实这条街一直也是咱们老北京的一条商业街啊，也有很多的这个生活方面的服务设施。
1: 嗯，
0: 其实我小时候这两侧还有很多时髦的这个店铺啊，
1: 嗯，
0: 也卖一些这个游戏机啊、
1: 嗯、
0: 乐器啊。
1: 哎，
0: 其实它也是很一直是一个很时尚的地方。
1: 哎，这个好像我觉得跟您产生了共鸣。
0: 嗯，
1: 对，我是将近二十年之前了，那时候刚来北京上大学。啊，因为我是特别喜欢球鞋，
0: 嗯，
1: 啊，当时呢，就是来北京之后，跟人打听说北京哪有球鞋，那时候网上大概还是一些论坛之类的东西，
0: 啊，对，
1: 然后大家就推荐说鼓楼，啊，鼓楼有哪家店哪家店，我一看都比较集中，然后我就来鼓楼了，可能不止一趟，
0: 嗯，
1: 就像您说的，就是有一些非常时髦的球鞋的店，还有这个卖游戏机、游戏卡的那种店，
0: 对对对，
1: 啊，然后还有一些卖乐器的店。我就记得是鼓楼片区，但是我不记得具体是哪儿了。就是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街吗？
0: 包括咱们现在正在走地安门大街啊，地安门外大街，还有它继续往北，
1: 嗯，
0: 咱们的鼓楼东大街，
1: 嗯，
0: 其实这一片它都是，
1: 嗯，
0: 啊，咱们说老城，好像老就是一定是这个很陈旧似的，其实不是哈，
1: 嗯，
0: 就是它就是老百姓生活的地方，那当然就是每个时代大家需要什么喜欢什么，
1: 没错
0: 啊，它就要提供嘛，对吧？
1: 对，
0: 它就一直有这特点。
1: 啊，

0: 另外呢，我始终觉得北京它是一个，既把老的东西保留得很好，又把那些潮的东西跟老的东西结合得很好，就是这个就是很难得，
1: 没错，
0: 也很有北京的特色。
1: 对，尤其现在咱们老想让这个老城复兴焕发活力，
0: 对，
1: 其实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哈来到老城。其实我现在发现，确实很多年轻人也喜欢这个咱们的传统文化哈，也喜欢来咱们的中轴线钟鼓楼来打卡。
0: 对，
1: 所以现在游客一来呢，也都会来这个地方，因为原来最有名的是什刹海是吧？然后烟袋斜街是吧？是老的商业街，但是刚才咱们走的这条线。通过这个十多年的整治提升，是吧？大运河啊，玉河故道啊，咱们中轴线啊，增加了很多值得大家来游赏观光的点位。
0: 沿着这条街走，就刚才我不知道是哪家店啊，就是特别的香。
1: 对。
0: 哦，然后旁边就是烟袋斜街，我们左手边就是烟袋斜街，里面也有很多好吃的。我觉得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条路线，可能比您来到北京

0: 也都可以交织在一起，如果您时间够的话。
1: 对，而且可能就是能看到的东西啊类型也变得丰富了。
0: 对，
1: 就是我们不仅能看见古老的建筑，也能看见这个日常的生活，还能看见漂亮的这个水系啊，是吧，都是很独特的。
0: 是，我们现在离鼓楼越来越近了。
1: 嗯，
0: 哎，走到这个位置，我怎么好像脑子里面突然蹦出了一个旋律
1: 啊，就是这个赵雷唱的啊，
0: 哎、
1: 那个钟鼓楼那个那首歌啊，就是107路，其实就会绕过鼓楼，经过这条街、啊。
0: 哎，对，什么107路在这儿经过、啊？
1: 对，哎，你这个唱歌水平还可以，
0: 您见笑。但是，说实话，我当时是非常喜欢这首歌的。
1: 大家到时候逛的时候也可以耳机上放着这首歌啊，然后走到这里、
0: 哎、
1: 可能会更有感触。
0: 是，
1: 就原来可能一些外地的朋友，咱们呢是在歌曲中听到的。那如果亲身走到这里头，你其实会可能对歌曲会有新的认识哈、啊，就能感受到北京这种特别有魅力的文化。
0: 对，实际上呢，我觉得那个歌词儿啊，就是你可能听的时候是一种状态，然后当你真的在鼓楼下面再去听这首歌的时候，或者再去哼唱起来这首歌的时候，又是另一种状态。
1: 来，咱们过马路、
0: 啊，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这座鼓楼伫立在这儿已经700年左右的历史了。
1: 对
0: 啊，它可能经历过很多，然后它见证了很多，但是我们对它来说就是一群匆匆的过客。
1: 没错、啊、没错，这两侧的这些店铺有很多还都有露台、啊、
0: 嗯，
1: 大家可以买杯水，坐在露台上啊，看看这个川流不息的大街、
0: 嗯，
1: 也可以看看咱们古色古香的钟鼓楼，
0: 是、
1: 啊、非常有意境。
0: 那当我们真正走在鼓楼下面的时候，我觉得朋友们，要不就把这首赵雷的《鼓楼》送给您。

0: 是羡慕啊。
1: 对啊，爸爸，再看看他们家的跑车大别墅，我也很羡慕啊。
0: 那是孩儿他妈呀，那咱们晚上吃点什么呢？
2: 盲目攀比，受伤的总是自己。不攀比，懂知足。没有十全十美，只有适合自己。停止精神内耗，横扫攀比，做回自己。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协同发展，美好。

0: 我们在鼓楼的这个门口。
1: 对，咱们现在就站在钟鼓楼之间的这个广场上啊，嗯，咱们叫时间广场啊。
0: 时间广场，
1: 为什么叫时间？
0: 它就叫时间广场是吧？
1: 对，咱们给它起名叫时间广场，嗯，因为钟鼓楼自元明清起啊，就一直是咱们的报时中心，嗯，有这么样一个城市的功能存在啊。嗯，然后呢，敲钟啊，敲鼓，咱们是这个报时的作用。然后呢，它也是咱们中轴线的最北端，嗯，啊，是咱们这个中轴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家来到这儿会，我就提议大家仔细观察一下钟鼓楼哈，嗯，它俩非常有意思。哎，这个一高一矮哈，啊，一胖一瘦啊，一红一灰，
0: 就是
1: 砖一木。
0: 这是挺有意思，您介绍一下，因为我觉得可能有朋友没来过这儿，就是谁高谁矮，啊，
1: 对，啊，没错。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方便大家分辨谁是鼓楼，谁是钟楼，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因为我确实感觉到很多朋友他其实不清楚哈，啊。
0: 就是你说是鼓楼，
1: 鼓楼南侧，啊，靠南的是鼓楼，啊，是红色的，
0: 啊，
1: 然后呢，鼓楼的北侧比鼓楼要高要瘦，啊，嗯，是灰色的，是一看是砖砌的这个一个城那个一个城楼，它是钟楼，
0: 啊，钟楼
1: 啊，钟楼里搁的是咱们的大钟，
0: 嗯，
1: 啊，敲钟报时，然后鼓楼里是鼓，啊，敲鼓报时。嗯啊，这他俩是一体的，所以刚才咱说呢，他们俩在一起呢，其实拍照片来讲，我觉得是拍把他俩拍在一起的最漂亮的。
0: 对，那可是怎么才能把他俩拍到一起呢？什么点位能呢？
1: 刚才咱们不是说了吗？沿着大街走，有很多露台 啊，其实你在露台上，如果这个休息一会儿，也能拍到这个钟鼓楼的合体的照片啊。
0: 嗯，嗯，
1: 他俩在一起就体现了咱们说的啊东方美学的这样一个审美的这样一个理念啊，就是阴阳调和，实际上，
0: 哎，
1: 啊，咱们的著名的建筑师这个梁先生也说过，就他俩在一起是最漂亮的哈，一高一矮，一胖一瘦，
0: 嗯，
1: 一红一灰，
0: 嗯，
1: 一砖一木啊，
0: 嗯，现在是鼓楼是可以进的是吧？我看门口有很多人排队买票。
1: 对
0: 啊，钟楼应该是不能进的，对吗？
1: 啊，对，因为这段时间钟楼正在维修
0: 啊，
1: 所以呢，那个目前不能进，但是应该也快修完了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钟鼓楼的这个公众号，他会说什么时候可以开放。但是现在来呢，可以是进入鼓楼来参观的。
0: 嗯，
1: 然后呢，这次配合申遗呢，咱们的钟鼓楼呢，除了进行修缮以外呢，也让文物得到了活化的利用。
0: 嗯，
1: 啊，就是钟鼓楼一层的这些大厅呢，都有相应的这个文化主题的展览，像咱们鼓楼就是时间的故事展览，
0: 时间的故事，
1: 故事，对
0: 对，因为钟鼓楼就像
1: 报时嘛，
0: 对，就像刚才您说的，它是古代报时用的，
1: 对，所以它呢把咱们古人怎么报时，
0: 啊，
1: 用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工具来报时，以及钟鼓楼本身建筑的一些特点，
0: 嗯，
1: 历史的脉络的演进都介绍给大家，
0: 嗯，
1: 同时呢还有很多这个现在数字化的可以让大家亲手体验的这种互动式的设施啊，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模拟的去敲鼓撞钟啊，
0: 嗯，
1: 非常有意思，
0: 嗯。
1: 然后呢，每半个小时呢，也有一个一层大厅里有一个数字化的一个灯光
0: 展，
1: 灯光的一个影片啊，来放映，然后介绍中轴文化。然后咱们登上钟鼓楼呢，也可以眺望啊南北眺望咱们的美丽的中轴线啊，
0: 嗯，
1: 能看到北京老城壮阔的天际线啊，
0: 嗯，
1: 难得的一个拍照啊，一个打卡点位。
0: 嗯，是的。那鼓楼底下的这个展呢，我觉得今天时间的关系咱就不带大家去逛了啊，但是我觉得它里面是很有意义的，如果以后有机会的话，可以单独找一块时间去领大家来逛一逛这个展啊。今天我们内容非常丰富，在整个钟鼓楼片区里面有很多需要我们给大家介绍的。
1: 咱们那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如果来到钟鼓楼打卡哈，来体验啊，其实告诉大家就是钟鼓楼。

0: 咱们最有特色的第五立面啊进行了提升。当然除了第五立面周边的街巷胡同的立面，然后我们的一些绿化呀小绿地呀，然后咱们的一些健身设施啊休闲设施啊都进行了提升。
1: 嗯，
0: 然后呢原来周边呢还有很多的架空线，就是咱们说的电线杆子，
1: 是
0: 吧？然后呢这些
1: 这是大问题。
0: 对，飞线呢它很影响咱们的这种就是走在胡同里的体验啊。然后拍一些照片呢也都让这种电线所遮挡，哎，所以我们对这些市政设施呢也进行了入地的这样的一个改造。
1: 嗯，
0: 然后呢很多的路灯呢我们都变成了综合杆啊，
1: 对，
0: 然后又这种古色古香的像鸟笼子一样的路灯哈，
1: 嗯，
0: 来取代了原有的那种路灯。所以整个现在大家走到咱们钟鼓楼片区啊，就能融入到这个古都的这个氛围当中哈。
1: 嗯，
0: 无论说大家看到的听到的
1: 什么
0: 见到的，都是咱们老北京的很有特点的这种生活氛围。
1: 是啊，我觉得这儿这个生活氛围真的是挺不错的。你看我们在这个广场上呢能看着其实形形色色的人，有中国人，有外国人，然后呢有这个年轻人，也有就是居住在当地的居民，他们在这带孩子或者是这个做一些比较简单的运动，很享受时光的这种感觉，在时间广场上享受时光，这就是在钟鼓楼独特的一种诗意。
0: 对，因为钟鼓楼广场其实它两部分嘛，钟鼓楼之间那个广场比较开阔，然后咱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来这儿旅游啊是吧，来看呢，其实那儿会比较开场，很多的游客会在那儿集聚。然后钟楼北侧这个小广场呢，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哎，都是老人小孩在这晒太阳啊乘凉啊聊天啊玩啊，就它很这个在地化啊，就是一个居民活动的小广场了，也有很多健身器材，然后咱们这个胡同

0: 就是一个餐厅，是吧？
1: 对。
0: 然后右边呢是咖啡，还有外面摆了很多的这个座位。
1: 咱可以往这边走走，
0: 还有邮局是吗？
1: 对，这个邮
0: 各种业态。
1: 这个邮局咖啡啊，是鸿鹰冠这个换新以后第一个引入的业态。
0: 嗯，
1: 就是咱们邮局的主题的一个有一些文创产品啊，也卖一些 喝的水啊。
0: 嗯，
1: 然后咱们就叫北京中轴线主题邮局。
0: 嗯
1: 啊，他还当时还真能寄信呢，还有个邮筒。
0: 哦，现在能不能寄信？
1: 现在也能，
0: 现在也能。
1: 对，然后大家可以来这儿买点邮局特色的这个。主题的咖啡啊、
0: 嗯、
1: 然后买一些邮局特色主题的文创。然后咱们这个鸿鹰冠的山门里面也有这个数字展、
0: 嗯、
1: 大家可以来也可以进去体验体验。它叫山门来吧、
0: 嗯、
1: 是吧，然后进入这山门，这个展也是常换常新、
0: 嗯、
1: 啊，自打它开放以后，因为我感觉就是几乎每隔一个月可能它就换一个展，
0: 嗯，
1: 它是完全数字化的那种，大家都是可以互动的，
0: 嗯
1: 啊，比如说那灯光打到墙壁上好像有个按钮，你一摸那墙壁它就弹出一段话或者一段影片啊，让你能够来更好的去融入到这个文化展览中。
0: 嗯，
1: 然后目前正在展的就是一个中轴线相关的展。
0: 嗯，
1: 大家站在这个地面上它会打出中轴线，你比如你要站在景山的那个点位上，哎，就会弹墙面上会弹出对景山的介绍。
0: 嗯，
1: 大家也可以来体验一下。
0: 哎呦，我这还看到了一个我特别喜欢的一个日咖夜酒的品牌。
1: 对对对。
0: 啊、所以这个里面真的是别有洞天啊。
1: 没错。这个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哈，就是这个早 C 晚 A 啊、
0: 嗯、
1: 是吧，然后这个其实业态也是最近又换新的哈、
0: 嗯、
1: 咱们早上可以在这儿喝咖啡，晚上呢他这个傍晚开始就跳海酒吧、
0: 嗯、
1: 在这儿可以喝点这个精酿啤酒。
0: 嗯，所以就是我进来之前我心里面的预期它就是一个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嗯、但是进来之后呢感觉里面好像
1: 咱们
0: 什么业态都没有。
1: 现在我跟主持人就站在这个院子当中哈、
0: 嗯、
1: 其实他在更新之前这里是厂房。
0: 是厂房。
1: 对，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鸿鹰冠，非常有意思。
0: 嗯，
1: 咱们说它是跟北京城市这个一起建起来的、
0: 嗯、
1: 啊，从元代就有，最早它是寺庙、
0: 嗯、
1: 后来又变成道观、
0: 嗯、
1: 啊，然后咱们那个这个后来呢新中国成立后它还当过标准件二厂。
0: 哦，是厂房
1: 啊，厂房生产这个标准件嘛。
0: 但是他当厂房的时候，这些建筑没拆。
1: 哎、他很巧，就还保护下来了。
0: 嗯，
1: 在这个院子当中建起了一个工厂哈、
0: 嗯，
1: 啊，做一些这个生产的这个工作。后来呢，工厂搬走以后呢，随着改革开放呢，其实这个院落呢做过很多业态。
0: 嗯，
1: 简单说就是您能想到的业态，他好像都干过，菜市场。卡拉 OK、
0: 哦、
1: 台球厅、
0: 嗯、
1: 小剧场、
0: 嗯、
1: 再到咖啡，然后早教机构、
0: 嗯、
1: 啊，是吧，我觉得这些呢倒不是说当时选这些业态就有什么错误哈、
0: 嗯、
1: 实际上就都是刚才一直说的可能当下它很多空间都是为了服务百姓生活。那咱们现在其实对文物的保护的意识啊我们利用的方式啊都进步了、
0: 嗯、
1: 是吧，我们把它保护的越来越好，同时呢我们是允许一些新的业态注入到这个老房子里的、
0: 嗯、
1: 那我们的运营的这个团队呢

0: 下来。我们现在在看这个建筑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的能够看到时间带来的痕迹，但是整体呢，这几座建筑保存的还是比较不错的。
1: 大家来看啊，就是我们现在讲老城保护更新哈，我们核心原则是修旧如旧。
0: 对啊，
1: 其实咱们就说白了，你得看出是修的，是吧？我们不能直接拆了重建，是吧？老的保护好，然后可能丢失了一些构件啊，我们按照原工艺、原材料，原样式进行恢复，所以来到弘文观，大家也可以看到这种修旧如旧的一个核心的体现，然后这个老的建筑其实很难得哈，经过这个真是几百年的历史沧桑啊，其实都好的东西还都留下来了，大家看到这个彩绘啊，都能看见它的痕迹，然后转过头来往南看，你还能可以看见这个钟楼，钟楼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屋顶，这非常的漂亮。然后这个弘文观可以进去，弘文观的中间这个大殿呢，它现在可以做很多的这种活动，还很开场，它本身也展示了弘文观历史上空间上一个演变的过程，然后呢做这种台阶式的这种展示空间呢，有时候可以做文化沙龙啊，有时候呢也可以做一些这个产品发布，所以它是一个多功能的一个多元的这么一个文化空间啊，所以它整个我们对它的定位呢，也是一个街区级的文化中心啊，它那些经营性的业态呢，实际上也是为来到这儿的人来服务的，所以这个呢就相当于一个文化家的这样一个创新的这么一个点位了，对吧？
0: 是，
1: 让文化跟各种业态产生关系，焕发新生。
0: 这个文化家这个词，我相信呢大家肯定都听过，但是有可能有一些朋友不知道它到底是什么意思。说实话，就是来到这儿之后，我觉得这个文化家到底加的是什么？我们的这个传统文化怎么给这些新的业态赋能，一目了然。
1: 对，
0: 来到这儿之后，你就知道这个家到底能加一些什么，
1: 对，
0: 到底是什么意思。
1: 咱们穿过这大殿来到后院，你看有很多这种国学馆呀、健康馆呀，其实你看加的业态，它也跟咱传统文化是有关系的，它不是没关联的。所以你来到这儿呢，你所体验到的，是吧，实际上就是咱们古都的特色，传统文化的特色，我相信大家都会爱上这儿。然后又因为又刚才咱说有很多这个餐饮啊喝水的地方，你在这儿也不辛苦啊，你坐下来，是吧，慢慢的享受古都的慢时光。那听众朋友们，咱们现在可以啊，这个离开弘文观呢，咱们继续往北走啊，穿过赵府街，咱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北侧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园区，叫金台共享记。
2: 玩转京津冀，2026年活力上线了。
3: 从京味烟火到金门风情，燕赵山水，
2: 我们带你跨越地域边界，一站式解锁京津冀最潮新玩法。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3: 好听、好吃又好玩。京津冀三地主持人带您在青山绿水间品文化，在欢声笑语中享生活。
2: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2026年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咱们从这弘文观出来哈，然后往东走啊，顺着豆腐石胡同呢，就会看到一个岔路口，就是赵府街。咱顺着赵府街呢，一路向北走啊，然后咱们就可以来到中间有一个叫赵府街副食店啊，这个现在也是一个小网红商店哈，其实它是一个传统店铺啊，
0: 这写着国营，
1: 对，它门口还挂着国营，这就是它主打的一个品牌特色，就是咱们老国营的那种哈，就是我小时候记忆那个小铺啊，什么都有卖的，副食品啊、百货啊都有卖的。然后现在这个赵府街副食店最有名的是什么呢？就是北京老北京那个二八酱
0: 啊，
1: 所以我们是泽师，不是老在胡同待着吗？经常会有人会问我，哎，说师傅，您知道那个卖二八酱的在哪儿吗？说的就是这个。大家来到这儿也可以，买一罐走哈。也挺便宜的。然后它还有黑芝麻酱啊，都挺好吃的。
0: 是。
1: 然后都是一些传统的这个老的，还有酱菜啊，这都有卖的。
0: 这个往里面看，
1: 您可以进去看看，挺有意思的。
0: 这就是小时候的那种小铺的感觉。
1: 对。
0: 现在说小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是什么。
1: 对，大家可以走进来看看
0: 啊。
1: 然后咱们的师傅会现给你打芝麻酱。
0: 一进来就有浓浓的那个芝麻酱的香味儿。
4: 这个好吃，白
1: 的。你看各种这个酱菜，
0: 各种酱菜。
4: 不一样。
1: 大家看他这个，
4: 就是芝麻。
1: 这个卖货这个货台啊，都是，咱就说70后、80后的那个记忆啊。
0: 对。
1: 这个副食、名酒、调味、香烟。

0: 嗯，
1: 这很有意思。
2: 对，它有很多的这个东西包装也都是很复古的。
1: 对，所以有时候我带别的一些上岁数的朋友来转这块儿，都会觉得特亲切。
2: 是
1: 啊，就那份乡愁一下就这个涌上来了。
2: 哎呀，也是时代的记忆啊！现在的这个小朋友们可能来到这儿之后，就会觉得哎，为什么长这样？那我们小的时候的这都长这样。
1: 对呀，一有点零花钱，赶紧跑这儿买点好吃的，
2: 对，
1: 冰棍儿，
2: 对，糖啊，都是这样的。行，
1: 咱们
2: 回忆完过去之后，咱们继续往前走。
1: 继续往前走，就会来到咱们这个钟鼓楼片区北侧很有特色的一个多元共创的一个园区啊，叫金台共享记。这个共享记的有什么有意思呢？它啊，就是俗称叫上海大楼。
2: 上海大楼
1: 啊，为什么叫上海大楼呢？
2: 不是，关键这附近看不着大楼啊。
1: 对，其实它确实是楼房啊，虽说不高，

0: 然后叫上海大楼是因为咱们当时周总理啊还特地上上海啊，请了108位上海的专家工程师啊来支援首都建设啊，包括咱们的十大建筑啊就支援这些建设，所以呢那些上海的老专家们工程师们就住在这个院子
1: 住着
0: 对，就住在这儿，生活在这儿。然后呢所以咱们周边的百姓呢就给这一个院子起了一名字叫上海大楼。
1: 嗯，
0: 然后呢后来呢这些年呢也是北京开展城市更

0: 原来在这儿出生的现在都是老先生了哈，
1: 嗯，
0: 然后他们也翻出了很多老照片啊，然后也有一些口述历史来回忆，哎，当时就是在这个院子里生活呀，然后成长啊，然后后来又回到了上海啊，所以这个院子也非常的有这个历史的纪念的意义啊。
1: 没错，
0: 现在呢就是它有很多功能，也有一些餐饮，然后呢也有这个青年小剧场，然后一些这个共享的活动空间，然后还有一些青年公寓，
1: 嗯，
0: 也可以，如果想体验胡同文化啊，也可以住在这儿啊。
1: 嗯，离那个小铺往北走没多远，就在右手边赵府街20号，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共享
0: 记，金台共享记。
1: 嗯，
0: 大家走进来，这里有很多现在也很好吃的一些这个小店铺啊，
1: 嗯，
0: 面馆啊，猪杂粥啊，啊，也都非常的这个，这个现在也非常的热闹。
1: 是，进到这个里面之后呢，你会发现它跟胡同就变得挺不一样的了。
0: 对，它就是一个，它不是咱说那个平房的那种基地哈，它就是一个三四层的一个小楼，这样一个围合的空间啊。其实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个整体这个院落的格局还是传承了过去的一个基里哈。
1: 嗯，
0: 当然我们的这种修缮的方式，其实无论它的颜色材质，它也并不突兀哈，它融入了整个这个胡同的街区，同时它跟那个胡文观一样，它也是开放的，
1: 嗯，
0: 就它不是说要买门票啊，
1: 嗯，
0: 所以它这个院子也很宽敞，所以呢它的融入是实打实的融入，
1: 嗯，
0: 咱们周边的这些这个老人孩子也可以来到这个院子里哎活动啊，所以它等于也提供了一个胡同里难得的一个开场空间啊，所以这的意义也很重大。你看它这比较有意思，有典型代表这个纸铺，
1: 嗯
0: 啊，这家呢就是把咱们全中国的手工纸的各种的类型啊，
1: 嗯，
0: 制纸的这种工艺啊，都在这儿集中了啊。然后呢，现在呢，这个老板呢也用纸的这个为主题，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是吧？比如用纸做手账啊，做灯啊，做各种的这个装饰品啊，啊，大家也可以在这儿体验、啊。
1: 所以这个纸铺现在是一个展，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有展示的功能，但其实它也这个卖一些纸制品，
1: 嗯，
0: 大家可以，然后也可以让你来体验，在它的后面的一个工作室呢，体验怎么使用纸做一些有意思的东西，
1: 嗯
0: 啊，然后这里现在有，你看有卖这个自行车的，是吧？现在都骑行友好嘛，是吧？很多骑友，现在这个自行车也挺火的，都来这儿买这个自行车，
1: 嗯，
0: 然后呢有红酒吧，然后咱们刚才说的纸铺，还有这个猪杂粥，这生记猪杂粥最近也特火，我带孩子来吃过好几次，
1: 嗯啊，非常感谢张工领我们转了一下这个鼓楼片区，这转的过程当中，我真是觉得想体验北京的胡同文化，咱们在这个钟鼓楼片区转一转，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啊！这个暑假也到了，甭管是外地来的朋友，还是说领着自己家的孩子，从咱们的第一站一直到这儿，可以说一直都有这个绿荫环绕。
0: 没错，我觉得这里这条线十分那个建议大家来亲自体验一下哈，
1: 是
0: 因为它是呢又有传统文化，
1: 嗯，
0: 啊，又能看到古建筑，
1: 对，
0: 同时呢可游可玩可赏，
1: 嗯，
0: 吃喝玩乐一条龙。
1: 是，对于我们这个生活和居住在北京的朋友们来说，特别是对于这个咱们的下一代那些小朋友们来说啊，他们生长在北京啊，他们这个是新北京人，但是呢他们可能没有在这个咱们北京的这个传统文化，咱们的北京的胡同文化当中浸润过，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特别是领着孩子来北京的胡同转一转，告诉他们这个就是北京的这些这个祖祖辈辈们他们这个生活过的地方，
0: 对
1: 啊，也是我们这个文化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保存到现在啊，已经完全的跟现代的这文化融合在一起的我们的传统文化。
0: 是的是的，
1: 嗯，好的，再次感谢张工，也是欢迎大家呢在这个假期带着您的朋友，带着您的家人一起来钟鼓楼片区逛一逛。
2: 节目的最后还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交通出行方式，首先我们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共交通出行，您可以选择地铁6号线或者是8号线在南锣鼓巷站一口出，如果您选择自驾的话，南锣鼓巷南口东侧也有停车场。再次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于越，咱们下期见。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购物。
4: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

0: 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1: 王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
2: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3: 别慌，有办法。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3: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3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8: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8: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8: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9: 以下是广告时间。
1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咱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酱。
0: 哎，
1: 聊聊这个调。

0: 小菜儿、小料都爱加个儿化音，比如说、咱们在家里边，哎，切点蒜末，加儿化音；蘸点汁儿，加儿化音；切点萝卜丝儿，加儿化音。
1: 哎，
0: 您发现没有？这个都带着儿化音的小料，
1: 没错。
0: 但是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您聊的这酱，您发现没有？炸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儿，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
1: 哎，
0: 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

0: 里边做的那个味儿，哎，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
1: 嗯，
0: 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
1: 嗯
0: 啊，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儿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儿都不叫正宗。哎，首先您听我说说，今儿给大家带来这姜小辣的到北京风味炸酱，它是不是正宗啊？首先在选料上，我觉得炸酱的灵魂呀，还得在那肉。
1: 没错，太重要了那个肉。
0: 我个人比较喜欢吃什么，就是像这个姜小辣他们家做的这个炸酱，是用肉丁做的。
1: 对，
0: 哎，他选用的是肥瘦比例为3:7的这个五花肉。
1: 嗯
0: 啊，你说用其他肉也能做，但是他炸出来就没有这个五花肉做出来的好吃。
1: 香，对，
0: 哎，多一分则腻，少一分则干。
1: 嗯
0: 啊，这个必须把这个五花肉当中的肥膘得煸出油来，慢火煸，
1: 嗯，
0: 然后呢得熬出醇厚的猪油来，为炸酱增香提味儿。它里边就不能再搁更多的油了，
1: 嗯，
0: 然后呢，另外瘦肉牢牢的锁住这个酱味儿，它能够哎有点嚼头。您吃这个炸酱的时候，确实是咱不光吃这酱，还得能吃出肉的感觉了。
1: 对，所以我觉得那肉啊，它大小必须适中，
0: 哎，
1: 太大也不行，就但是太小那种碎沫沫吃起来也没有口感了。
0: 哎，这个炸酱的肉得掌握火候。另外呢，里边这黄酱，
1: 嗯，
0: 哎，
1: 也很讲究，
0: 也很讲究啊。一般的，咱们在家里边做这个炸酱的时候，得外边买这个好黄酱。
1: 是，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炸酱，里边呢，这个黄酱是来自于农家酱非遗工坊制作的纯正的非遗黄豆酱。
1: 哦
0: 啊，因为底酱的好坏，其实确实是决定着炸酱的好坏。
1: 嗯，
0: 您说外边买点便宜的黄酱，您自己在家里边炸，有时候那个味儿啊，就容易焦不糊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这个黄豆酱它是遵循百年传统的工艺去纯手工去进行制作的，历经3个月准备，3个月制取，3个月翻晒，3个月酿制而成，整整1年的时间才出这一瓶酱。所以说这个炸酱您拿回去以后，首先它能跟保证的是什么？就是酱，哎，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
0: 了。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

0: 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醇味，里面没有杂味。
1: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都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醇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
0: 嗯，
1: 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0: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八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醇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八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1: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0: 没错。
1: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0: 啊，
1: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
0: 啊，
1: 拧上的，
0: 像罐头一样。
1: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0: 啊，
1: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0: 当一个储物罐
1: 啊，储物罐、
0: 啊。
1: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
0: 嗯，
1: 还挺方便的啊。
0: 是的，
1: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醇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
0: 嗯，
1: 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

0: 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0: 就是这两款酱全都是下饭下面条的
1: 神奇，都流口水了。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1: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8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8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蒯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1: 啊，就掺着吃，
0: 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1: 觉得它不相冲，
0: 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

0: 手里边得有点嚼骨，这个时候要是有点能消化的好的零食，这个也有这个需求。然后什么，现在家里边我爸我妈就是现在天天盯着手机或者看电视看报纸看书的人多，用眼的需求越来越大，有时候眼睛不舒服怎么办，只能休息休息，这个时候如果要能缓解一下的话更好。你看这几个场景都非常非常的常见，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小零食的原因。
1: 嗯，这小零食叫什么呢，叫蓝莓核桃桑葚夹心山楂。
0: 哎，
1: 您听听啊，这里面有多少个原材料，
0: 名儿挺长，
1: 名挺长，
0: 里边用的东西也挺多的。

0: 香蕉等等天然食材当中啊提取的天然提取的啊。
1: 哎，那这个益生元它是干嘛用的呢？
0: 嗯，其实说白了吧，简单来说就是让您排废物的时候更通畅。哎，不光说能够排这个小零食的消化啊，更能让您吃的其他的东西
1: 早点
0: 也能促消化。
1: 晚餐它也能促消化，
0: 没错。
1: 哎，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解决的，就是说怕糖太多，怕太油，怕长肉，怕消化不了，没关系。晚上看电视剧的时候嚼两个，这个也没问题。
0: 是的。
1: 然后咱们再来说，就是平常看手机多，看报纸多，看电视多，
0: 用眼过度，
1: 用眼过度，这个事儿就得说说它其他的两种食材了。咱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山楂，
0: 是的，接下来还有两个，一个是蓝莓，一个是桑葚啊。这个、
1: 蓝莓是来自于云南花乡的蓝莓，
0: 哎，没错。
1: 然后呢，桑葚是新疆黑桑葚。
0: 哎，是的，为什么要把这两样单独给大家说说啊？因为咱们中老年人在生活当中非常不注意补充的就是黑色食材，因为黑色食材里面有一种营养物质叫做花青素。
1: 哎，这个花青素很重要啊，蓝莓可以说是自然界当中的花青素之子，含有巨量的花青素。然后桑葚，您记得没有，小时候去外边买那个一筐一筐的桑葚，揪下来吃以后，发现牙也紫了，嘴唇也紫了，手也紫了，然后蹭衣服上就被家里人骂。
0: 是的，
1: 是吧？这个不好洗的东西就是花青素。但是这花青素还很重要。您看啊，这个花青素就相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3: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4: Ready go！
2: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3: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2: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3: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2: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3: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2: 恭喜你成功通关。
0: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6: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1: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6: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 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以寄托对太子的哀思。而在牢狱中的刘病已呢，多亏了善良正直的廷尉监拼死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啊。后来他流落到民间，刘病已继位之后改名为刘询，也就是汉宣帝。刘询是在民间长大的，应该说是一个接地气儿的皇帝啊。

每天吃大鱼大肉已经不是新鲜事儿，现在更是有很多时尚达人开始从享用大鱼大肉开始转向素食，甚至以素食作为养生的标准。其实过去真有皇帝带头把素食作为国宴，并且言传身教，做起了素食达人。那么这位心血来潮

这一类的。可是人家梁武帝也是个美食家呀，他要求素食的味道绝对不能低于荤菜，甚至比荤菜还要鲜美。所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皇帝美食家梁武帝的推动下，素食除了具有清雅素净的特点之外，在花色品种、工艺等方面比荤菜更为精良考。

非常的高兴，于是宴赐群臣，这四道菜立刻传遍了江南各地，而且成了宫廷权贵宴请宾客的最高规格。咱们顺便说一句，关于这四个菜中的葵花馅肉，后来还有一段故事。那是到了唐代，有一天啊，巡国公请客，他就让府中的名厨韦巨源做松鼠桂鱼、金钱虾饼、象牙鸡条、葵花馅肉。这四道名菜加上其他的山珍海味、水陆奇珍，与会的宾客都是连连称奇，叹为观止啊。当葵花馅肉一菜端上的时候，只见巨大的肉丸子做成葵花心，香气扑鼻。巡国公半生戎马，战功赫赫，于是啊，就有宾客站起来劝酒啊，说公应配九头狮子帅印。巡国公非常的开心啊，举杯一饮而尽，大声地说道，为了纪念今天的这个大会啊，这个葵花肉不如改为狮子头吧。这也是咱们熟悉的狮子头的来历。后来清代前

或者鱼肉拌匀。它的特点就是鲈鱼的鱼肉啊，白皙细腻如雪花一般，而且没有鱼肉的腥气味道，这可是南方的美味佳肴啊。而且加上了新鲜的花叶，品相也就更加素雅鲜美了。像这般考究的做法，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南方菜系的典型代表。您看啊，选料要严格，这条鱼什么时候要长成到什么样子，那都得要选择呀。另外一个就是刀工要精湛，花色要悦目，还要配上金橙子，再和香柔花叶一起烹制而成，所以这道菜是一炮走红啊。今天的淮扬菜里有一道菜叫做蟹酿成，就是受了隋炀帝鲈鱼乾

这个了。隋朝的时候，苏州一带产的蜜蟹、糖蟹、糟蟹都非常有名，而且是送到朝廷的贡品。其中蜜蟹的进贡量为3000头。据陶谷的《清异录》记载，隋炀帝收取进贡来的蜜蟹之后，还要细心地把蟹壳擦拭干净，在上面还要贴上金缕龙凤花云这样的图案，当时被人们称之为缕金龙凤蟹。虽说皇帝们对美食都不会拒绝，但是像隋炀帝这样吃饭都吃得这么细致的皇帝在历史上可真是不多，尤其是一些少数民族皇帝，他们多为北方的游牧民族，驰骋沙场，性格豪放，吃饭也要粗犷一些。不过也正是多亏了这吃的粗犷，涮羊肉的吃法才被发明了出来。那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刚才我们提到过一个汉宣帝的羊肉养生砂锅，后来在南北朝的北魏时期也出现了用铜锅煮羊肉，最后呢肉和汤一起吃。不过当时的吃法比较简单，当然比不上汉代版本的养生砂锅了。那么今天咱们在冬天的时候啊，都喜欢

创建的。于是随军的厨师啊，二话不说，赶快宰杀肥羊，支上锅灶。就在水烧开了，要开始炖肉的时候，敌情有变，必须尽快的拔营起寨，部队要投入征战。可是尽管厨师们用尽了全力，迅速挥刀整理羊肉，可做炖羊肉显然是来不及了。忽必烈当时真的是非常的饥饿难耐啊，于是他跑到了军中的厨房，从那个大汗淋漓的厨师手中抢过刀来，就往这个铁锅的沸水中

粗放的饮食，于是他就下令啊，让御厨如法炮制，并且建议多放些佐料，还请群臣一起分享。于是呢，这些厨师们就把羊肉精心切成薄片，在开水中烫熟之后啊，拌上更多的佐料。

0: 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来自于状元海的负责人王总，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王总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非常的高兴啊，给大家带到咱们状元海回购率好评率都是非常高的南极磷虾干啊。
0: 是的，每次王总来呢都给大家带来好吃的啊。其实说到今天的这个产品呢，我就想起了我小时候吃的虾皮，还有什么海米之类的。这个他们是不是有点像啊？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咱们以往很多的咱们这个用户啊，很多的老百姓，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吃虾皮咱们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要它的钙质，对不对？再就是提鲜，对不对？但是咱们以往吃的虾皮可能大多数都是养殖的，再一个就是呢，可能回去吃到嘴里是非常非常咸的。所以说原汁原味的磷虾，吃一些磷虾油胶囊，吃一些虾青素胶囊，你吃的合成的，你说真正好，对不对？所以说今天这档节目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0: 其实刚才您说的呢，它的营养成分是非常高的。
1: 对，
0: 所以说你只要吃上面能够吃对的话，身体自然就健康了啊。
1: 是，
0: 另外呢，刚才我说的什么虾皮啊，那个吃起来的话呢，确实就是皮儿，
1: 对，
0: 没什么太多的肉。
1: 是，
0: 但是今天这个产品呢，刚才我尝了一下啊，确实观感上呢它比较大，
1: 对。
0: 另外呢，肉也挺多的，
1: 它一去就是一年到两年，甚至三到四年捕捞这么一回，才能给大家吃到，大家才能买到。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啊，各位，每百克的是26.2克的优质蛋白质，相当于牛肉的20克左右啊，鱼肉的18克左右，虾的16克左右。所以说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你想要的磷虾有 Omega 3，包括 DHA EPA 有了。所以今天这档节目，周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就是让大家用普通虾皮的钱让大家吃南极的野生磷虾。
0: 非常难得的一次机会，
1: 好不好？
0: 但有一朋友说了，哟，这么好的东西啊，它的价格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
1: 那当然了，它来之不易啊。但是今天咱们来到北广购物，咱是第一次给大家做到一个直播哈，所以说这一次咱们给大家带到价格组合，大家听好了，咱们今天这一袋是100克，我今天将近2斤左右的鲜虾，我才能烘出这一袋的虾干啊。所以说今天咱们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我日常这一袋价格卖多少钱呢？29.8。咱们今天是整整的20袋，也将近600块钱的一个价格了。

0: 料说，当时呢，南极离我们确实也挺远的，
1: 嗯，
0: 但是在南极那边呢，它捕捞上来以后呢，就马上进行加工，
1: 对，
0: 速度非常快，
1: 对，
0: 让它能够体会到什么叫真正的鲜哈。
1: 是，所以啊，今天咱们是真正有肉的虾，而且今天这个虾我不是养殖的，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咱们这个磷虾干啊，就是为了让大家保证的口感，我们全部都是给大家自然晒八成干的，
0: 嗯，
1: 所以说吃到嘴里你不会有扎挺的感觉或者特别硬的感觉，
0: 它那个肉质还挺紧实的，
1: 嗯，
0: 而且能吃出来那个 Q 弹的感觉，
1: 是
0: 还真是具有海水天然的鲜甜的味道，非常好吃，嗯，
1: 哎，咱这一辈子去不了南极一次，但是我今天让你足不出户吃到正儿八经那个南极的野生的磷虾，
0: 嗯，
1: 咱们吃的不是钱不钱的问题，叔叔阿姨各位用户，咱吃的是南极磷虾里面的营养，咱吃的就是这个产地，咱吃的就是一个干净，
0: 嗯，而且呢您订购以后呢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啊，
1: 嗯，
0: 如果什么时候想吃了按提货线上的电话打电话，那就把南极磷虾送到您家了，
1: 嗯啊，小王再给大家做一个承诺哈，所有的南极磷虾都是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的正品，第二没有添加和防腐剂，第三发货都是新日期新批次啊。我再给大家罗列一下组合，咱们今天是买10袋给您送10袋，日常价格一袋是29.8一袋啊，所以说总价达到了596，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了一个对折，299元的一个价格，嗯，我们日常销售的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北广购物给大家补贴了50块钱，今天咱们状元海也补贴50块钱，但是补贴整整的100，只有前20个名额啊，你才能享受到这个福利。你要错过这个时间段，不好意思，你买的价格只有29920袋，不是19920袋啊。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
0: 对，各种补贴完了以后，199得到的是20袋，
1: 嗯，
0: 去吃的啊，而且品质非常好的南极。

0: 名的这样一种饼干。这个名呢源于英文 wafer， 意思是好多格子的薄饼。咱中国人呢给它音译了叫做威化饼干啊，您就直接理解成一种叫夹心饼干就行了。
1: 嗯，
0: 那么咱们今天这个夹心可是太有说头了，因为它的营养是太丰富了。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来自于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威化，就它这名儿就特长，
1: 哎呦呵，真的是也很难记全似的。
0: 对，您就记住啊，它有八种食材在这个夹心里边，有什么呢？有铁棍山药、薏米、黑芝麻、荞麦、驼奶、黑豆、红小豆和富硒小麦粉，这八样东西要有丰富的蛋白质、钙、碳水化合物等等等等的这个营养元素，这八种食材给您凑在一块儿做的这夹心饼干。
1: 嗯，这个一些食材呢，确实听起来非常的丰富啊。
0: 嗯，
1: 应该说也是营养非常的充分。
0: 嗯，
1: 我就特别不理解，那为什么里边加的是驼奶而不是其他的奶？
0: 哎，我跟您说啊，咱平常比如说吃一些小面包啊、小饼干什么的，里边不是有那个牛奶？
1: 对，
0: 哎，为什么要把这牛奶替换成驼奶呢？首先，驼奶里边的这个蛋白质非常非常高，而且富含着免疫球蛋白和钙质，更容易吸收，尤其是适合什么呢？比如说您早晨空腹喝牛奶觉得有一点不舒服的或吸收不了的这个类人群，喝驼奶就是因为它的分子比较小，这样的比较好吸收。另外呢，加入了这个驼奶之后，咱们这个夹心饼干里边就有了丰富的这个蛋白质。要知道补充蛋白质对于中老年人和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项任务。比如说咱们平常有些中老年人可能上了年纪以后吃肉吃的少了，为什么我们鼓励大家就是您越上年纪越要吃一些肉，就是要补充其中的蛋白质和优质脂肪。那么加入了驼奶就是让这个饼干里边有一些优秀的蛋白质让大家去吃。
1: 对，好像这个驼奶相对于牛奶的价格更贵一些。
0: 其实它是更好吸收的。
1: 对，更好吸收。
0: 对，
1: 因为有些人喝牛奶的话它可能会有乳糖不耐受等等。
0: 另外呢，咱们这个夹心里边呢还有什么？还有富硒的小麦粉。
1: 对，我还想问你呢，小麦粉就完了，为什么得加富硒的呀？
0: 1973年，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硒是人体必需的这个微量元素，自然界地壳当中的这个含硒量是非常少的。世界上有40多个国家缺硒啊，我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硒，缺硒省份达到22个，缺硒人口达到几亿人，这个是有明确的数据来进行支撑的。那么可以说我们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年轻人还是中年人来说，日常当中补硒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而且呢，这个硒对咱们的身体太重要了。那么硒这种元素啊，对于咱们身体非常重要。这个饼干里边用的是富硒小麦粉，而且呢它在这个配料表里边有明确的标明。为什么？就是让大家在吃一个小零食的时候，每天可能我就吃一两块这小饼干，但是补充咱们的硒元素，对吧？您在其他的平常可能吃正经饭，比如说早餐午餐晚餐的时候，可能您就不用再去想这个事儿了。那么这两三块的小饼干真的就能补充到咱们营养所需的这个硒吗？我告诉您还真能，而且呢它是有非常充分的数据支撑的。首先跟您说一个标准啊，就是非常重要的标准，叫做预包装食品的营养标签通则，它的这个编号是 GB28050-2011， 它规定了各种各样的

0: 切的，哎，缓解一下咱们日常的，比如说这个饥饿感啊，或者说临时的垫一下，我觉得确实挺好的。而且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价格特别特别的合适。
1: 是，其实刚才你说的时候，我心里还打嘀咕呢，我说这么好的东西是不是相对比较贵啊？所以我一看的话呢，哎，就是物美价廉，性价比非常的高。我看了一下这个组合呢，咱们依然是分主品和赠品啊。咱们是东贡堂的驼奶富硒八珍微化。咱们的主品呢是每箱300克。因为它本身这个饼干呢比较轻，所以300克呢等于是6两一盒的话呢也不小，这一盒
0: 哎一箱不小，然后呢里边一箱基本上有33-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
1: 34块
0: 全都是独立的包装。咱们这个主品给大家2箱，
1: 2箱
0: 赠品也给大家2箱，
1: 这就4箱了，
0: 这就4箱了。
1: 另外呢节目播出。

0: 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东贡堂的这个驼乃复膝八针微化啊，无论是家里边的老人、孩子，还是比如说上班的，都可以日常当做垫一下的东西。
1: 对，
0: 而且呢，它都是独立的包装，量呢一袋也不大。这样呢，咱们随手的揣到这个兜里边啊，外出的时候放在包里边什么的，临时的去吃一下还是非常非常合适的。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个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呢，确实价格比较实惠。您看啊，一箱是300克，一箱里边有34-34块左右的这个微化，这一箱就不老少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主品赠品，再加上节目播出期间不打电话的话，一共是5箱。
1: 对，但是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大礼啊，也就是说，如果您现在拨打电话的话呢，在5箱的基础上咱们再翻倍了，等于是给您买一发二，就是10箱。10箱的话呢，咱们今天组合是199元，那么合一箱的话呢，不到20块钱
0: 、还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价格呢非常非常合适。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登录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0: 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十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1: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

0: 北京人传统认这个小叶儿啊，它相比于大叶儿的这个茶叶呢，看起来虽然没有那么整齐，但是呢叶片小，芽头比较嫩。另外因为北方的水呢本身就偏硬，
1: 没错，
0: 这种细嫩的这个小叶茶泡出来以后呢，汤色比较清亮，而且呢香味比较高，茶味比较浓。
1: 哎，
0: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茶的茶青，就是来自于高山的小叶茶青，
1: 没错，
0: 而且是早春的茶青。

0: 还是比较大的，因为都知道啊，都得从早上喝到晚，
1: 是
0: 废茶。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量比较大，但是价格很实惠。
1: 没错，今天给到大家的主品呢是五罐功亏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啊，每罐是250克一斤的一个重量啊。然后给到大家的赠品呢是一罐，所以拢共啊，您到手一共是6罐啊，每罐一斤的一个小叶茉莉花茶的分量。与此同时呢，我们再给您加赠3个手提袋。
0: 哎，手提袋您如果要是送人的话可以用，如果要是不送人的话，拿这个手提袋您说出去拎点什么东西也合适，挺结实的。
1: 是的，
0: 市场售价170块钱一斤，一共6罐，加起来3斤的量，等于说呢是510块钱。
1: 是，
0: 但是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给大家介绍这个功亏老号的花茶呀，它不光是能沏出这个浓的色儿来，能沏出这艳劲儿来。咱们喝花茶，为什么喝？不是还得讲究那香吗？
1: 对，喝的就是那股香气。
0: 哎，对，而且呢，还得是花香，茶也得香。
1: 哎，
0: 它这个功亏老号的茶呢，有特点啊，比如说汤清味儿浓啊，就是沏出来以后呢不碎啊，味儿比较浓，然后入口芳香，回味悠长啊，这是它的特点。选择的是真正的茉莉鲜花去进行熏制的，而且呢我告诉你，这花茶你要是制作得就合着这花在那儿。
1: 哎，没错，因为它属于典型的气质花嘛，就是花不开它是不香的，花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它才是香气四溢的。所以我们说哈，好的茉莉花茶，它的茉莉花一定要用鲜花。这里面呢也多说一句，因为这个是老牌子，所以他们家的花呢都是当地的这个产业园提供的，花的品质特别好。
0: 对，

0: 70块钱左右一斤，那这6罐下来就要510块钱了。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呢，只要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啊！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1: 然后你看啊，晨曦，刚才我们说了这个茶，它用的这个茶青能喝出老味儿来，沏着比较浓，比较艳。

0: 更浓一点啊。
1: 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功魁老号的这个小印儿的茉莉花茶，主品五罐，每罐是250克，然后呢赠品是一罐，每罐是250克，一样的啊，一共加起来6罐，一共是3斤的量，然后赠仨手提袋。
1: 是的，
0: 哎，这个罐也挺好看的，是明黄色的，字儿都是那种烫红金色的字儿，
1: 哎，
0: 拿出来也挺大气的。
1: 今天这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主品是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1斤的分量，然后再给您加赠一罐，也就是您到手一共是6罐的小叶茉莉花茶，然后与此同时给您赠送3个手提袋啊，那这市面上一般这个1斤要卖到170块钱了，那3斤下来要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您就放心喝吧。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0: 炎炎夏日，酷暑的小确幸就在北广购物，还在等什么？快来抢购吧！2026年的7月18号至7月31号期间呢，来北广购物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特价商品除外。快来拨打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什么叫淮山药？它史称淮山药、淮地黄、淮牛膝、淮菊花，并称叫四大淮药。淮呢，指的是古时候的淮庆府，今儿的焦作。只有在焦作的，比如说像温县啊、孟州啊、沁阳啊这些地方，才有叫做真正的鲁土。在这个鲁土长出来的山药，才叫做淮山药。那么这铁棍山药和淮山药它有什么不同呢？淮山药它的营养更加的集中。

消化酵素以及铁、钙等等矿物质，这个才是咱们日常喝这个山药粉的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就是我这一袋粉喝下去以后，我真正的能得到里边营养对于我身体的帮助。这也才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新老客户常年坚持在回购这款山药粉的原因。但是同时2024年我们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让它变成更加富含营养，让它有了硒元素。那么说起这个硒元素啊，其实呢也是比较难找的。他们的老总和他们的技术人员跑遍了整个温县、沁阳、孟州几个卤土的地儿，才找到了几片为数不多的天然富硒的土壤，然后在富硒的土壤上再去种这种卤土地的铁罐山药，那么才有了今天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齐心堂的富硒卤土的铁锅山药粉，真的值得您下手，喝到以前的品质，喝到以前的味道，但是同时它的硒含量更加高了，对于我们的身体帮助更加大了。而且今天我们的组合和价格您一定要仔细听。

0: 国有72%左右的地区缺席，缺席的省份甚至达到了22个，缺席的人口达到几亿，因此多数人需要在日常的饮食当中来适量的补锡。
1: 但是这个硒元素人体内是无法合成的，
0: 没错。
1: 而且呢，人体呢本身的硒总含量为6到20毫克左右，由于人体内不存在长期贮藏硒的这个元素，所以说机体所需的硒呢，应该不断的从饮食当中获得足够的量。那么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推荐您每天都喝一点这个山药粉的原因。它因为里边含硒量是比较高的，所以说您每天喝这一袋的这个山药粉，确实能对于硒元素的补充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所有的这个山药粉，每盒每一袋里边的都是经过了检验检测报告的，它的硒含量是得到保障的，所以说今天才给大家推荐这款2024年吉心堂全新升级的卢图铁块山药粉，它是真正的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组合是叫做升质而不加价。
0: 对，那么今天带给您的这个价格是吉心堂富硒卢图铁块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也就是130袋。那今天我们带给您的价格依旧是299元。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0: 特别的实惠。
1: 我们带给您的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3盒130袋、今天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299块钱。您在市面上买是78块钱一盒，整个组合1014块钱，今天只需要299块钱，和以前的山药粉同样的价格，但是今天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它的质量更加升级，价格依旧保持不变，
1: 对，
0: 非常非常的实惠。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的。

0: 商务部等九部门发文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22号从山东青岛某军港码头起航，赴非洲南亚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22号参加过长征的女红军战士王全英与世长辞，享年105岁。中国人民银行将发行北京中轴线金银纪念币。本市方面，近日地铁3号线朝阳站完成花卉进地铁，站内景观升级，通过绿植造景打造温馨的站内休憩空间。这是继复兴门站、朝阳门站之后，北京地铁第3座完成景观升级的车站。22号10:54，北京经开区企业东方空间自研的引力1号遥4星联体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这是我国首次在东海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任务。母亲突然生病，人到中年的老陈如何面对？角色互换，他如何调整自己的心境？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老陈，陈洪亮，有生于年公众号撰稿人，原楷书讲故事编导。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老年之友，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老陈，和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一起聊聊母亲脑梗之后他所做的一系列的事情，同时也希望能够给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在家有患者的情况下一些启示。接下来我们就欢迎老陈来到我们的节目。你好老陈。
1: 哎，大家好。
0: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之前老陈的节目是非常受欢迎的，不管说是讲怎么样去帮妈妈戒断网瘾，怎么帮妈妈去这个停止看短视频，然后呢看上了这个家里的电视，还是说帮助妈妈不太可能的愿望实现了，就是坐高铁去外地旅游，那么都非常的接地气，而且呢是非常的感人，也非常的生动。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相对沉重一些，是不是？

0: 兰朋友说，我们小的时候父母带我们看医生，父母老了我们带父母看病，父母那双眼睛紧盯着儿女让人难忘。小的时候紧盯着是怕孩子不舒服，大了看着子女是对子女的一种依赖啊，所以说真是责任重大。老陈，我跟您交流的时候您也跟我说过，尽管说现在非常的有心得，但并不是说非常的顺利的，因为中间走过很多弯路，所以呢才希望把这些告诉大家，让大家能够顺顺利利的就医治疗。那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些弯路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
1: 我就从头讲吧。我第一次犯的错误其实是我认为大家有可能都会去犯的，就是你到了一个医院之后，你认为找那个最大的专家你就能解决我母亲的这个脑梗的这个康复啊或者是治疗的问题。
0: 很多人都会有这种想法嘛，对吧？而且也有点六神无主的时候，就觉得抓住了这个最大的专家心里就有底儿了嘛。
1: 对，但是呢这个普通人的心理其实有的时候还是不对的，就是我们更多的得关注专家他的研究方向，他到底是在做哪一方向的研究。比如说我那会儿去医院，然后他有的专家是做脑血管层面的，有是做阿尔茨海默，还有一些是叫颈动

0: 老陈给我们大家总结的金句哈，看病的金句，不要看，一定要选最大的专家，或者说这个挂号费最高的专家，而是要对症下药，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所以说就是这个事情给您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
1: 这个事儿其实我有个小窍门、就是我也想跟大家分享的。
0: 这个太好了
1: 啊、就是咱们正常不是北京咱们挂号都用114的平台吗？然后这个平台很棒，它上面所有的医院都有。
0: 对。

0: 还是有一些经验的，
1: 是，
0: 就是包括一些大的专家，我们应该尽量的去这个医院的它的远郊的院区，这是一个小技巧，就是咱们知道很多医院它的那个本部都在二环里，非常难停车，地方也很狭窄，然后在那儿的时候号会非常难挂，挂上了之后你也会发现他这个医生一天会看特别特别多的人。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小技巧的，就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相应的这种专家他在那个远郊的那个分院出不出诊。这件事情我当时是感受最明确的是什么，是我母亲她看一个病然后在本院看的话，有可能专家只会给她留十分钟的时间，就这十分钟已经是很长了，就是已经非常尽力，
1: 已经是极限了，
0: 因为后边人都在已经不停地敲门，不停地进来出去进来出去。

0: 之后他所走过的一系列的路，这里面的路呢，当然也有走过的坑，但更多的呢是他总结出来的经验，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的，朋友们，我们一会儿再回来。
1: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2: 五月，繁花，八达岭的风掠过古老建筑。

母亲突然生病，人到中年的老陈如何面对角色互换，他如何调整自己的心境。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母亲脑梗之后，我才知道普通家庭该如何面对。老陈，陈洪亮，有生于年公众号撰稿人，原凯叔讲故事编导。遇到了想挂号的医生，号却没了，

0: 加号它是有一个流程的，比如说这个医生他8点开诊，你在8点之前你一定要到了这个医院这个医生的门口，
1: 我候着，
0: 你在那儿等着，然后他8点刚开始开门的时候，这时候还一个病人都没有，第一号还没有叫的这个时候，他是专门给加号的人留了大概可能10分钟左右，这个10分钟你去找他加号，成功率非常的高，因为首先还没有任何人加号呢，你。一般的情况下，这个时候他的门口就会排个大概5到8个人。
1: 对，
0: 这5到8个人，就我的经验来说，基本上大家只要问题不大，都能加得上。
1: 就是这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这样的一个
0: 事情。对，他是包括比如说这个大夫是下午的门诊，他肯定是1点半开始。那么你在1点半之前就盯在他的门口。这个时候加号的成功率是非常高的，而且有的时候他一些大专家，他们都是他们的助理先来。然后助理来了之后，就这几分钟就会啊说谁要加号，然后赶紧就趁着这个时间赶紧给你们加完。然后排完了之后，你就很踏踏实实，你就继续等着了。就是这个其实是医院的一个约定俗成的一个小规矩，但是你不去跑，你自己是不知道的。我原来也是喜欢在那种就上一个病人出来，下一个病人没进去之间去加号。我后来发现，一个是确实很打扰别人，一个医生对我的态度也会显得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的没眼力见的那个感觉。
1: 对对。
0: 然后我慢慢发现，现在就是加号，你就定好了这个时间，然后而且这个时候一般像我带我母亲去看病的时候呢，母亲可以不来，就我去就行了。如果加上了。我再去接他，因为加的号都是排得很靠后。你早上8点加号，他有可能11点才能看上，中间这3小时正好可以去接自己的父母来看这个病。如果没加上，你早上8点没加上之后，你就该干嘛干嘛去吧，当天有活就干活呗。就是他其实也不影响你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挺关键的。

0: 觉得这个是我们大多数朋友想的哈，就是尤其是当得到一个没有确切没有确定的答案的时候，我们更愿意多看几个医生，可能有一个人给一个更好的答案，或者说给一个我们觉得更认可的答案等等。那我想先问一下老陈，您一般是会多看几个医生，还是说就看一两位医生就差不多了？
1: 我现在是在这个比如像我母亲脑梗的这个病，她没有一个完整的治疗方案出来之前，我是会多跑，就是甚至会多跑几个医院，然后不同医院不同的专家他会有不同的面对这个事情的意见。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点其实是因为你像咱们普通人没有那么多的资源，你也没有那么强的能力去做这个多学科会诊或者怎样怎样的东西。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用自己的时间去换一个几率。我觉得这个事儿是这么看的，因为大夫他的状态也是每天不一样的，
0: 对
1: 啊，他有可能今天特别特别累，有可能明天他就会好一些。
0: 对，
1: 你不要以一个可能正巧你当时碰到的是专家，尤其看了一天的病了，然后当天他最累最那什么的时候，你跟他去确认这个病情，你发现说好像没有什么好办法，然后你就认为我这病没有什么好办法了，这不要拿这个来去判断，因为这个事情毕竟我们能拿得出的尽量也就是时间这件事儿了，所以我一般的情况下会比如说看3到4个大夫，包括专家或者副主任医师都去看一看。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他有一些专家他更多的精力是在科研上，在临床这一块他也搞，但是呢他不是那么大的兴趣。然后有一些副主任医师反而他是在临床上他是他的最重点，然后他对每一个这个临床的病人的这个经验也非常丰富。像我母亲在看病的时候就真的是当时挂了几个大专家，可能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反而是一个副主任医师就是觉得说你这个是一个典型的什么什么什么病症，然后我告诉你大概有1、2、3、4种解决方案。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每一个专家他有自己擅长的领域。
0: 对，
1: 这次我母亲的脑梗我发现就是他每一个病你得找相应的那个领域的专家去看啊，你只是说我比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妈妈后来她用药用到她觉得叫什么呢，就是腿会肿。就这个问题你去某一个这个单独的这个病症的这个专家那儿问了都没有用，最后是家门口一个三级医院的老年病专科他们因为处理老年人这种吃各种各样的药的交叉的这个副作用的经验比较丰富，然后那个专家给我妈解决了她这个脚肿的问题。我当时我就觉得说啊，其实不是说非得到最大的三甲最好的专家才能解决你这个问题，这个时候老百姓咱们要做的就是就多看。你不一定哪个大夫就替你解决了其中的某一环，一环一环，就是看病这个事情就是病去如抽丝嘛，我们一环一环的去解决，老年人他慢慢自己就康复的状态就越来越好。
0: 没错，那刚才您说到了其实呢也可以多问医生，然后就像您说的一开始的时候好几个医生给的方案呢都是不太有解决的办法，但是呢后来遇到了一位医生给了解决的方法，而且呢也是有效的。那么就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该听谁的，应该怎么听，这个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也是挺大的考验呢。
1: 其实我觉得更多的是我们会去，我作为一个患者家属，咱们就站在患者一边，医生他面对一个病的时候他有一个叫做什么呀，就是他们内部应该是有一个操作手册的，就比如说这个病该吃什么药，然后该怎么去治疗，该去给你安排什么样的东西，他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我看到后来我都已经有经验了，就是有些大夫就按照照本宣科，
0: 按照手册
1: 严格按照手册去执行的，就是这种大夫的意见我会当做参考，我会听。但是有一些就是像我说的那种经验特别丰富的副主任医师，他去给你看完了之后马上就形成了他自己的一套治疗包括一套处理的这个理论。当你听到这种意见的时候你一定要重视，因为他的这个经验是他可能在这些病例的基础之上，在医院的对这个病的操作手册之上，他的个人的医疗的高超的意见，这种东西是要多听，然后把这些东西汇总之后你就可以确定说，哎，我有可能找这个大夫，我觉得他解决的可能性更大一点。

0: 然后后边就只追着这一个大夫了。
1: 嗯，
0: 当你决定之后就不用再看那么多了。
1: 哎，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觉得刚才听您讲的这个经历就能够感受到，哎呀，这个儿子真是做得太棒了。因为只有经历了这么多之后才能够总结出这么详细的这么有效的方法。我们再接着往下聊。脑梗就医只是一个开始，真正漫长的是回家之后的康复，如何从方方面面对脑梗患者进行照料。老年之友本期和您聊聊

0: 老陈哈、啊，就是母亲康复以后，或者说就是母亲生病了，然后开始进行康复了，你觉得有什么变化吗？
1: 我觉得其实是我个人的感受有一个很大的转变，就是在之前，最开始我母亲做康复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康复对我来说，我理解就是她能不能恢复自己的这个生活自理，能不能手能不能动，因为她半身不遂了嘛。

0: 是康复应该是你首先要关注的是他能不能，作为我母亲来说，他能不能重新适应他现在这个状态的生活，
1: 就是他整个的一个心理一个心境是吧？
0: 对，就是他从心态上，从他的身体上，他得认可自己现在是一个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了，这是最最最最难的一步。
1: 是的，
0: 因为之前他在脑梗前还是一个女强人的状态，
1: 对，
0: 风风火火的，什么事情都自己做，什么看不惯的这个东西就哎，你们别人别动，我来，都是这么一个状态。他怎么去接受自己的这个角色转变？他怎么去接受自己这个身体没有那么灵活了之后？他怎么去生活？就这些东西，其实远比他这个手他恢复了能动，他也是恢复不到100%原来的状态了。
1: 对，是的。
0: 比他身体上的这个恢复的状况和迹象要重要的多。
1: 没错，是的，这个确实是让人很难过，但是必须要面对，而且呢是非常关键的事情。那我想说的是，今天我们网络前还有这个听广播的朋友，收听我们节目的网络前的朋友，聊天室的朋友，其实有很多啊，都是家里有患者，有可能是自己，有可能是亲人，有可能是身边的朋友。那么我想请老陈跟我们大家来讲一讲，就是当我们遇到这样情况的话，我们能够做的是什么？尤其是刚才您讲的回家的康复，因为我们今天没有办法详细的聊，但是听起来都觉得非常

会有一个大的转变，就包括他的情绪性格都会出现问题。因为你要了解说这个人突然之间他半身不遂了之后，像我母亲她一开始是会哭很沮丧，然后后边她会很愤怒，就是这些情绪都是正常的情绪。你要理解说一个人病了，就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有时候有真的生病了的时候，你会有各种各样的不舒服和情绪的东西，你要首先要去理解这些情绪的产生，其次你要去

啊，这些事儿不难，难的是你去接受他这个不良的这个情绪，包括他面对自己这个病，他也很生气，包括有一段时间可能他会病急会医啊，他会不愿意去医院，不愿意。

0: 好的关系其实是给自己做心理建设特别重要的一步哈。那么现在很多朋友也会说哈，就是老陈是特别孝顺的孩子，我想这个是毋庸置疑的。那现在您怎么看孝顺？现在的看法跟母亲生病之前有变化吗？
1: 其实是有一些变化的。母亲生病之前，我对孝顺的理解就是，老人要什么你给他最好的就行了，
0: 尤其是物质上，
1: 尤其是物质上。然后就是说让你办什么，你就把这事儿办了就可以了。现在来看，其实孝顺也是分两方面的，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父母好，另外一方面，你也要让自己生活得好。
0: 对呀，
1: 你要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顺，然后变得这个经济状况也好啊，各方面也好，你要去把自己立住，再把自己立住了之后，你才能更长久的、更长远的去支持自己的家人。就是也要多关注自己这一块。这是我在这三年之后慢慢悟出来的。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孝顺这件事儿，它不是说一个冲刺、一两年。对，一次两次就能解决的问题，
0: 他
1: 接下来可能20年都要你20年如一日的去付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把它看成一个长跑，要把它看成一个持久性的东西。
0: 是的，说的太好了。那么我们今天听老陈跟我们大家讲的这么多，尽管呢都是微笑着讲的，但其实这背后一定也有很多沮丧的时候、生气的时候、无助的时候、不开心的时候，但是更多的其实是帮妈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那种发自内心的微笑和妈妈在一块儿，有妈真好的这种感受。真的非常的感谢老陈今天给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多的干货，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感动。新生朋友说，谢谢嘉宾分享了自己的经验，为了照顾母亲想了这么多办法，做了这么多，点一个大大的赞，真的我觉得特别值得我们给您点赞。同时呢，我们也期待我们收音机前、网络前的朋友们能因为今天的节目有一些收获。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是小丹，接下来是玩转经济记，欢迎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经济记，
3: 登陆学习强国，收听京津冀之声，以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4: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

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

让潜伏报国、以身许国的隐秘英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观众呢，在看剧之余会意外发现，剧中有两位核心英雄哈、啊，这个吴石、陈宝仓，其实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褪去历史书的枯燥滤镜，跟着我们两位来自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嘉宾，解锁不一样的百年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

0: 学生尚武爱国的底色。
1: 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剧的时候哈，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一部分关于我们英雄的故事，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听到我们的老师讲到这些的时候会更加动容哈。荧幕上可以说是荣耀的惊心动魄，那荧幕外我们听到的是少年青春的赤诚和热烈，正是保定军校的深耕培养，才让这些青年学子成长成为了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0: 对，
1: 而这两位英烈的故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保定军校万千传奇当中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0: 是啊，保定军校同学录上有6574个人，这6574人里面有很多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有的折戟沉沙，有的以身殉国，他们只是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沉默的荣耀的时候，除了吴石和陈宝仓两位英烈，其实电视剧里面还有一大批的核心人物，他们都是咱们这个保定军事教育体系里面培养出来的人才，堪称连当时的这个编辑都说他沉默的荣耀堪称是这个保定系的群像。像剧中吴仲喜，他就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的，他是吴石的同乡，也是吴石的同窗和战友，同样都是跟吴石从福建而来到保定来读书的，当然他也是吴石走向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周志柔，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然后还有在《沉默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吴石学长，顾祝同，他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也同样是保定系。在剧中还有一个角色叫做何随，何随是吴石革命的引路人，也被称为辛亥革命的元老，他也是从咱们保定的军事学堂走出的，他是晚清时期的军官学堂，也就是陆军大学的前身，也是从保定走出来的。当然还有大家所都知道的蒋校长蒋介石，蒋介石是从保定的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走出的学生。一会儿我们会聊到这个像军官学堂呀，还有陆军速成学堂，跟保定军校到底是什么关系？可以说保定军校以及晚清的这些军事学堂，它确实是影响了一个时代。
1: 听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之前只是对这个剧特别感兴趣哈，没想到这些人物在我们保定军官学校当中啊，都是有相对应的人物原型和缩影的哈，都是非常真实有血有肉的英雄。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

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走出来的。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如果说北洋陆军速成五倍学堂还是一个地方的学校，那么到1906年，这个陆军速成学堂使保定的这个军校真正成为了中央军事学堂，它是属于清政府直辖的，并且面向全国统一招生。那之前呢，基本上就是因为地缘的优势，我们主要其实还是招收一些直隶的学生，然后现在就是全国招生，就是蒋介石嘛，他就是从浙江考到的这个学校。那么同样也是在1906年，在这个校址我们又增设了军官学堂。这个军官学堂它对应的是它是咱们中国第一所高等的陆军军事学府，也就是后来的陆军大学，它是陆军大学的前身。就是说陆军大学的前三期其实是在咱们保定完成办学的。我们就是不能忽视这些清末的保定军事学堂对于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的这种奠基的作用。在晚清的时候呀，保定当时已经成为了全国军事教育的一个试点儿。保定的这个办学经验也是为全国的军事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从1902年到1911年的时候，保定是先后办了各类军事学堂达到了15所。当时在全国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军事学堂让保定成为全国军事学堂里面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水平最高的陆军教育基地。也正是这样的基础，决定了咱们1912年的这个保定军校。那么严格上说啊，从学术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定军校其实就是指1912年创立的这个陆军军官学校。因为设在保定，所以当时大家很少去说它是保定军校，都是叫它军官学校，或者是保定军官学校。是后来1924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之后，为了对应这个黄埔军校，大家就方便开始叫它保定军校的。如果说咱们保定军校它强在哪儿，就也是可以用几个罪，就是它拥有当时国呢

一边办学一边做军事科研的军校只有保定军校。就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当时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军事理论还有教科书都是保定军校的教官老师带着学生翻译整理编纂出来的，就跟咱们现在大学导师带着学生做课题写论文是一样的。那么1923年的时候呢，保定军校就停止招收政客学生了，然后1924年正式停办，也就是在这一年，然后刚好是赶上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孙中山他是非常依赖保定军校的军事人才的，在黄埔的第一期军事教官里面80%以上都是保定军校生。在整个黄埔办学期间，先后有860多名保定师生前往黄埔担任过教官。保定军校确实是跟黄埔军校形成了这样一个深厚的师生

0: 保定军校的邓演达。
1: 嗯，
0: 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三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就是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叶挺、董振堂、赵伯升。叶挺将军就不用说了，领导南昌起义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像是赵伯升和董振堂两位将军，他们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当时宁都起义意义是非凡的，他们极大的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再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共合作，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咱们中流砥柱共产党军队，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保定军校生几乎是参与了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并且他们都是作为高级指挥官。你看，有918事变之后，大家都知道14年抗战是从918开始的吧？是开打响了局部抗战。那918事变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役是什么呀？江桥抗战，他的领导人是马占山，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参谋长是谁呢？就是直接作为核心，全程作战谋划了这个江桥抗战的，叫谢科，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他也是咱们保定人，保定徐水人。在局部抗战的时候，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淞沪128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像著名的将领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这都不用说了，都是非常积极抗日，挺身而出的。其中，在绥远抗战里面，傅作义当时作为总指挥打了一个什么呀，百灵庙大捷。当时非常的振奋士气，是局部抗战中少有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就为这个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也可见当时咱们的领导人伟人对于保定军校生的一个肯定。那么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家都知道，当时七七事变，我们北平的市长和宛平县的县长，真正的去亲历七七事变的人都是保定军校生。北平市的市长当时秦德纯，宛平县的县长王冷斋，包括当时29军参谋长张维藩，都是保定军校生。然后秦德纯和王冷斋呢，也是后来以卢沟桥事变亲历者的身份去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他们的证词都成为了日本侵华的这个重要的证据。再有就是咱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保定军校的

0: 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倾听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京津冀之声。
3: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4: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3: 去河北上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4: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
0: 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的重要原因。
1: 嗯，
0: 首先我们从入学考试来看，入学考试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当年能考入保定军校的，都是全国各地层层筛选出的顶尖的精英。
1: 嗯，
0: 它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它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它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它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特别高，文史啊、数理啊、军事基础样样必考。像我们现在想到百年前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学物理懂物理的，像这些东西也会出现在考卷上面。这个放眼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就是百里挑一的顶尖的选拔。
1: 嗯，
0: 我

0: 身上这样的风骨、铁血和担当，薪火传承了今天，薪火传承到今天，可以说是深深融入到了我们京津冀的这种红色的文脉与铁血的文化之中。
1: 嗯，
0: 我相信这段历史，这个精神，它是会永远刻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中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强国之基在强军，强军之本在育人。
1: 嗯，
0: 保定的军事教育的发展，还有保定军校的建立，它真的就是这个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求索和历史的回应。
1: 嗯，
0: 我们相信保定军校这样的精神内核，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甚至是对于我们当代的这种国防教育，依旧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这种时代价值的。
1: 嗯。百年的风云流转哈，如今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各位再去看的时候，有历史的沉淀，有这些过去的峥嵘故事，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展馆，而是集展览、参观、研学教育、网红打卡、文创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那请嘉宾啊，为咱三地的听众游客详细的介绍一下当下咱游览研学活动的特色新业态吧。
2: 好的，非常欢迎京津冀各地朋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然后我们现在馆里对外开放了四个展览，首先是风云际会军校典范，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展览。
1: 嗯，
2: 然后另外三个展陈呢，是以身殉职不亦为乎，保定军校生邓演达生平事迹展。
1: 嗯，
2: 坚决革命的同志，保定军校生董振堂生平事迹展。
1: 嗯，
2: 以及隐蔽荣光，保定军校生吴石陈宝仓专题展。
1: 嗯，
2: 这几个展览就是聚焦我们保定军校生，讲述了他们为国

0: 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
1: 嗯，
0: 我们打造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
1: 嗯，
0: 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
1: 嗯，
0: 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1: 嗯，我看今天也带来了，嗯，是吧？
0: 对，我带来了很多
1: 对
0: 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1: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
0: 嗯，
1: 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我们这样来讲。
0: 现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
1: 嗯，
0: 同时它也是暗藏玄机的，它可以打开，
1: 嗯，
0: 然后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几张本儿，
1: 嗯，
0: 我们的文创空间里这些印章都是可以就是免费盖的，免费留念的，
1: 嗯，
0: 然后有这么一个很有历史厚重感觉的小小东西放到您家的冰箱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毛绒军火库
1: 好厉害，
0: 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好可爱，嗯，炸药包，
0: 手榴弹炸药包，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没带来的就是钥匙扣，
1: 嗯，
0: 钥匙扣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精神训词，
1: 嗯，
0: 你像我现在自己用的钥匙扣就是我们这个军校的钥匙扣，
1: 嗯，
0: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守时守信苦读勤练尚武爱国这些
1: 激励自己，
0: 对，铿锵有力的字样，内心就会充满这个
1: 力量，
0: 然后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

0: 刚说了我们那个军校咖啡这边环境特别好，
1: 嗯，
0: 其实它是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就是、
1: 嗯、
0: 年轻人过来打卡、
1: 嗯、
0: 然后现在小姑娘们不是都喜欢出去拍那种漂亮的照片，
1: 对，
0: 我们那个氛围也是非常出片的，
1: 嗯，
0: 然后我们嗯这个军校咖啡的特色呢，就是结合军校的专业设置、军营的文化特色，精心定制了专属的咖啡菜单，
1: 嗯，
0: 每一款咖啡都自带铁血氛围感，名字十分有深意，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比方说我们的军官生标准美式，口感醇厚，回味悠长，
1: 哦，
0: 就是体现了我们军校学子的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意志。
1: 嗯，
0: 还有炮兵科重炮焦糖玛奇朵，
1: 哇，
0: 听起来是不是很霸气？
1: 对
0: 对，浓郁的焦糖香气搭配醇厚的丝滑咖啡，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然后寓意的是炮兵科将士们热血豪情与磅礴的力量。
1: 嗯，
0: 除此之外呢，还有其他的学科的命名的咖啡在这儿就不多说了，等您去发现。
1: 嗯，
0: 这些咖啡吧是以军校学科学员身份命名的，非常非常有意思。然后您在品尝咖啡的时候也能触摸到百年军校的温柔与热血。
1: 嗯，
0: 在休闲放松中进一步感受。

0: 趣味十足的研学，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咖啡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保定军校，了解保定军校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再次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到来，也衷心期待大家在这里收获一段难忘的历史体验，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更希望大家能把百年军校的热血与荣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您啊，说得特别好。同样呢，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希望各位能来到这里哈，是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工作着工作着觉得缺乏干劲儿了，是吧？来保定军校看看，看看这些曾经的啊那些年轻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是如何这样努力奋斗的？你会觉得，哎，好像我做的还不够，对不对？今天我们完整的节目当中哈，从热播剧当中的隐秘的荣耀，一直到百年军校的铁血青春，从严苛至极的少年求学，到成为国家担当的这样的赤诚，从沉重深沉的百年校史，到新潮鲜活的文旅新业态。今天呢，我们聊热播剧背后的英雄过往，聊晚清民国波澜壮阔的军事革命变革，还有呢，聊了无数名将的青春芳华，读懂这座藏在保定光耀全国的将军摇篮。一座保定军校串联起京津冀的红色文脉，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强军梦想，它有波澜壮阔的历史。

0: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京津冀之声，
0: 京津冀之声，
1: 调频100.6兆赫，
0: 调频100.6兆赫，
1: 协同发

0: 我们的内里阳气受到第三重攻击的时候，我们是特别重要的一个养阳气的一个好时机。
1: 对，
0: 另外我们还有过去讲，哎，有一些老寒根儿，对吧？有一些老寒气儿，
1: 对对。
0: 哎，那我们在这么好的时机，这么借助大自然的阳气的时机，扶助我们身体的正气，同时把我们身体里原来潜藏的这些老寒气儿，我们来除一除。哎，
1: 是的，
0: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时机。
1: 既然我们在这个时节这么适合养阳，咱们怎么养好呢？
0: 这个时期养阳呢，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非常流行的，我们有一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时候非常火的，哎，叫做三伏贴哈。
1: 啊，
0: 这个三伏贴呢，其实是我们中医治胃病，然后春夏养阳的一个非常典型的这么一个手段。那这个时候讲到了属性，它是开泄的，对不对？皮肤毛孔都是扩张的，而且呢皮肤表面的气血循环也是非常旺盛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穴位也是开通的，然后我们再用一些中医经典的药膏，我们把它做成像大药丸子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些辛温发散的药物，
1: 对，
0: 贴在相应的穴位上，这时候引动了自然界的阳气，通过这种比较好的皮肤吸收的情况，然后来扶助我们自己身体的正气，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三伏贴。那除了三伏贴以外呢，那我们还知道还可以做什么？艾灸。
1: 艾灸，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艾灸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比较容易操作
1: 的
0: 一个情况。
1: 是的是
0: 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药店简单的买一点艾条，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具有强壮的一些穴位，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利器，我们可以再加点姜片儿，
1: 啊，加点姜片儿，
0: 这个叫做隔姜酒，就是咱们的生姜，然后把它切成大概1块钱大小的厚度，然后贴在相应的穴位上，然后在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把艾条直接在上面悬着灸，我们也可以买一个特定的艾灸盒，放在这个姜片上面，然后呢，来起到温热的、温散寒邪、扶助我们阳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更简单的泡泡脚。上了一天班了哈，然后甚至这个一天也比较劳累了，然后借助现在夏天的这阳气，我们可以泡泡脚。但是除了用普

0: 最适合养生的季节来补一补阳气啊。
1: 是的，我们一定要因人而异。
0: 那么您看，我们说大暑啊，还有三邪，暑邪、湿邪和热邪，确实是暑气特别盛啊。那么我们特别想请教一下您，什么是暑邪，什么是湿邪，什么是热邪呢？为什么这三个邪都在这时候发生呢？
1: 这个是跟咱们的季节气候的变化有关系的。那暑邪呢，它自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的一个主角。那我们讲暑呢，它是阳邪，它主的呢是生散，主的是开泄。
0: 开泄
1: 这个时候呢，会让我们的皮肤毛孔呢是大量的打开，会让我们出汗。然后这个如果汗出过多呢，不仅会耗伤津液，会导致我们有点口干舌燥啊。
0: 是的，
1: 更严重的，我们有一句话叫气随汗脱，让我们身体也会产生一些气虚啊、乏力啊、这症状。
0: 哎，
1: 这有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些表现啊。那热邪呢，其实可以简单理解，它也是火邪当中的一种。热邪呢，它也是主一种炎上的，它会让我们产生一些比如说发热的症状，会让我们产生口干舌燥、心烦失眠、头晕面红、大便干结。长期我们受到这种热邪的困扰呢，会让我们有一种持续的燥热呀，
0: 对，
1: 精神的亢奋呢，
0: 心烦意乱。
1: 这个时候它其实也会耗伤我们的气筋，我们也会有一种疲惫的感觉。那湿邪呢，其实它是最讨人厌的啊，它最黏腻，它让人很不爽，它呢会困阻我们的脾胃，阻滞我们的气机。然后会让我们呢有一种头重如裹，身体非常沉重，四肢酸软，胃口也不好了。
0: 对，
1: 然后这个时候还会有这种腹胀啊，大便粘马桶啊，整天让你昏昏沉沉，提不起劲儿。最最麻烦的就是在我们大暑时节，这三者吧，它会勾结在一起。暑邪呢，它会打开你的毛孔，这个时候呢，热就使劲的往里钻。
0: 对，
1: 而湿邪呢，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裹在外边，把热邪呢困在身体里，出不来。这个时候呢，就像把我们关在一个密不透风的桑拿房里，
0: 对，
1: 内外交困。这就是我们大暑时节各种急性感染性疾病、一些消化系统疾病以及心脑血管疾病高发的一些原因。
0: 我们听了之后啊，就觉得一定要联想到自己的身体啊，其实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的同事朋友，一到这夏季的时候，就像您说的似的，第一个是心烦意乱啊，就好像啊自己这个烦躁，但是好像又解不出去啊，不能排泄。
1: 确实是这样子的，这个就是和我们暑邪它的性质和它的特点是有关系的。
0: 是的，
1: 它就是暑湿夜热三者交织在一起，掺和在一起，你难以把它们

0: 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它有化湿的作用。
1: 是什么？
0: 冬瓜。冬瓜我们叫利湿第一瓜，哦，然后这个夏天其实价格也很便宜，哦，也非常常见，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这么利湿的这么一个食材。
1: 是的。
0: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比如说熬点冬瓜汤，熬点冬瓜水。其实您知道冬瓜我们开药的时候经常会用它利湿的部位，嗯，我们经常会用哪个部位利湿会最好吗？
1: 哪个部位呢？我想应该是冬瓜头是吧？
0: 我们开药的时候会开的一个药叫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其实冬瓜皮呢，是比较好的利水的一味药。其实咱们在家吃的时候呢，如果
1: 都把皮削了，
0: 哎，对，把皮都削了。其实我们要想达到比较好的利湿的效果的时候呢，嗯，我们也可以连着皮煮，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煮的时候带着皮煮，哎，这样它利湿的效果呢，嗯，可能会更好一些
1: 哈。
0: 但是我们也提示呢，如果是脾胃偏虚一点的，嗯，平时容易胃凉的这样的朋友呢，嗯，那

0: 天常用，大家也经常用的一个食材，苦瓜。
1: 很多人不喜欢吃苦瓜，觉得它苦，其实夏天吃苦瓜还是挺清口的。
0: 对，因为我们讲这个苦呢是入心的，然后呢我们夏天这个季节从脏腑的属性来讲呢，它是和心气相通的，所以为什么到了夏天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有这个情绪中暑的问题哈？为什么刚才您提到了会有这个心烦气躁的问题哈？其实这个时候天气太热了，扰得我们心神不宁，同时这些出汗呢可能也会伤耗到我们的气阴的问题啊，心气心阳可能也受到影响，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苦瓜。
1: 没错，
0: 苦瓜呢它是比较凉的一点哈，然后呢它清心火的作用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这些心烦呀、失眠呀、长口疮啊，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苦瓜。当然苦瓜的做法也有很多种哈，
1: 是的，
0: 比如说您如果就想取我清火的劲儿比较好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凉拌苦瓜，
1: 凉拌苦瓜清火，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些盐或者用一些糖，然后把苦瓜的这个苦味儿然后往外杀一杀，
1: 杀一杀，
0: 杀一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再给它凉拌一下，放一些简单的调料，其实也不用太多什么，然后放一点糖啊，简单的放一点盐呀，
1: 是，
0: 然后就是很清爽的这么一个食材，直接清火的。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它也伤气了，那我们还想补点气，我们也想补点瘦肉。有一种做法，我们是把这个瘦肉然后塞在苦瓜里边，然后蒸着吃，
1: 蒸着吃特别好吃。
0: 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又取了苦瓜的这种清凉的这种特性，
1: 是的，
0: 我们又取了瘦肉的这种滋补的特性，
1: 对，
0: 那我们又补了心气，又清了心火，所以饮食的这个食材我们给它有机的搭配一下，就可以起到我们很好的这么一个养生的作用。
1: 对，而且您这一说让我们感觉又美味又养生。
0: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能
1: 但是您不说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样，
0: 可能就是咱们家里日常餐桌一直在做，
1: 是的，
0: 其实所以说我们这些呢都是老祖宗流传给我们的智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只需要把它继承下去就好了。那说到这个，我们还喝点什么？
1: 对，我们喝点什么太重要了。
0: 对，除了吃我们喝点什么喝点什么能够对我们这个暑热季节的这个养生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除了可以喝绿豆汤，还可以喝什么？
1: 酸梅汤。
0: 对，您说的太对了。我们还可以喝点酸梅汤。其实酸梅汤呢，它的里边我们一般会用到乌梅、山楂、陈皮，然后我们还会放一点冰糖。咱们喝它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1: 我喝过的外边卖的酸梅汤是酸酸的、甜甜的，但是我也曾经在药店里边买过这些食材自己熬出来的，可是有点苦。酸和苦，
0: 其实我们讲苦味是入心的，但是可能你那里边是不是放了点类似于像什么金银花这类的食材哈？
1: 是的，
0: 它可能会有一点苦。我们普通的这个酸梅汤，按我刚才说的这配方来讲，
1: 乌梅、山楂、陈皮，
0: 对，它应该熬出来的是酸甜口的。我们中医叫什么？酸甘是生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流传下来要喝酸梅汤？因为酸和甘配在一起是可以生津的。前面讲到了大暑季节，暑热这么盛，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它会怎么着？伤耗我们的阴液，对吧？出汗多，这时候我们需要补水，
1: 对，
0: 然后我们需要补气。这个时候我们就用到了这个酸甘生津。吃点酸的，然后有点带甜的，这时候就可以很好的生津，可以补充我们体内的这个津液的匮乏和亏虚。
1: 没错，没错。您看哈，绿豆汤、酸梅汤都挺好喝的，好像。
0: 还有一个咱们现在非常常喝的，也是可以起到这个酸甘作用的。
1: 酸甘作用，现在常喝的，
0: 咱大街上到处都有的，蜂蜜柠檬水。
1: 有一些奶茶店也会卖这个蜂蜜柠檬水。
0: 蜂蜜柠檬水，我们知道那个柠檬它是酸的，对吧？蜂蜜是甜的，凑在一起我们可以达到这种又解渴又生津的作用。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啊，我一定要提醒咱们的朋友们，咱们经常饮品店的为了保证口感，它会放很多的
1: 糖精。
0: 一个是糖精，它还会放很多的冰块，很凉，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禁忌了。
1: 是，
0: 我们刚才讲到那里头脾胃在这个时候其实它是相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想探秘遥远美洲古文明吗？首都博物馆重磅大展，玉米黄金美洲豹来袭，800多件玛雅与安第斯珍贵文物，23家海外文博机构倾力呈现，首博。

沉浸式穿越3000年美洲传奇。5月18号到10月18号，快来首都博物馆感受神秘古老的美洲文明。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0: 童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 解读 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FM 100.6 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
2: 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3: 京津冀康养驿站，欢迎回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说了这么多好吃的，我们还想继续请教您潘主任。

0: 但是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它是如何变成了对我们身体有用的这些营养物质，这个当中无论是食物的运化或者是水液的运化都是靠脾来完成的。所以说我们人有没有力气，你有没有营养，脾是非常关键的，它是一个主要的工作者。所以呢我们要保证脾好好干活。那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刚才讲到大暑非常湿，对吧，然后这个湿气呢它是会直接侵入到我们的体内，它会影响到脾胃的运化，我们叫湿困脾胃，就像脾胃被湿邪给困住了，哎，那脾胃这个时候
1: 不想吃东西，
0: 它就不能很好的干活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利湿的办法，湿气去一去，然后呢你不要影响我脾，然后我脾就能好好干活了， 对吧。第二个呢我们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季节呢因为阳气浮越以外，脾呢它可能先天的这个动力就会不太足，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脾呢它都会有一点脾虚呀，湿气困呀，所以这个情况我们为了保证脾能够好好的干活，那我们就是不是就是需要健健脾啊，
1: 对
0: 啊，需要利利湿啊，
1: 对，
0: 健脾了利湿了，这个时候它就能够很好的把营养物质水液代谢好，那我们人呢就不会有这种困倦呀乏力的情况，那我们就会很有力气了，我们也有胃口了，
1: 对，
0: 也想吃东西了。
1: 那比如说我们吃点什么或者做一些什么样的动作能够帮助我们来健脾呢？刚才听到您说我们怎么利湿哈，我都记住了，而且我都记下了，那么潘主任我们怎么才能健脾呢？我自己觉得我的脾也不好。
0: 现在夏天比如说我们就说到养生的食材里边健脾的，比如说我们讲到山药，
1: 山药，
0: 哎，山药是有很好的健脾的作用的，那比如说比较常知道的像薏米，
1: 薏米，
0: 哎，薏米，然后呢它是有比较好的这健脾的
1: 作用，健脾，
0: 哎，健脾的作用的。然后另外除了我们讲到食材对脾有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调整情绪。
1: 情绪，
0: 哎，要调整情绪，为什么呢？从两个角度来讲，第一个我们有一句中医的话叫忧思伤脾，
1: 忧思伤脾，
0: 哎，就是你的情绪对脾是会有影响的，
1: 对，
0: 哎，那夏天这么烦热的季节，然后我们再加上忧思，那脾是不会受伤呢，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情尽量清静宁静一点，我们要少思，我们要少想，这个过程来说呢，就是对我们的脾胃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保护。
1: 对，
0: 然后另外您可能还听过一句话，我们叫肝木克脾土，也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有一些特别急躁暴躁易怒的时候，这个时候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肝气，
1: 对，
0: 哎，会出现肝气郁结，然后会出现肝郁化火的情况，
1: 对对对，
0: 这个时候呢它就会欺负它的下游，它就会欺负脾土，这个时候也会出现脾虚，所以从这两个角度来讲呢，我们都需要调整情绪。第一个呢我们不要过于的激动，过于的暴躁，不要过度的郁闷，同时
1: 过度思虑，
0: 哎，同时还不要过度思虑，这个都是保护我们的脾胃一个很好的办法。那如果从运动的角度来讲呢，其实我们中医还有一句话叫动则生阳，其实我们现在夏天我们也讲到要养阳气，其实我们有一点有氧运动，无论您是想快步走，无论您是想慢跑，或者您是想跳个操，哎，我们需要有一点运动，当我们身体动起来的时候，我们整个人体的气机也是动起来的，
1: 是的，
0: 我们的脾也是跟着动起来的，这个时候其实也是对我们的脾是有一个很好的保护的作用的。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提示咱们所有的朋友们，运动呢也是要因人而异的，我们一定也是要循序渐进的，
1: 对，
0: 哦，千万不能您从来不运动上来就跑马拉松，这事儿咱谁也受不了，
1: 对对，身体也受不了，
0: 受不了，然后另外呢其实还可以做一做我们的八段锦，八段锦呢也是我们一个传统的养生功法哈，
1: 是，
0: 它对我们的五脏六腑呢都是有调整的作用的，其中呢也有专门调理脾胃的这个环节的这个操法，这个我们可以学一学，如果我们不想到外边去，在家也是可以做一做的。
1: 所以您看啊，在大暑的这个季节，我们要借助节气阳气盛的特点，让我们的虚寒可以去一去，然后可以扶一扶阳气，我们同时呢还可以去热邪、暑邪和湿邪，再有呢最重要就是健脾了。您看我们现在呀，很多的朋友又到了这个特别热的时候，经常会有一种生活的 习惯哈，大家特别困惑，就是睡不好觉，因为天气太热了。说我、
0: 哎、是的，
1: 对，我晚上啊，可能我12点1点我都睡不着，我即使躺在床上扇着扇子，有的朋友说我吹着空调我也睡不着，早晨起来只要天蒙蒙亮5-6点钟就醒了、
0: 嗯、
1: 冬天的时候一晚上能睡6-7个小时、
0: 嗯、
1: 可能到这个时节一晚上只能睡4-5个小时哈、
0: 嗯、
1: 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潘主任哈，我们这个作息对我们的身体是不是也有影响呢？
0: 哎，是的、
1: 嗯、
0: 我们其实中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呢、
1: 嗯、
0: 叫天人相应。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人体的这个内里的这个气血阴阳的变化是和自然界的这个气血阴阳变化是和谐统一的。
1: 对对、
0: 一定要让我们人体的这个变化和自然是一致的，这样才是最养生的。
1: 嗯，
0: 哎，那所以我们这个天人相应的观点啊、这是非常重要的。
1: 嗯，
0: 然后第二个呢，其实从我们黄帝内经它也有一个节气养生的这么一个指导哈。
1: 节气养生，
0: 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它指导我们要什么，要夜卧早起。夜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晚点睡、
1: oh.
0: 早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早点起。为什么这个夜卧呢、
1: 嗯、
0: 我们讲夜卧可以晚点睡哈，但是呢、
1: 嗯、
0: 也不能睡得太晚啊。我们讲这个夜卧呢基本上还是要在晚上11点钟之前我们还是尽量要睡了哈、
1: 嗯、
0: 因为我们刚才讲要顺应这个自然的这个阴阳变化、
1: 嗯、
0: 那从一天的这个阴阳的变化来讲，我们讲白天是为阳的，夜间是为阴的哈。
1: 对对，
0: 那我们人体要顺应它，那我们叫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 嗯、
0: 阳是主动的，哎，当阳气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活动，哎，阴是主静的，当阴气盛的时候、
1: 哦、
0: 我们就应该保持安静
1: 安静、
0: 哎、这个时候我们才是最顺应自然的变化的哈。
1: 是的，
0: 那到了晚上11点钟以后，从11点然后到夜里1点，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胆经主时了哈、
1: 嗯、
0: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开始这个阴气比较盛的时候了。
1: 对， 对，
0: 哎，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熬夜，你不但得不到休养的阴气，反而对身体是耗伤的。但是为什么内经还指导我们要夜卧早起呢？
1: 早起、
0: 哎、这是跟我们夏天的这个季节特点有关系的。因为夏天呢特别是大暑时节，它的阳气是比较旺的、
1: 嗯、
0: 对吧，然后阳气旺呢，旺的时间比较长，所以这人动的时间就比较长、哎、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用睡太多，不用使劲去收藏、哎、这个时候所以可以晚点睡、
1: 嗯、
0: 但是我们提示一定要在11点钟之前睡哈，还是尽量不要熬夜。为什么要早起、
1: 嗯、
0: 因为白天阳气动了对吧，我们要早点起来、
1: 嗯、
0: 很好的把我们的阳气抒发舒展起来、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把我们一晚上堆积的这个浊气湿气通过我们的起床

0: 气，所以我们一定要顺势而养，
1: 哎，
0: 我们一定要和大自然保持和谐统一，这才是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办法。
1: 顺时而养这四个字特别的重要啊！您看我们现代人跟古人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科技发展了，古人可能没有冰箱啊，没有空调啊，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每家都会有冰箱，都会有空调，回到家之后可能拉开冰箱门，拿着个冰镇的水果，然后喝冰镇的水。刚才潘主任您也说了，不要贪凉，太伤脾胃了。那么空调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特别的热，回家之后开着空调，24小时的开着空调啊。有些朋友就说，我晚上啊不开空调都睡不了觉。现在啊，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潘主任，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我们夏季这空调是吹呢还是不吹呢？我们吹多长时间合适呢？这个长期吹空调会不会也影响我们的养生？

0: 但是我们确实是要讲究一定的方式和方法哈。
1: 对，
0: 那首先第一点，刚才您提到的，一进家立刻开空调，一进家立刻开冰箱，
1: 对，
0: 这个事儿我们其实还是要避免的哈。为什么？因为我们夏天，尤其是大暑时节，天气这么热，我们在外边的时候，

0: 啊，那可能长此以往的呢，我们身体就会形成老寒根了，对吧？
1: 对
0: 啊，有可能我们的脾阳更虚了，
1: 对，
0: 有可能我们就会天天拉肚子了，对吧？所以首先这几个方式呢，
1: 哦，
0: 我们是不要的哈，
1: 嗯。
0: 那我们回家以后呢，哎，先坐着歇歇气儿，
1: 嗯，
0: 啊，拿毛巾把这个汗擦一擦，
1: 嗯，
0: 然后换个清爽的衣裳，换一个稍微这种比较透气的衣裳，
1: 对，
0: 哎，这个时候我们再把空调打开哈，然后就会好
1: 一有一个过渡，
0: 哎，有一个

0: 凉爽，哎，又不会对我们造成过于的这种冰伏的这个情况，所以还是可以吹的。但是呢，我们吹到一定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开开窗，然后呢，把屋里的浊气往外通一通，一天通个两三次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我们注意呢，还是不要长期的待在一个空调房里。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上班族啊，有一点痛苦，从早进了办公室，办公室中央空调一吹，然后白天也没时间出，从早吹到晚，其实身上是很寒凉的。
1: 对，身上很寒凉，
0: 我一
1: 觉得很困。
0: 哎，对，很困着。我一般坐那儿出门诊，从早晨8点钟出到12点，我就开始已经觉得手脚冰凉，然后身上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1: 对，
0: 所以提示我们呢，当吹了一段时间的空调以后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到室外适当的到阴凉的地方哈，树阴凉底下，我们稍微站一站，哎，稍微走一走，然后把这个积攒的这个寒湿之气呢，稍微往外散一散，然后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春夏要养阳的哈，我们也接收一点大自然的阳气，
1: 没错，
0: 也让我们的毛孔稍微开一开，然后把我们积攒的空调给我们这点寒气及时的往外清一清，哎，及时的往外排一排啊，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是，我们又享受了空调的凉爽，哎，我们也把它的寒气排出去了，这个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就没有那么大的伤害。所以科技它毕竟还是改变生活的。
1: 对，
0: 当然

0: 内容的短视频，也可以登录抖音、快手平台，搜索“康养驿站”账号 ，E 是英文大写字母的 E。也欢迎您在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锁定《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水果削皮完成，牛奶温度偏低，正在自动加热。
2: 解读三 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3: 京津冀三 D 康养专家为您讲解最实用的康养知识。
2: FM 100.6京津冀之声，京津冀康养驿站，智慧康养，乐享人生。
0: 科技无处不在，无处不在。智能服务生活，服务生活。京津冀协同发展，共创和谐康养新天地。乐享人生，智慧康养。FM 100.6，京津冀之声，康养驿站。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5: 炎炎夏日，酷暑。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咱们无论是老人、小孩还是上班族，平常呢都少不了饮料的选择。比如有的人呢喜欢喝茶，有的人呢吃饭的时候呢喜欢喝瓶啤酒。孩子们呢当然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是他们的首选了。但是你说作为家长来讲，让他们喝饮料的话，就得给他们把好关，是吧？
1: 大家对于健康的这个要求是越来越高了。
0: 对，
1: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饮品上的好选择，比孩子手中的汽水包括那些碳酸饮料更加的健康，比您手中的果汁更加的营养纯粹。
0: 没错，

0: 知道它健康，但是并不选择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这个番茄汁呢，是既健康又美味。
1: 喝起来呢，又让人感觉到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同时营养上还补充了。要跟大家说呀，现在的饮料消费呢，其实挺常见的。孩子和我们广大的女性朋友们，可能更喜欢带一点甜味的，带一点这个浓郁的果香。

0: 孩子来说都特别好。
1: 对，
0: 但是您要知道，家里边爱吃胡萝卜的这个小孩儿，
1: 哎呦，一提胡萝卜呢就
0: 抵触，
1: 哎，抵触，
0: 哎，而且呢，这番茄汁里面还有什么呢？钙、磷、钾、镁等多种元素，还有蛋白质和有机酸，还有维生素。其实对于成长期来说，急需各种营养补充的这个青少年来说，是特别特别有益的。而且呢，这个番茄里边还含有什么？番茄红素，哎，比如说家里边有这个中老年人来说的，您平常一定要多吃番茄，因为这个番茄红素特别特别的有好处。
1: 嗯，
0: 但是您说平常光啃一大番茄，每天您能啃多少？另外味儿好多人说接受不太了。
1: 对，
0: 那么做成这个番茄汁以后，它是味道能好吗？告诉您，味道特别的好。这个呢，番茄的番茄汁，它打破了您对于传统的果蔬汁啊、果汁的一种印象，它又好喝，同时又浓郁。要知道，很多的这个外面好喝的果汁里边要添加特别特别多的这种各种一样的添加剂，但是它的味道就不那么纯粹了。今天您喝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首先它的营养配料表特别的干净，只有水、浓缩番茄汁和一点点的葡萄糖，就是给增加一点点的甜味儿。同时，它还特别的好喝，浓浓的番茄味道，酸酸甜甜的，根本停不下来。这是源于什么？源于它的原料。
1: 它选的品不一样。
0: 哎，
1: 因为我知道呢，这个全球三大黄金产区之一啊，像美国加州的河谷地，还有这个欧洲的地中海地区，这都是产好的番茄的地方。
0: 哎，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国的新疆。
0: 哎，要知道新疆的番茄和您在北京的超市里边啊，或市场里边买的番茄不一样。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西红柿汁番茄汁的，它的原产料是来自于新疆的番茄。首先它的味道就

0: 是用这种老番茄种做出来的这个番茄汁啊，它味道特别特别的浓郁，所以说喝起来特别好喝，而且它还是熟化过的。熟化过的番茄就跟咱们做这个鸡蛋炒西红柿一样，
1: 对，
0: 它里边的番茄红素更容易被人体所吸收，
1: 没错。
0: 所以说这样的番茄汁做出来，健康营养，好喝，而且呢营养特别的全面，还能被人所吸收。
1: 对，因为你吃西红柿的话，你想吃那个番茄红素还不是那么容易，
0: 哎，
1: 它必须得跟油啊给它激化在一起，番茄红素才能出来。哎，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番茄的健康的番茄汁啊，它的营养全面性包括它的口味特别特别出色，虽然说在外边卖挺贵的，十块钱左右一盒，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量挺大的，但是今天的价格却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性价比真的是高啊。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组合。

0: 到四块钱，三块多钱，
1: 三块来钱，所以说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实惠的。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接下来来说重点，今天您喝125毫升一盒的番茄汁能收到多少的营养呢？给大家做一个量化的比较，62克左右的小番茄，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
0: 我天！
1: 哎，您想啊，您平常说，吃这个好，吃那个好，但是是需要量的保证的，而且要长期的，每天都吃，
0: 没错。
1: 那么谁能说一天给孩子吃62克
0: 小西红柿，玩4个大西红柿，这谁也吃不了。
1: 但是今天125毫升的这里边的这个番茄红素的量，就相当于您吃了62克小番茄，吃了4克大西红柿，而且是有检测报告的，每100克的这个番茄汁里边含有6。

0: 会员单位都是在它的盒身上有明确的标注的。那么咱们今天一盒番茄汁能补充到什么营养？维生素 A、维生素 C、维生素 B1、B2 以及胡萝卜素和番茄素，这两种对于老人孩子来说都非常重要，以及各种各样的钙、磷、钾、镁的多种矿物质元素，还有蛋白质、有机酸和纤维素。这样的一盒小番茄汁相当于62克左右的小番茄，相当于4克左右的大西红柿。这样一天一盒下去以后，您营养补充就非常非常全面了。
1: 是，
0: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产品的组合价格特别特别的实惠。
1: 没错，今天呢咱们分主品、赠品和特别的赠送啊。咱们的主品呢是125毫升一盒，给大家30盒。另外呢我们有一个10盒的赠送，这就是40盒。那么市面上的一盒要10块钱，你想啊，这个40盒得小400了，是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新品首发，组合翻倍，再给您同样的40盒，一共加起来80盒。那今天的价格呢只要299，
0: 带走80盒和每盒不到4块钱。
1: 是，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
1: 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3: 你知道吗？人感到快乐的时候会血液通畅，容光焕发，但你知道多大的声音会让人觉得舒服吗？小于40分贝的音量，轻声细语，是我们喜欢的温柔。在公共空间，让快乐时刻相伴。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

0: 为了加快北京人工智能创新高地建设，推动智能体创新引领发展，率先培育智能经济新形态，北京市发展改革委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了《北京市关于加快智能体引领发展的若干措施》，围绕底层筑基、平台赋能、应用牵引、生态闭环、安全护航等提出了系列支持措施。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1: 北京目前已有清华智谱、月之暗面、字节豆包等一批通用智能体，和范式智能、面壁智能等一批垂直智能体，以及赤兔等推理引擎。今年上半年，北京 AI 融资超950亿元，占全国30%以上，各类人才和资源更是得天独厚，人工智能发展底盘非常稳健。不过要让强大的技术走向现实应用，就要靠 AI 的手脚和胳膊智能体。北京市发改委副主任林建华介绍，
2: 加速智能体在科学、医疗、制造等领域形成更多的标杆性的、示范性的场景。

0: 天津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1: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标志着天津进入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第一层级，也是本市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聚焦共建国际科创中心这一核心任务，本市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两创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动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技局局长崔振平表示，
2: 在集成电路、 AI 加信创、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领域产出更多重大原创成果，京津冀协同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等完整链条加快形成。
1: 聚焦全链条体系化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本市将布局一系列重点任务。崔振平表示，
2: 深入推进基础研究特区建设，有组织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领域原创突破，聚力攻关工业母机、机器人、高端装备等重点。

0: 求项目，总投资约998亿元，融资需求约511亿元。其中产业发展类项目有147个，包括太空数据中心建设一期项目、 AI 大模型及人机协同控制的人形机器人研发等，总投资约690亿元，融资需求约391亿元。基础设施类项目有12个，包括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济区、中央公园一期能源项目、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文旅消费基础设施提升项目一期等，总投资约33亿元，融资需求约15亿元。还有民生改善类项目21个，总投资约275亿元，融资需求约105亿元。
1: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北京市共发布了165个市区两级重点融资需求项目，总投资约2851亿元，融资需求763亿元。半年来，各金融机构主动对接、积极投放，一批项目顺利落地，为首都经济平稳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在消费方面，北京市商务局今天发布的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每人每类可以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得超过1500元。
1: 据了解，这10类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10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

0: 也在南师，人家这儿神秘界人也多，所以我们还想回来，把我的传统的这些东西还保留在神秘界，原来有的您还看得见。
1: 3D 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为了持续深化经济劳务协作，畅通跨区域人才培育、技能输出、就业对接链条，前不久河北扶桑

0: 或者高德地图首页搜索法治研学，就可以查看四条研学路线和16个点位的介绍，并且获得路线的导航信息。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在出游方面，前不久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荡北齐回响在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的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这个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故事，打造了昼观石窟夜品历史的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和邯郸台记者张小萌发来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拉开帷幕。区别于传统夜游灯光秀，

0: 有辐射带动作用持续彰显。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京津冀新干线。
2: 再来关注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天气网发布的

将继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浸润校园，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在摒弃唯分数、唯升学的片面办学思维上持续发力，把思政教育、体育

0: 算，这是中央部门决算连续第16年公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 财政部今天上午率先披露2025年度部门决算，随后各中央部门陆续向公众晒出自家账本。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彦峰介绍，
2: 部门决算是预算执行的最终结果报告，预算和决算之间形成了从预算计划

0: 千瓦以上。与此同时，规划明确，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35亿千瓦，其中风电光伏超28亿千瓦。非电利用方面，可再生能源制氢规模达到200万吨。开发布局上坚持集中式与分布式并举，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 3.7 亿千瓦以上，海上风电新增开工1亿千瓦左右，分布式新能源新增装机3亿千瓦以上。规划还把非电利用作为重点突破方向。李创军表示，
1: 非电利用呢，一个就是要加大可再生能源至氢氨纯发展，那我们也提出了一些目标，到2030年应该到1500万吨，其中呢这个制氢要到200万吨，我们还有一些比如说是这个生物天然气啊、供热制冷这方面也要加大工作力度。
2: 工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代表我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4: 从今年头一季度全球市场都火爆，一直延续到上半年，中国造船继续亮眼，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增长率啊都超过了50%以上，关键是新接订单这一个爆火的情况，中国造船厂拿到的新接订单比去年同时期比啊是增长了170%以上，所以这是一个了不得的进步，再次证明中国船舶工业在全球市场中的强大的竞争能力。
3: 在新接订单数据中，我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我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此外，李彦庆还强调，绿色低碳船舶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4: 连续这3年，中国绿色船舶的新接订单占比始终占据全球市场的68%以上。那么今年上半年，我们仍然维持了这样一个高的比例，像中高端的转型中，步伐是一直都在加速的，整个行业不光是造船厂，包括我们的设备厂，都在全力转向绿色技术和绿色技术的集成。
5: 今天是大暑节气，高温天气催热清凉经济，成为拉动夏日消费市场的新引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今年暑期，粤港澳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跨境往来愈发频密，北上避暑成为港澳居民的热门选择。在广东珠海的一家综合性冰雪场馆，雪道上一片热闹。香港游客邓先生，
7: 这里开车过来，我觉得这边的雪场就离我们比较方便，就很近，可以在这边夏天练完，冬天去下雪的地方玩。
6: 在横琴一家海洋主题乐园，冰雪景观、科普展示和互动体验吸引众多孩子驻足。
8: 在这里已经玩了2天了，还要再玩2天。
6: 横琴在暑期推出文旅畅游乐购横琴促消费专项行动，面向全国及境外旅客投放总额5000万元消费券，涵盖景区门票、酒店住宿、餐饮零售等消费场景，全力点燃消费热潮。
3: 盛夏时节，黑龙江伊春市万顷林海郁郁葱

0: 感觉特别开心，特别惬意。
1: 当地推出消费加文旅叠加福利，在参与活动的酒店、餐饮店和商超消费，即可享受景区门票减免优惠。鹿角湾一家民宿负责人冯红英介绍，最近一直都是满房状态，
2: 营业额呢也比平时翻了一番。我们做了配套升级，推出了民族特色套房和特色餐饮，就是为了想让大家来了不想走，住得安心，吃得开心，玩得尽兴。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中医药局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印发中医药振兴发展“十五五”规划，到2030年，覆盖全民和全生命周期的中医药服务体系更加健全，中医药防治重大疾病取得新突破。
4: 水利部今天向天津、河北、山西、辽宁、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湖北、广西、云南、陕西等12省份发出一省一单，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度汛、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等工作。
3: 7月17号到23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我国台湾岛以东管辖海域渔业资源调查，获取了渔业声学和水文气象等基础数据，为在该海域开展渔业资源养护管理提供了科学依据。
4: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热带低压预报，菲律宾以东热带低

伊朗南部和西南部多地遭导弹袭击。伊朗胡希斯坦省官员23号表示，当天凌晨，美军导弹袭击了伊朗与伊拉克接壤的沙拉姆切赫口岸，袭击已造成两人死亡，11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3号发布两份分别面向约旦和科威特民众的声明说，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对约旦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设施实施了打击。在约旦境内，伊朗袭击了美军一处基地，摧毁一套萨德反导系统雷达，一套爱国者防空系统。

0: 泽连斯基在乌克兰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库什纳进行了通话，双方讨论了如何推动外交努力实现和平。泽连斯基称乌方早已为实现和平做好准备，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密切联系，推进各项工作。 泽连斯基22号还签署总统令，任命德拉帕特接替塞尔斯基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斯基比尤克担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参谋长。佩斯科夫22号表示，塞尔斯基被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一职，表明乌方正面临内部动荡。 欧盟各成员国外交官员22号举行会议，最终再次未能就针对俄罗斯的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新制裁据称旨在打击俄罗斯银行业，然而希腊希望欧盟放宽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供应的限制。希腊方面曾表示，即将对俄罗斯液化天然气实施的转让禁令只会将市场份额转移到欧洲以外，不会影响俄罗斯的收入。
1: 其他国际消息，巴西总统卢拉22号宣布，巴西将拓展贸易伙伴应对美国关税影响，推出总额185亿雷亚尔（约合37亿美元）的信贷支持计划，以减轻美国对巴西产品加征关税和中东局势对巴西出口带来的冲击。
2: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23号上午进行新型固体火箭埃普西龙 S第2级发动机燃烧试验。 继2023年和2024年两次试验失败后，此次试验更换了发动机，并下调了运载能力目标。
1: 近期，美国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持续增加。截至21号，全美41个州。

养了几位皇帝中的美食达人。作为高高在上的皇帝们，他们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昨天咱们也提到了他们或者是耐心钻研，或者是偶尔为之的丰盛宴席。那今天咱们继续美食的话题，咱们今天专门讲讲宴席的故事。这些宴席不仅非常的有名，非常的美味，其中还有一些甚至改变

除了，公子光就请吴王僚到府上赴宴。他说呀，自己的府上有一个厨师，很会烹饪大王喜欢吃的鲤鱼。吴王僚虽然有疑心吧，但还是经不住美食的诱惑，决心赴宴了。当然了，他对这个公子光啊，是不太信任的。他采取了非常严

和解吧。在这个宴会上，亚父范增几次暗示项羽要杀掉刘邦，但是项羽呢都假装没看见。没办法的范增让项庄起身舞剑，借机刺杀刘邦。但刘邦的亲家项伯呢也起身舞剑，暗暗地保护刘邦。项羽倒好，放任自流，也不阻止这场闹剧。张良把宴席上的事情告诉在帐外等候的樊哙了，樊哙就闯

曹操把铜雀台作为诗作的乐园，聚集了一大批有才华的文人，在铜雀台上创作了许多传世佳作，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建安文学。第三呢，那就是在众多美味佳肴间，让我们知道了有一种美酒叫做杜康。虽说在传说中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宴席，给我们带来了或是美味，或是惊险，或是有趣的故事，可是我们只能从史官的笔下去想象着这些盛宴的场景，我们是无法直接看到有关这些宴席的记录的。好在有一场盛大的宴席，在历史上不仅留下了文字，还留下了可以重现的画面，这让我们不得不感谢有名的皇帝才子李煜。当年繁花似锦的大唐走到了尽头，五代十国又继续着混乱与争斗。这其中南唐地处的位置经济发达，几代皇帝都极具才华，当然以最后一

客人散去之后，主人和诸位歌女舞女洗漱休息的场景。第四段表现韩熙在更衣乘凉，听乐班奏管乐。第五段表现一部分留宿的客人和一些舞女歌女调笑嬉谑。但是作为主角的韩熙

品的宴席食谱，创立了满汉全席。后来张东官辞去御膳房总管之职，在北京城开了一家最大的酒楼，康熙御笔亲赐满汉楼招牌，于是满汉全席流传到了民间，成为了天下第一宴。满汉全席汇集了各地地方菜肴的精华，又结合宫廷礼仪，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全席取材广泛，用料精细，山珍海味无所不包啊。根据宴会的不同要求呢，满汉全席主要分为以下六种。第一是清朝皇帝为招待与皇室联姻的蒙古贵族所设的宴席，一般在正大光明殿设宴，由满族一二品大臣作陪。清朝历代皇帝都是很重视此宴的，每年都要循例举行。其次是廷臣宴，于每年正月十六日举行，由皇帝钦点大学士还有所有的大臣中有功的人员参加。第三是清朝帝王的寿诞宴，也是宫廷的大宴之一啊。后妃王公文武百官都以进献寿礼为荣，如果遇到大寿，庆典更为隆重而盛大。第四是我们经常在文艺作品中看到的由老年人参加的千叟宴。根据文献记载，康熙、乾隆两朝共举行过四次千叟宴。第五是开始于康熙年间的酒白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
1: 5000米山地长跑，1000米障碍物跨越，150米垂直高度攀登，这不是一个全能运动员的训练过程，它只是一群山区孩子每天早上上学的必经之路。献出你的爱，点亮他们的人生之路。
2: 宝宝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

0: 暨家政协作再添新平台。
1: 大暑节气到来，未来几天京津冀多雨且闷热，
0: 台风红霞生成在即，预计将登陆我国。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您带来今天京津冀新干线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1: 三地热点，我们先来关注科技创新方面的消息。

0: 前后形成赋能产业端的从会用到实现的有效衔接。
1: 下一步，支持智能体融入集成电路设计 EDA 工具、柔性显示产线等，对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智能体解决方案的首次落地给予奖励和支持。支持创新主体开源自主互联协议，对符合条件的算力部署、模型首方案等给予最高3000万元支持。
2: 同样是在科技创新方面，天津市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天津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详细情况请听天津台记者郭熙然发来的报道。
3: 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扩围，标志着天津进入国家区域创新体系第一层级，也是本市创新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聚焦共建国际科创中心这一核心任务，本市将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为战略牵引，以两创融合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为主线，以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动力，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成果转化应用能力、应用场景供给能力和创新生态优化能力，支撑国际科创中心建设成为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市科技局局长崔振平表示，
4: 在集成电路、 AI 加信创、合成生物、脑机接口等领域产出更多重大原创成果，京津冀协同打造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创新、生命健康等世界级产业集群，涌现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科技领军企业，技术突破、场景验证、产业应用、体系升级等完整链条加快形成。
3: 聚焦全链条体系化提升科技创新体系效能，本市将布局一系列重点任务。崔振平表示，
4: 深入推进基础研究特区建设，有组织推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

0: 供了有力支撑。
1: 在消费方面，北京市商务局今天发布的公告显示，北京市消费品已就换新政策新增补贴产品，对在京个人消费者购买智能门锁、智能摄像头、智能床、具身智能机器人等10类产品给予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 15%。每人每类可以享受一件商品补贴，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
0: 据了解，这十类产品采用立减补贴模式，个人消费者需通过京通移动端完成十人认证后，进入智能家居补贴专区，按需领取智能家居产品补贴资格券码。通过政策参与企业购买这些智能家居产品时，

护理、认知症照护、整理收纳等九大培训科目，配套800课时标准化课程，构建起了住宿周转、技能实训、岗位推荐、就业对接、权益保障一体化服务链条，打通了经济、家政、人力资源双向流通的通道。

0: 清扫机器人，它是滚刷、吸尘器同时运行，就比一般的人工用笤帚清扫，它的清扫质量要高。同时，这些机器人是不知疲惫的园林职工。巡检机器人能具备24小时全天候检查，绿化养护机器人可以做到全天候对所有园林病虫害的监测。
1: 周子牛说，这是机器人第一次大规模走进市属公园。
0: 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公园使用的经验再进行总结提炼，有侧重的增加种类，提高机器人在公园中的作业和工作的效能。我们希望通过市属公园的试运行，能对全市公园行业有一个示范作用。
2: 继去年暑期发布三条法治研学路线之后，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检察院与西城区人民检察院在前不久联合发布了第四条研学路线。据了解，这次发布的研学路线串联了四大研学点，

0: 路线的导航信息。
1: 在展览方面，眼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首都博物馆展出。本次展览汇集了墨西哥、秘鲁两国20多家文博机构的馆藏，堪称跨越3000多年的玛雅与安第斯文化盛宴，约800件美洲古文明珍宝亮相。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号。
0: 在出游方面，前不久全国首个石窟主题沉浸式夜游项目石窟密荡北齐回响在位于河北省邯郸市风风矿区的响堂山石窟正式启幕。这个项目依托原生石窟实景，深挖北齐历史文脉与文物保护故事，打造了昼观石窟夜品历史的全新游览模式，助力千年石窟文脉活态传承。详细情况请听河北台记者李亚玲和邯郸台记者张小萌发来的报道。
2: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对话拉开帷幕。区别于传统夜游灯光秀，石窟密荡北齐回响夜游项目以沉浸式互动戏剧为核心，串联起5大沉浸式篇章，横跨北齐兴衰、

0: 其文化厚重底蕴与历史文化根基，所以我们坚持以真实的历史文化为根基，通过小人物展现历史的大变迁，用沉浸式戏剧、实景互动、数字复原等多种形式，把晦涩的学术文化、厚重的历史感知转化为大众可以参与的体验内容。
1: 在游览体验中，游客手持请柬入场，可切换北齐工匠、贵族织女、客卿人、文物修复师等不同 NPC 视角，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在沉浸式体验中与历史深度对话，在戏剧冲突中读懂石窟文化。游客严文文：
2: 咱们这个每一个景点的这个 NPC 的讲解呢，让我们对响堂山石窟的历史有了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同时也增加了这个游览的趣味性，这是我觉得现在年轻人会非常喜欢的一种旅游方式。
1: 响堂山石窟是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孕育了学界公认的北齐造像模式。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石窟保护利用工作，通过考古发掘、数字复原等手段，不断探索文物资源与文化旅游的深度融合，让藏在史书与石刻中的北齐历史走到大众身边。作为全国首个石窟主题

0: 常务副总经理李旦。
1: 我们预计这个暑假将会为景区带动50,000游客的增量。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优化剧情，升级互动体验，完善配套服务设施，持续的打磨石窟夜游特色 IP， 让千年北齐文脉持续的焕发新生。
2: 来关注一组 3D 简讯。河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的2026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情况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河北省外贸进出口总值达 3860.3 亿元，创下了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 33.2%， 高于全国平均增速 16.3 个百分点，增速和规模分别位居全国第四位和第十七位。其中出口2301.7 亿元，增长 27%，进口1558.6亿元，增长 43.7%， 展现出了强劲的韧性与活力。
3: 为了进一步优化国际化消费环境，提升外籍人士在京消费体验，北京市商务局在前不久正式推出了中英双语版的《购在中国指南》。据了解，这份指南系统梳理了北京消费资源，共涵盖精品潮购、精选好物、精卫时尚、精揽城运、精彩活动及轻松入境六大核心板块，旨在为旅客提供实用便捷的消费资讯与配套服务。
2: 据北京市交通委、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消息显示，今年北京全市计划完成不少于30项疏堵工程，截至目前已有16项工程完工投用。其中西四环桥下开辟出了一批掉头车道，多处环路及主路进出口调整。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心城区拥堵指数下降了 7.3%。
3: 天津市智能交通运行监测中心前不久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天津市

0: 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击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

0: 包括说我们的社团老师李静老师和杨丽红老师，他们经常会就是带着我们去出实地。就像天文其实是一个在生活中的科学，我们也经常会去一些比如说密云这样的郊区啊，我们去进行一些观星，然后巩固我们天文知识。
1: 嗯，那参加了这么多活动到现在啊，从小学到现在，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成长和变化是什么？
0: 其实我觉得呢，在长期的科创学习中，我改变了自己的学习方法。因为科创其实这一门也可以叫一门学科，
1: 嗯，
0: 它其实就是在不断的改良、不断的更新中，逐渐拿到成绩的一个学科。所以呢，我的学习方法就是我不再会死记硬背了。遇到一些困难的问题呢，其实我会先用我的科创思维把它拆解成一个个小问题，然后再分别思考。其实在参加论文比赛的过程中呢，我也相应的提升了自己的写作能力。
1: 嗯，就是不仅是一种创新思维的培养，而且在这个人文素养上，写作方面上也是有了一定的提升。
0: 是
1: 吗？
2: 不怵写东西了。
1: 嗯
2: 不怕写作文了啊。刚才其实宋泽谈到一点特别重要啊，其实我们经常我估计

这些呢实际上是面向全体学生设计的。那么市区的政策导向呢是面向全体普惠，从学校的操作层面上来说呢也是从科普来筑基，科创呢来提升，拔尖的人才呢进一步的培育，使零基础的孩子呢可以逐步的去找到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特长。那比如说像松泽同学，他小学阶段呢就是通过这个机器人的赛事起步，那初中阶段呢参加了我们学校的这个天文社团，在这个社团老师的带领下呢又参加了系列的这样的一些国家级的市区级的赛事。第三个误区呢可能就是有一些这个

0: 各个学校我相信都很重视，
1: 嗯，
0: 所以都会有各自的这个拿手的课程，不管是校内组织来的，还是跟这个少年宫科技馆合作的，以至于跟一些这个科研机构合作的等等这样的课程都有。所以我觉得家长应该首先相信学校在办学这件事上他们比咱更专业，不要觉得说啊，外面机构跟我允诺了可以参加什么什么比赛，拿到什么什么奖，然后机构在这个做这种招生宣传的时候那什么都敢说，这觉得那学校就撒胡椒面。其实万事都有一个过程，比如说你想学跳舞也好，想学这个画画也好，我上来就能变成毕加索吗？不可能，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

发到各区以后，各区还会发给本区的中小学校，学校会结合本区的本校的特色还有师资配备的情况来选择参加哪些活动，然后根据区里的要求先参加区级的赛事，通过了区赛的孩子就进入到市赛的环节，总之呢是有组织的进行的。那么也有一些活动我们是面向全市开放，学生可以自己直接报名的，非常典型的就是我们的科学建议活动。这个活动呢，就是打开京学通 APP， 或者通过活动通知上给的网址，只要是我们北京在读的中小学生，就可以自行。

0: 对吧？包括你看现在足球有班超联赛，对吧？那在科技这一块，我很好奇，就是我们作为家长啊，怎么样去给孩子提前做相应的这种，比如说参赛的准备？因为这些项目呢，每年其实它的类型上会有些微调，但是呢，这大概是不动的。可是对于家长来说，怎么样做好这个准备？尤其是比如说我们学校可能不在这个方向上，但是我特希望孩子参加这一方向，那我作为家长，我应该怎么样去帮助孩子去做相应的一些准备？包括就是这样的一些科技节，这样的一些活动，我也特别好奇，因为咱们周部长，咱们少年宫是一个主要的承办方啊，这也是主办方，那就是孩子们跟家长的感受，参赛的感受是什么样子的？两个问题啊。
1: 好，回答这两个问题呢，我就先对北京学生科技节它在整个北京市科技教育布局中的一个定位来给大家做一个描述，可能就比较清晰了，因为它是一个体系。那么整体来说呢，我们的科技教育它是一个金字塔的结构，其中呢，我们的科技节强调的是面向人人，惠及人人，是科技教育的底座。那中间层呢，它是在此基础上，学校已经形成了一定的科技特色，我们叫科技教育示范校。这些学校它不仅开展活动，而且在

通过科技节，我们在知识学习和这个真实问题解决之间，应该说架起了一个桥梁，让学生成长在活动中，在真

0: 间不够，因为要安排孩子的事儿，这一周你算满打满算可能就八九个小时啊，这个有效时间八九个小时，怎么安排这件事儿，所以就非常的关键。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今天的教育面对面，有任何问题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那么在一段这个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1: 霸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

0: 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边，分别介绍一下：北京市少年宫科技活动部部长周咪，陈年伦中学分校副书记、副校长田燕，还有陈年伦中学分校国家级竞赛获奖学生代表王松泽。
1: 嗯，是的，我们刚才呢，我们也聊到了这个各类的科技竞赛啊，不是选不选的问题，科技教育不是做不做的问题，是怎么选、怎么做的问题啊。那而且市面上呢，很多的像是竞赛呀、研学呀、培训班层出不穷，家长呢也很难分辨它的含金量孰高孰低，也怕走弯路，偏离了培养科学素养的初衷。所以如果说

这样的一些体现实践能力和学生思维培养的一些完整的链条。所以如果我们去参加这个市面上的一些科技类的

0: 那机器人它其实不仅有搭建，还有相关的代码的知识。
1: 嗯，
0: 那代码这方面其实我就没有学过，所以我的代码可能经常报错，跑不起来。
1: 哦，
0: 然后包括说，我们当时用的是 C 加加的语言，它有很多难懂的逻辑，我其实有的时候呢就会觉得非常的困难，也想过放弃。
1: 嗯，
0: 但是后来呢，我发现其实你说科创最有意思的地方，其实就是这个不断改善的过程。
1: 哎，
0: 就是不断试错，然后不断解决问题。其实每次这个代码跑通了之后，我都会对于这种科创的兴趣就浓厚了一分。其实到了后来初中的时候，我进入了天文相关领域，其实天文更是一个困难的地方。我其实也是零基础，只是小学的时候对于天文
1: 关心感兴趣。
0: 对。

0: 来给大家讲，可能会比较清晰。你比如说我们的中小学生科学建议活动，这个活动呢是已经连续举办18年了。
1: 嗯，
0: 那么在活动的设计上，早期我们也是以个人参赛和单一项目为主的，逐步发展成了2个板块，一个是科学建议和建言献策，

0: 高技术支持、高思维复杂度的这些问题，也不追求研究成果的这个技术转化。给大家举一些我们之前孩子们的一些获奖项目，比如说煮饺子时发现的物理现象，
1: 有点意思、
0: 怎么让黄豆芽更快的发芽，怎么背书包才更轻松一些，还有为什么衣服放进水里它的颜色会变深，像这样的一些话题。那么我们在这项活动中设置了最佳观察奖、最佳问题奖、最佳论证奖、最佳实践奖还有最佳表现奖等五个单项奖，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去找出孩子们表现突出的方面予以鼓励。他有的孩子他可能就是提出了一个好问题，有的孩子呢是他在答辩的时候他展现出了一个非常落落大方的一个表现，还有的孩子呢他就是他的观察特别细致，这些孩子都能在我们这项活动中得到充分的一个肯定和鼓励。因为这个活动呢它的门槛比较低又很有意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说我们发现有的孩子不光是自己持续参与，还后来带动自己的弟弟妹妹也都参与进来，特别有趣。

0: 我有几个小方法，这就是我自己平时日常在做的，然后这里汇总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其实天文离我们生活非常近，我就是平时，晴天的夜晚，我放学回家，可能我就会抬头看一看，就是抬头看一看当天的月相啊，然后看一看当天一些个亮星的方位。其实这个最后总结下来呢，是对这种天文知识的积累有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也在文化课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我可能对于那种汇总之类的一些知识，我可能就会掌握得更透彻，因为我日常就在做嘛。然后第二个小方法呢，就是一定要多去实践。我平时呢就会在一些免费的一些星图上，就是线上星图，有很多的模拟天文馆的软件，我会在上面就是记录一些我看到的一些天象，可能这些就是以后在我日后的课题中啊会出现的很多。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会出实地，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就是我们社团带着我们去宁夏中卫，这是一个小城市，中卫有一个地方叫沙坡头，是一个沙漠，应该是腾格里沙漠的余脉，我们在里面观星。哇，那个当时看到的景象真的是非常震撼，当时那会儿的银河非常的清晰，其实在北京，就哪怕在北京的郊区也难以见到说那种那样子的银河了。然后我们后来回来又在北京的午门那儿拍了星轨，就是长时间曝光拍的星轨，但是一对比我发现呢，那么多的星星，那么多的星云银河，为什么到了北京就只剩几颗亮星了呢？其实这个落差就激起了我的一个思考。后来我就在我们老师的辅导下，然后在我自己的探究下，我得到了一篇，我写出了一篇论文。然后这篇论文呢，其实后来就拿到了一点成绩。第三个呢，就是自我的学习。我呢家里有一本大学的教材，就是基础天文学。
1: 天哪，
0: 然后
2: 大学教材。
0: 然后我平时呢有时间，我就会自己做一些笔记，就是看一些我自己能理解的东西，然后整理出来一个笔记本。其实这些科研的逻辑呢，我积累的多了，看的多了，也就慢慢摸清了这种写论文的方法，然后包括说也有了后来奥赛所需要的知识库。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也会灵活的调整节奏，比如说可能到了初二，马上到了初三，他课业压力
1: 紧张了，
0: 对，课业压力比较大了，我就会适当的放缓我做这些科创项目的进度，其实就是只做一些简单的积累就可以了。
1: 你看看节奏都把握特别好。我也特别想问一下周部长，就是因为假期的时候正好是一个相对时间比较

各个领域的，像我们智慧北京建设、乡村振兴发展、交通综合治理、民生保障建设、公共卫生与健康、首都文化建设、生态环境建设。

0: 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今天 FM， 和你一起听。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1点整，
0: 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

0: 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1: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0: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2: 关注协同发展，关注我们的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协同发展进行时。大家好，我是于越。在清华和北大之间的五道口有一个社区叫做华清园，常住人口8705人，高峰期啊有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外籍居民约1200多人，素有联合国小区之称。但是华清家园和东升园公寓这两个小区都是上世纪90年代末到2000年初建成的，管道老化，车位不足，公共空间短缺，问题不少。在2023年，华清园入选住建部完整社区建设试点名单，管道改造覆盖800户，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也变成了便民超市和公共空间。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实现了7x24小时在线服务。2025年也是入选了第4届北京城市更新优秀案例。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非常高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中关村街道责任规划师史玉玉，欢迎史玉玉。
3: 各位听众好，我是中关村街道的全职责任规划师史玉玉。
2: 以及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更新联盟秘书处的王一潇，欢迎一潇。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被称为联合国小区的这个社区，是怎么通过完整社区建设变成全龄友好、中外共建共享的社区的。

0: 在的，包括咱们这个旧改工程，然后呢它更多的还额外的比如说补充了咱们这个公共服务，数字化的管理平台，长效的治理这几个板块，它是应该这样说，它是一个兼顾咱们居住安全，然后更多的包含咱们这个生活便利还有社区的归属感。还有一个就是它其实目标的周期不同，咱们普通的这个旧改呢它是一个短期的工程，到咱们竣工呢其实就是一个收尾，然后最多就是说包含一个质保期。它其实缺少一个长效的运营，但是呢就说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吧，目前这个国家级的试点它目前是一个周期两年，但是我们其实这个过程还是很复杂的。在这其中呢我们也包含分阶段，然后报送我们这个建设的进展，然后呢建成后呢也包含我们持续的运营，还要接受我们住建部未来的这个综合评估，还要形成这个可复制样板，后期还有这个改造维护的等等这些。
1: 我听起来就好像是把一个老旧小区或者说一个

它的承载力是非常有限的。然后第三个，居民和我们都很关注的就是这个慢行交通体系不完善。刚才您也说了，它处于这个燕园啊、清华园五道口的这个位置，它是一个五道口这个交通枢纽很重要的紧邻的这样一个社区。然后呢，它的外部每天早高峰的时候，

0: 施还有这个便民站点都设置了，包括呢我们编制涵盖了居住区它的这个居住登记啊，物业的报修啊，养老托育啊，还有给这个外籍友人进行这个证件办理，我们制作了这个双语的服务手册，还有呢我们也是在社区呢常态化的开设了很多这个语言的课堂啊，国际文化节，然后中外的邻里节这些活动，然后也是吸引了很多的这个外籍居民参与，并且呢我们也组建了这个外籍志愿者联盟，他们也是帮助我们协助着进行这个政策的宣讲啊，然后调解矛盾，然后打通这个跨国的这种沟通渠道。然后第二个 I 呢是 intelligent， 就是智慧化服务。我们现在呢整个街道都上线了这个关心 AI 这个智能的政务平台，它也分为这个居民服务啊，街道管理啊，一线巡查这几个端口，所以它是支持多语言的这样一个咨询报修啊，停车充电呢，然后诉求反馈等等，所以也是整合了很多的这个线上资源，然后一键预约等等。第三个呢，刚才说这个爱是以人为本，所以呢我们是建立了这个中外居民呢共同参与的这个协商的意识平台。比如说我们很多的规划事项呢也邀请了我们的这个外籍居民代表共同进行讨论。然后呢比如说我们一起统筹打造的这个全龄的活动场地啊，包括我们改造前呢同步的收集了很多这个中外居民的这个共性和个性化的这些诉求。还有就是我们搭建了这个街道啊，社区啊，物业啊，高校外事啊，还有外籍志愿者这些多方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渠道，让我们这个外国友人呢更有这个归属感。
1: 好的，非常感谢。那接下来呢咱们来聊一聊前面我们提到的1000多平方米的低效空间。首先呢这个有一块空间原来是服装城，现在改成了叫做荠菜园便民超市。从服装城到菜市场这个转变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呢我们这个转变发生了之后居民对于门口的这个菜市场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这个空间呢给它整理一下。然后在前期呢，其实我们对这个小空间虽然不大，只有600多平，但是做了很多工作，包括我们进行了很多的这个入户的走访，有一些线上投票，还有现场方案征集，我们做了好几版的方案。然后其实这个推进阶段呢，我们遇到了比较大的两个难题。第一个就是我们当时因为这个场地是有一定的违建的，它有几个大的台阶把这个场地整个都给就是占据了，所以我们当时遇到的难题，一个是柔性的推荐这个拆违工作，当时呢包括社区包括我自己，然后也包括居民代表，都向这个底商的商户呢一直在给他们讲解，说这个改造后呢客流提升的这些比较利好啊，然后化解他们这种抵触的这个情绪。第二个呢，其实就是我们一直在动态的优化这个实施方案。它的南边呢，当时是我们有这个，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当时国内的，就早期的时候是国内互联网的一个创业的发源地，所以我们当时在南侧的这样一个点位上呢，我们设置了这个创业历程的文字。但是呢，其实当时是引发了很多居民的一些意见，他认为这些早期的大厂的创业者已经搬离了这个地区，所以他认为我们这个文案实际上是弱化了这个社区本土居民的这个价值。所以当时我们也迅速的响应了这个接俗即办，然后把原有的这个比较花哨的这个文字去除了，将这个墙面呢就是全部改成白墙，就是我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梦想白墙，然后就是让居民代表

值的。首先呢，就是我们留存这个片区独有的这个城市的记忆。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华清园社区呢，它的东侧是我们这个京张铁路的遗址公园。其实我们这个第二联络线呢，是这个

0: 分步推进的，可以说它是一个久久为功的这样一个系统的工程，不是一个一步到位的。所以它的这个资金呢，我们也是说跟着这个各个项目进行一个分批的落实。其实我们是没有单独的就说为完整社区的这样一个专项来说筹措资金，然后我们整个其实完整社区目前是没有一个专项资金的。然后作为我们街道自己呢，是属于主动的挖掘各类的这样一个政策资源，然后我们也积极对接了各个委办局，争取委办局的各类专项资金，包括一些政策类的项目，然后把他们呢分批整合纳入我们这个完整社区建设的这个大盘子。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建设的这个成果是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持续的对接，然后多方合力来推进的。刚才您说的这个1.1亿元的这个资金啊，首先呢，它是我们在2021年的这个东升园公寓的老旧小区的改造，然后它的这个总体的费用大概是9000多万，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是2021年的开工的，2023年底完成的。它的这个资金呢，主要是以市区两级的这样一个财政配套为主，所以说我们刚才您提到的这个1.1亿元，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板块主要是在东升园公寓老旧小区改造这一块。然后第二呢，就是我们其实有多处的这个小微空间的一些专项进行了一个投入，比如我们有一个公共空间叫梦想街院，当时是我们积极的申请了市发改的公共空间项目，然后进行了这样一个建设。还有一个小微空间叫城市联络生活，然后这个是街道的一个自有资金，然后进行了一个投入。然后还有呢，就是我们也是积极的沟通一些社会资本的补充，比如说华清园社区里边的华清家园小区，当时我们也是跟他的物业一直在对接，所以物业呢，他比如说他当时有一个大的天桥的翻建，然后也是让物业自行出资。我们里边也有一个地效空间改造的这么一个生鲜综合体，然后当时是引入了这个运营方进行这个投入它的这个商业的装修啊，然后这个设备的采购等等，可以说就是分为很多块儿。
2: 另外，华清园还建立了一个街道加社区加业委会加物业加施工单位加责任规划师六方联动机制。这很显然，您在这个六方联动里面，您就是责任规划师。那您在这个机制里面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我觉得那个责任规划师呢，尤其像我们这个全职责任规划师，它是一种陪伴式的。所以在这个项目里呢，我觉得它有比较核心的这样一个职责有五个方面。首先呢，就是最基础的，我们觉得是这个专业技术的统筹。你比如说对照各种类型的这个政策啊，包括统筹我们这个楼栋啊、小微空间呀、等等这些整体的布局，包括把控我们项目的这些合规性，然后方案输出的标准化。第二个我觉得也是很重要的，就是进行这个诉求的这样一个转移的这样一个桥梁。比如说居民停车啊、配套啊等等，他们其实有时候的这个诉求呢，就是你跟政策它是需要一个进行一个转化成工程方案，包括你给他们解释啊、表达等等，然后你同时呢，你就把比如说方案呀、工期呀、这些造价呢，这些比较专业的语言呢，用比较通俗的表达给居民、给社区。然后第三个我觉得是一个矛盾的这样一个调解，有些居民的诉求啊，还有施工的工期啊，然后物业方面，然后街道的一些建设目标，包括出现分歧的时候，你怎么提出这些折中的方案。然后第四个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全周期的这种监督的落地，包括从前期我们踏勘，然后中期的方案优化，现场驻场啊，还有竣工等等，就是这种陪伴式的跟进，因为这样可以很及时发现一些问题，进行一些整改，包括一些偏差等等。第五个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是国家级的这个试点项目嘛，就是后期的这个经验的总结提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梳理一些片区的更新啊，包括我们国际化治理，然后最终我们要形成这个可对外推广的示范材料，这个也是我作为责师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0: 六方聚在一起，这个工程量会不会很大？就比如说大家时间比较难凑啊，然后大家的这个想法可能各有不同啊。
1: 啊，会的。对，所以我们很珍惜每一次大家在一起议事的这个过程。
0: 这个项目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做法，这个名字起的怎么说，我觉得很接地气儿，叫做大家商量着办议事机制。我注意到一个例子，就比如说小区减塑带太多，然后呢通过召集居民代表施工方协商，撤销了七条，合并了一条减塑带。这个协商过程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然后一般情况下这种协商，就是这种大家商量着办的这种议事机制，居民的这种分歧会比较大吗？
1: 啊，我可以给大家先介绍一下我们这一次大家商量着办的关于减速带的这个流程啊。第一就是我们前期做了很多的摸排，因为就是其实我们是社区持续收到咱们这个街塑急办当时

0: 左右，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前期呢就走访了，当时因为赶上了中高考，走访了这个家长、老人，还有有车的居民，然后梳理了是两方的这样一个诉求。第二呢，我们这个大家商量办，当时我们搭建了一个多方的这样一个议事会，其实也是邀请了街道的相关科室的同志，然后社区的工作人员，包括居民代表啊、业委会、物业、施工。重要的一点是，当时我们还请了我们街道办的这个驻点的律师参加，因为他可以从这个法规层面来明确我们这个公共设施，然后这个调整的这样一个权责。第三呢，就是我们当时呢，就是会上呢，其实各方也阐述了自己的这个诉求，我们也请这个设计单位把这个调整的设计方案呢给大家都讲了一遍，然后所以后来呢，就是两方的人员呢，就是也是到现场逐一的进行研判，还有这个大家也是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通行的这个利弊，然后呢，最后我们达成了这个一致以后呢。最终决定呢撤销其中的七条，然后合并一条，然后形成这样一个统一方案以后，后来就是在小区进行一个公示，公示没有异议以后，就进行了这样一个施工。
1: 嗯，
0: 当时的这个分歧还是比客观来说还是比较突出的，比如说这个儿童啊、老人还有社区的工作人员，他们确实因为他们在社区待的时间比较长，他们认为呢就是多一些这个减速带还是比较能够控制这个速度，
1: 嗯，
0: 然后他们不希望就是大规模的进行一个拆除，但是有车的居民呢，他们就反映这个包括这个铸钢的这个减速带，然后对他的这个车辆颠簸，他觉得比较严重，所以他希望进行一个大幅的删减，所以当时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个机制呢，也是通过这个包括安全的论证、换位思考，形成了这样一个比较折中的方案。
1: 另外呢，我们华清源的城市更新还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关心 AI 智能政务系统啊，居民端呢叫做关心客服，街道端叫关心助理，可以实现7x24小时的在线服务。这个系统当时是怎么研发出来的？然后居民用的觉得怎么样呢？
0: 这个关心的系统呢，其实它是一个覆盖中关村街道全辖区的。
1: 嗯，
0: 我们可以以这个华清源社区为例啊。因为华清源社区它这个人口结构比较复杂，所以它也是包含大量的上班族、老年人，还有这个外籍租户，所以它的这个线下的服务窗口呢，其实是没有办法全天这样一个接待的，而且很多是重复性的咨询，它的这个治理效率比较低。
1: 嗯，
0: 所以呢，中关村街道它是联合了我们本土的这个 AI 企业叫中科文歌。然后是依托了这样一个大模型，打造了这样一个专属的政务系统。

0: 条这种高频的问题，搭建了这样一个政策的知识库。这个 AI 系统呢，它分为这个居民，然后街道和网络巡查这样三个端口。我们是在2024年8月正式上线的。实际的这个居民的这个使用感受是比较好的，因为这个系统呢，它是不需要下载这个小程序的，而且它呢适配的我们这个全年龄段的，包括多国居民，而且支持多种语言，它是7天24小时的这种咨询，涵盖的方面也比较广。刚才咱们说，包括这个办事的指南啊、报修啊、活动预约等等。
1: 嗯，
0: 目前统计的是这样，大概上线到现在呢，就是这个访问量突破了250多万次，这应该是个保守数据。然后我们目前也积累了是个50000多条的这种标准化的这个问题的素材。所以我觉得它这个也是形成了我们这个线上的数字化服务和线下的这个治理的一个互补。
1: 另外前面我们还提到了这个华清园社区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外籍居民的占比很高。虽然他们可能有很多都是短期租住在这儿的，但是呢也有很多的这个外国友人、国际友人住在我们这个小区，住在我们社区。前面我们也提到了我们的这个3I 工作法。那在我们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你看前面我们也说了，大家商量着办啊，然后等等，还有我们的各种各样的方法，去了解居民们的一些

议事中，也有多名他主动的到场提建议。当时咱们做这个减速带的时候，德国学者呢，他专门到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的现场进行一个观摩，然后给我们这。

才说的，我们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这样一个联动的机制，搭配我们这个大家商量着办这样一个协商平台，还有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是依托我们这个群众的代表、群众的意见领袖来化解我们的一些改造矛盾。然后呢，就是我们也是创新的适配了一些多元人群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3I的这样一个治理体系。然后落地的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关心质询的这样一个三级的 AI 系统，然后全天候的这样一个便民服务。还有一点我觉得就是我们采用了这个轻量化的进行一个微更新，来活化我们这个闲置的一些边角地，包括我们也兼顾了这个历史的文脉啊，然后全龄的

0: 管线的更换这些硬件工程，我觉得更是一些空间的重塑和我们这个治理模式同步提升的这样一个全过程。
1: 嗯，
0: 然后居民呢，他其实是从被动等待改造，然后转变为这种主动的建言献策。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一件一件的这种民生的小事，然后就让我们这种全过程的人民的这种民主的这种方式落到了一个实处。嗯，然后我觉得就是老旧的存量的社区其实不一定要大拆大建，其实它是可以依靠这种精细化的规划，然后多方统筹的这样一种协同方式，完全可以平衡其实群众的很多多元的这种需求，让不同的群体都有这种社区的一种归属感。就是完整社区它是一个动态生长的这样一个建设过程，它是有一些阶段性的成果，但是它没有一个建设的终点。我觉得现阶段呢，就是硬件改造也已经是基本落地了，就是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重点的来完善这种长效的一个运营机制，包括我们也要深度的整合社区啊、业委会啊、然后自管物业啊、然后等等这些资源，来推动居民自治和这种多元共治的这种常态化，然后也是用来避免这个改造后的这个设施的管护的这样一个缺位。嗯，我希望它未来呢也能够更好的去深化这种国际化和智慧服务的这种融合，然后我们这个关心质询的这个 AI 系统呢也能够进行一个迭代的提升。我也希望它的这个持续的输出我们这样一个可复制的这个完整社区的这样一个样板经验，然后能够打造我们中外居民的这种宜居安居、共建共享的这样一个长效的

社区建设的意义不止于设施的更新与环境的提升，更在于它用一套可复制、可持续的治理逻辑，回答了老小区如何换新的时代命题。六方联动，让多元主体从各管一摊走向协同共治，大家商量着办，让。

0: 梦想街院，从六方联动到关心 AI 系统，华清园的更新不只是修房子铺路，而是让3401户居民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无论使用什么语言，都能在这儿找到归属感。城市更新改的是空间，暖的是人心。再次感谢史玉玉和一潇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为您带来的精彩节目。我是玉，咱们下期见。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3: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3: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3: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4: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听众朋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重播版。
5: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6: 来天津尝18街麻花酥甜，
5: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3D 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6: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 3D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5: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7: 粉丝1亿，玩转京津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保定新闻传媒中心城市服务广播的主持人琪琪，欢迎收听由京津冀之声联合天津新闻广播、河北新闻广播啊等京津冀3D主流媒体联合打造的《玩转京津冀》，吃喝娱乐购玩尽在《玩转京津冀》。那现在七月流火，初心滚烫，在京津冀这片土地上也有很多的红色记忆，承载了近代风云。那有一座低调却十分震撼的百年殿堂，它只存在短短11年的时间，却走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的将帅英才。它扎根保定古城，承接晚清的武备星火，开启黄埔强军先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正规陆军军校的起点。那近期的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也是刷屏全网，让潜伏报国、以身许国的隐秘英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观众呢，在看剧之余会意外发现，剧中有两位核心英雄哈、这个吴石、陈宝仓，其实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褪去历史书的枯燥滤镜，跟着我们两位来自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嘉宾，解锁不一样的百年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8: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9: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和陈宝仓。那么《沉默的荣耀》在斩获白玉兰评委会大奖是意义非凡的，他第一次就是用真名蒋真社把这段历史完整的呈现出来，他让我们知道那些隐秘功勋、民族脊梁，他并不是虚构的角色，而是真实存在的保定军校的学子。吴石呢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学生，陈宝仓是第九期工兵科的学生。吴石在保定军校的那一届是以勤奋刻苦出了名的，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拼命三郎。保定军校的作息是非常严苛的，可以说起得早睡得晚，然后白天呢学科数科安排的都是满满当当的，然后他们想去学别的怎么办呢？就无时就是挤时间，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就每日无寝，余读不睡，利用此与间临池为乐。什么意思呀？就是别人都在午休呢，他用这段时间来练字，慢慢的就不少的他的同学也都被吴石带动，一起跟他练书法。然后当时保定军校的学生之间掀起了一个练字的热潮，他们很偏爱写苏东坡的字。吴石在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们非常喜欢苏东坡的字，然后我们觉得啊，他不只是苏东坡的这个书法绝佳，更重要的是苏东坡这种豁达坚忍的风骨，恰好契合了保定军校这种尚武爱国、百折不挠的精神底色。吴石自己也说，他们不只是在写字，也是在涵养这种军人的胸襟与定力。那么大家都知道吴石是吴状元，那平时非常刻苦，然后在一次演习的时候呢，吴石是驾驭了一匹性情非常顽劣的马，在疾驰的时候他坠马了，没有控制好，坠马之后他又抓紧又上了马鞍，重新上马，结果又一次坠落。在这个时候其实吴石都已经受伤了，差点骨折，但他还是依旧上马练习，最终还是他的老师阻止了他，真的是怕他再次受伤。从这样的骑术训练就

0: 都是考核第一的。也正是在保定军校这样日夜打磨的岁月里，两位将军的骨子里，他也是彻底刻下了这种保定学生尚武爱国的底色。
1: 嗯，其实很多朋友在看剧的时候哈，可能在整个过程当中了解了一部分关于我们英雄的故事，但今天在节目当中可能听到我们的老师讲到这些的时候会更加动容哈。荧幕上可以说是荣耀的惊心动魄，那荧幕外我们听到的是少年青春的赤诚和热烈，正是保定军校的深耕培养，才让这些青年学子成长成为了危难时刻能够挺身而出的民族脊梁。
0: 对，
1: 而这两位英烈的故事呢，是不是也算是保定军校万千传奇当中其实只是一个缩影？
0: 是啊，保定军校同学录上有6574个人，这6574人里面有很多都是风云人物，他们有的折戟沉沙，有的以身殉国，他们只是一个缩影。那么我们在看这个《沉默的荣耀》的时候，除了吴石和陈宝仓两位英烈，其实电视剧里面还有一大批的核心人物。

0: 的一个力量。
1: 嗯，
0: 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
1: 嗯，
0: 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
1: 嗯，
0: 周至柔，
1: 嗯，
0: 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
1: 嗯，
0: 然后还有在《陈默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吴石学长，
1: 嗯，
0: 顾祝同，他是保定军校第六期的学生，也同样是保定系。在剧中还有一个角色

0: 是有血有肉的英雄。那很多朋友其实都知道哈，京津冀啊，自古以来我们保定就是经济重地，兵家必争之地。那其实很少有朋友会真正的了解哈，晚清到民国，保定是全国顶尖的军事教育核心重镇。那接下来就请我们的嘉宾帮我们来梳理一下哈，保定军校完整的历史沿革，以及在近代中国军事教育当中的地位是怎样的呢？
1: 好呀，主持人。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很多观众来到我们保定军校纪念馆问的第一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新的展览里面，它从三个角度来梳理了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它可以分为三个：因何而生，还有影响何在。那么想要梳理保定军校的这个校史沿革，我们不能只单独的看陆军军官学校这一所学校。那么首先呢，就是要理清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的一个发展过程。这段历史在中国近代史里，尤其是中国

0: 军官学校的旧址。1903年，咱们保定军校的这个核心旧址才正式的建成。当时袁世凯呀就上奏光绪帝，他说我之前办军校都是租赁民房，要么就是借居公所，这也不是长久的事儿呀。
1: 嗯，
0: 于是袁世凯是北洋大臣嘛，掌握着直隶的直隶总督嘛，掌握着直隶的这种财政大权。
1: 嗯，
0: 他自己就筹措白银22万304两，在咱们保定的东关，也就是现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这儿，修建了573间校舍。
1: 嗯，
0: 就这样咱们保定真正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军事教育基地。
1: 嗯，
0: 也就是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
1: 嗯，
0: 在1903年正式建成了。然后在1903年的时候呢，在这个校址，袁世凯就紧接着，创办了这个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
1: 嗯，
0: 这个学堂它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它是直接为当时的北洋六镇、北洋新军的编练提供了军事人才。在后期的这些军事学堂里面，包括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
1: 嗯，
0: 它有很多的校长、教官，甚至是陆军总长，都是从咱们这个保定的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走出来的。
1: 嗯，
0: 那么1906年的时候，清政府也是同样在保定军校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的这个旧址设立了

0: 拥有最完备的规章制度，就是咱们有这个陆军军官学校条例，还有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更关键的是，保定军校它是处在一个军事养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核心。
1: 嗯，
0: 就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军事养成教育。就之前的军事学堂，它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速成性质的，过渡性质的，或者是直接在航屋里面去提拔，哎，我来，谁来深造。但军事养成教育不是，它是有一套层层递进的这样的升学培养模式，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从娃娃抓起。这个学陆军呢，他要先就读陆军小学，再到陆军中学，然后才有机会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去就读，毕业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初级军官。
1: 嗯，
0: 然后这种养成模式可以说它是开创性的先河之举，绝对是在中国空前绝后的。它只存在于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哪怕是时至今日，它都依旧值得咱们这个参考和借鉴。然后这个保定军校的校史以及这个保定陆军军事学堂的这些发展历程咱们讲完了，下面就是要说，哎，他为什么说他很厉害。那么保定的军校之所以他地位崇高，影响深远，其实主要是两方面。
1: 嗯，
0: 第一个就是从专业上讲啊，他对这个中国近代军事教育体系的一个奠基作用。咱们上面讲到了，那无论是晚清的军事学堂还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它是为全国输送了大批的军校的师资还有军事的人才。
1: 嗯，
0: 他们当时在保定上学，他们军事素养是非常高的。
1: 嗯，
0: 也有研究，就我们也看到了现在很多在民国初期的一些军事教科书，就是当时啊，国内唯一一个他具备这种，哎，一边办学一边做军事科研的军校，只有保定军校。就我们看到的现在很多当时的一些比较前沿的、比较先进的一些军事理论还有教科书，都是保定军校的教官老师带着学生翻译整理编纂出来的，就跟咱们现在大学导师带着学生做课题写论文是一样的。那么1923年的时候呢，保定军校就停止招收正科学生了，然后1924年正式停办，也就是在这一年，然后刚好是赶上孙中山先生创办黄埔军校。当时孙中山他是非常依赖保定军校的军事人才的，在黄埔的第一期军事教官里面，80%以上都是保定军校生。
1: 嗯，
0: 在整个黄埔办学期间，先后有860多名保定师生前往黄埔担任过教官。
1: 嗯，
0: 保定军校确实是跟黄埔军校形成了这样一个深厚的师生的传承关系，为黄埔军校也储备了核心的师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大家都说保定军校上承天津北洋，下开广州黄埔，这也是个这个根源所在。
1: 嗯，
0: 那么说完了这个军事教育上的影响，第二个保定军校的影响也是更核心更震撼的，就是保定军校的师生，无论是他的教官还是保定军校的学生，对于整个中国近代史，尤其是近代军事史的这样巨大的推动的力量。
1: 嗯，
0: 就是有一句话啊，叫一部保定军校史，半部中国近代史。其实这句话并不夸张。
1: 嗯，
0: 就是从保定军校走出来的这些无数师生，他们确确实实是亲身参与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实实在在也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1: 嗯，其实小的时候哈，家里人总会带着去军校广场玩，那个时候真的懵懂的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藏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那现在很多的朋友更愿意走进我们的军校纪念馆，真正走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保定曾经那一段美好的历史哈，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座保定军校，半部近代史。 近代军史。那聊到校史呢，那最近让大家很震撼的一点呢，就是咱保定军。

0: 军校的名人矩阵，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很多我们之前课本上知道的，或者说是家喻户晓的，了解到的一些风云人物，你仔细一看一打听，发现都出自咱保定军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请您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几位代表性的人物，让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更直观地感受这座将军摇篮的实力。
1: 是在保定军校的毕业的6500多名里，成为将军衔的就有1800多位。
0: 嗯，
1: 你看像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
0: 嗯，
1: 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是来自于保定军校生，他们当时刚刚毕业呀，也是怀揣着这种报国然后走向的这个队伍。你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总参谋长军官学堂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保定军校的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保定军校的邓演达。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3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

0: 义的主要核心人物之一，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像是赵伯升和董振堂两位将军，他们是宁都起义的核心领导人之一。当时宁都起义意义是非凡的，他们极大的壮大了红军的力量。再有就是到了抗日战争，真的就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在当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国共合作，无论是国民党的军队还是咱们中流砥柱共产党军队，都是非常重要的。然后保定军校生几乎是参与了所有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并且他们都是作为高级指挥官。您看，有九一八事变之后，大家都知道14年抗战是从九一八开始的吧？是打响了局部抗战。那九一八事变之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战役是什么呀？江桥抗战，他的领导人是马占山，大家都知道。但是他的参谋长是谁呢？就是直接作为核心，全程作战谋划了这个江桥抗战的，叫谢科，是保定军校第一期的学生，他也是咱们保定人，保定徐水人。在局部抗战的时候，还有大家所熟知的淞沪128淞沪抗战、长城抗战、察哈尔抗战、绥远抗战，像著名的将领蒋光鼐、傅作义、张治中，这都不用说了，都是非常积极抗日，挺身而出的。其中，在绥远抗战里面，傅作义当时作为总指挥打了一个什么呀，百灵庙大捷，当时非常的振奋士气，是局部抗战中少有的一个重大胜利。当时毛泽东和朱德就为这个傅作义发来贺电，足下孤军抗日，为中国军人争了一口气，为中华民族争了一口气，也可见当时咱们的领导人伟人对于保定军校生的一个肯定。那么进入全面抗战之后，七七事变的爆发，大家都知道，当时七七事变，我们北平的市长和宛平县的县长，真正的去亲历七七事变的人都是保定军校生。北平市的市长当时秦德纯，宛平县的县长王冷斋，包括当时29军参谋长张维藩，都是保定军校生。然后秦德纯和王冷斋呢，也是后来以卢沟桥事变亲历者的身份去远东军事法庭作证，他们的证词都成为了日本侵华的这个重要的证据。再有就是咱们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就有一个特点，就是保定军校的抗日英烈，他们官职都是非常高的。像忻口战役的郝梦龄，为国捐躯，他也是抗日战争牺牲的第一位军长。然后淞沪会战中，最高指挥官吴克仁，也是保定军校生，可以说牺牲的非常壮烈。南京保卫战的总指挥萧山令，也是南京保卫战的最高级别将领，也是壮烈牺牲。包括咱们所知道的台儿庄大捷，他的指挥团队的骨干将领也都是保定军校生。像国民党中的一些顶级名将，小诸葛白崇禧、陈诚，也都是保定的。而保定军校的历史波澜壮阔，就是可以说是群星璀璨。但今天的交流时间有限呢，就是先跟大家分享一些，也欢迎大家来到军校纪念馆，我们一起来讲述这个保定军校，还有保定军校人、保定军校生的故事。
1: 那其实我去过我们这个军校纪念馆哈，然后咱们有一个这个同学录的墙，对吧？上面记载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0: 是，
1: 当我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动容。我觉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非常英勇的故事，都是为让我们可能说为之动容的感动哈。那很多朋友可能听是听到这儿，现在也挺心动的，一定要真正去看一眼，你才会觉得原来那些在课本里史料当中的大人物，他们的青春奋斗的起点都在咱保定。也正是这些英才的汇聚，才让保定这座古城自带了铁血风骨和家国气场。那上半场呢，我们借着刚刚的热播剧一曲来溯源了我们的英雄，读懂了保定军校的百年严格与时代地位，那认识了一众闪耀史册的名将英才。但保定军校其实最圈粉、最让年轻人追捧的，还是有很多超多趣味满满的校园秘史，包括严 苛到极致的求学日常。为什么很多年轻人逛完军校之后都会有一声感叹啊，说比这衡水的作息还要严格，考试题根本不会做。那百年前的军校学子每天的课程作息包括训练到底有多么的硬核。下半场呢，我们会带大家来解锁年轻化趣味化的军校的另一面，打卡纪念馆的全新展览，特色研学，网红军校咖啡，带各位继续来玩转保定军校。
2: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3: 请汇报情况。
2: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3: 还有其他情况吗？
2: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3: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2: 有的。
4: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5: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2: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6: 人类。
7: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8: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FM 100.6 FM 100.6 京津冀之声。
11: 在北京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2: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11: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2: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11: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三地同步直播的节目当中哈，继续走进百年保定军校。上半程呢，我们读懂了它厚重的历史、名将风骨。那下半程呢，我们也换个视角，解锁可看、可玩、可学、可打卡的全新保定军校，聊聊百年前最卷的军校日常，打卡当下最潮的文博新业态。那我们二位嘉宾啊，可能刚刚上半场，大家有可能很多朋友是中间插进来的哈。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我们打个招呼吧。
0: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副馆长马岩。
13: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杨美惠。
1: 上半场呢是我们这个马岩马老师哈，跟我们认真的讲解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到我们另外一位了哈，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很

0: 签到，然后纷纷说这里民国最卷的高校天花板，作息时间特别严格。那大家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这个感叹呢？那百年前咱保定军校的入学标准、课程作息、日常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1: 啊，好的，这一部分吧也是我们年轻人来这儿以后特别有共鸣的一部分。
0: 嗯，
1: 好多年轻人过来参观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原来百年前的青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自律、更刻苦。
0: 嗯，
1: 因为呢，保定军校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也是黄埔军校创办前全国唯一的中央陆军学校，其办学规格还有教学水平在全国都是首屈一指的。
0: 嗯，
1: 当时如果能进入保定军校学习，那是特别多的无数的有志青年，他们有报国理想的这些青年特别梦寐以求追求的。
0: 嗯，
1: 然后也能展现他们自身的实力和志向。像今年央视七套军迷行天下栏目，他们在我们馆里录制了一期专题的节目。
0: 嗯，
1: 播放的时间特意是选在高考出成绩的时间播出的，他就是特别希望借助这所百年名校的精神力量，激励我们现在的青少年，以当时的先辈为榜样，传承他们当时刻苦奋进、追求卓越的精神，然后在人生的考场上奋勇争先。
0: 哎，
1: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对学生的严苛要求，也正是它能成为时代标杆、值得被青年学习的重要原因。
0: 嗯，
1: 首先我们从入学考试来看，入学考试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当年能考入保定军校的，都是全国各地层层筛选出的顶尖的精英。
0: 嗯，
1: 它不仅是像我们现在应试需要你这个有笔头的能力，有这个脑子里的知识储备非常足，他需要身体素质过硬、品行端正，就是一个全面的人才，他才能考入我们的这个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然后文化课考试他覆盖的面是非常广的，难度特别高，文史啊、数理啊、军事基础样样必考。像我们现在想到百年前的人，他们其实也是学物理、懂物理的，像这些东西也会出现在考卷上面。这个放眼到现在，这也是一个就是百里挑一的顶尖的选拔。
0: 嗯，
1: 我们展板上是有一部分那个真题的。
0: 嗯，
1: 好多年轻人参观这个真题就哎呀完全不会做，就是打心底里就佩服这些前辈，就是什么都知道，然后身体素质还非常棒。然后呢，对，有牛顿三定律，
0: 不知道太厉害了，
1: 让我们现在都得，
2: 我们才知道，
1: 都得再想想。然后在作息方面管理也是特别严格的，实行的是军事化管理。同样在我们的展厅里有一块温记作息时间的展板，上面展示的起床时间是5:30。
0: 哎呀
1: 好多小孩走到那儿就哎呀怎么比我们现在上学起的还要早。然后家长就会说你看看人家之前这个前辈们多么勤奋，你们现在多幸福。然后在考核方面呢，保定军校对学生的考核是包括品行和学业两大板块的。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从入学呀、考试、考核这种严格的制度，锤炼出保定军校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韧不拔的品格。这些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人。
0: 哎，这说得太好了哈！觉得自己课程作业太难的，你们上保定军校看看去，看看人家百年前的英雄是如何拼搏的。包括刚才老师问我哈，牛顿三定律是吧？问我知不知道是啥，我整个人直接懵掉哈。现在你觉得学数学没有人？这么厉害的将领全都学这些，咱们有什么不学的理由，对不 对？其实原来我们现在所推崇的自律拼搏，百年前的军校少年就已经把它做到了极致。这种青春奋进不负韶华的力量，跨越百年依旧能够震撼人心，所以也特别适合京津冀的家长朋友带孩子们前来啊感悟和学习一下。但是很多朋友觉得有些遗憾哈，保定军校1912年建校，1923年停办，短短11年的时光匆匆退出了历史舞台。其实我觉得影响力虽然从未落幕，但是能不能结合历史的节点来聊聊咱军校停办的背景，还有比如说万千学子在近代关键历史时刻当中的担当和作为，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3: 就保定军校它确实是产生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也停办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可以说它是成也北洋， 拜爷。

0: 北洋，他诞生在一个革新强军、一个救亡图强的这个初心之下。
1: 嗯，
0: 他当时依托北洋系统化的这样的军事教育体系，
1: 嗯，
0: 也成就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正规化的陆军军校。为什么说他也拜谒北洋呢？因为在后期，军阀混战。连年的混战，
1: 嗯，
0: 然后战乱也摧毁了这个保定军校的办学环境，
1: 嗯，
0: 也掏空了这种国家的财政，
1: 嗯，
0: 然后保定军校的学生也是从此断绝了。咱们刚才不是说吗？军事养成教育，
1: 嗯，
0: 要从陆小、陆中再到保定军校，
1: 嗯，
0: 由于整个的体系的打乱，保定军校的生源也从此断绝，
1: 哦，
0: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军校的初心。他是强军卫国，但是却被这种无休止的这种军阀的内耗拖垮，直到停办。
1: 嗯，
0: 那么保定军校一共是招收了97的正科学生，也就是第九期毕业的时候是1923年。其实当时国家是不想停办保定军校的，
1: 嗯，
0: 他们想了一个办法，
1: 嗯，
0: 就是要招收军官特别班，
1: 嗯，
0: 就我招不上正科学生了，我招特别班，
1: 嗯，
0: 我继续把我这个初心践行下去，对吧？但是很可惜，就是这个特别班讲习性质的特别班也没有说是延续下去，
1: 嗯，
0: 到1924年12月，就是陆军部在政府公报上发文，陆军军官学校的特别班停办，
1: 嗯，
0: 从此保定军校正式停办，
1: 嗯，
0: 也就是在1924年，真正的保定军校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1: 嗯，
0: 那我们刚刚说保定军校的办学初心，其实在我们的历史资料里面、老照片里面也可以看到，它早就刻到这个保定军校的主体建筑上午堂的楹联之中了。
1: 嗯，
0: 在我们的老照片里面，还有保定教生的回忆里面，都知道我们有一幅楹联。
1: 嗯，
0: 上联是“上父音符简练揣摩传一派”，上父是谁啊？是姜子牙，音符是姜子牙的音符经。这句话就是强调保定军校传承的是这种精研战争规律、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下联武侯韬略，鞠躬尽瘁，法千秋。
1: 嗯，
0: 也是教导保定军校的学生要以武侯诸葛亮为典范，倡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这个两者结合，就是保定军校办学的初心，以及对保定军校军官形象的一个诠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上午堂看一下，
1: 嗯，
0: 这个武字写得很有意思，
1: 嗯，
0: 就是止跟歌写得非常的明显，
1: 嗯，
0: 止歌为武，在最后一期第九期学生毕业的时候，在序言里面，当时教育长赵协章叮嘱学生，你们不要忘记学校艰难办校的初衷，
1: 嗯，
0: 更不要辜负你们多年刻苦学习的这种志向。
1: 嗯，
0: 他的原文是怎么写的呢？将峰会教仪，止戈为武，从此五族一家，同胞得与安居乐业，获于诸生，失赖矣。什么意思？就初心，这就是办校的宗旨和初心呀。
1: 嗯，
0: 就是国家安定统一，百姓安居乐业，就依靠你们这些学生了。你们不仅是普通的军官，更是肩负家国命运的将才。
1: 嗯，

0: 薪火传承了今天，火传承到今天，可以说是深深融入到了我们京津冀的这种红色的文脉与铁血的文化之中。
1: 嗯，
0: 我相信这段历史，这个精神，它是会永远刻在中国近代的史册中的。
1: 嗯，
0: 然后在我们的展厅里面有一句话，就是强国之基在强军，强军之本在育人。
1: 嗯，
0: 保定的军事教育的发展，还有保定军校的建立，它真的就是这个年代，对

0: 去看的时候，有历史的沉淀，有这些过去的峥嵘故事，但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展馆，而是集展览、参观、研学教育、网红打卡、文创休闲为一体的京津冀文旅新地标。那请嘉宾啊，为咱三地的听众游客详细的介绍一下当下咱游览研学活动的特色新业态吧。
1: 好的，非常欢迎京津冀各地朋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然后我们现在馆里对外开放了四个展览，首先是《风云际会军校典范：中国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在保定》，这个是我们的常规展览。
0: 嗯。
1: 然后另外三个展陈呢是《以身殉职不亦为乎：保定军校生邓演达生平事迹展》，
0: 嗯，
1: 《坚决革命的同志：保定军校生董振堂生平事迹展》，
0: 嗯，
1: 以及《隐蔽荣光：保定军校生吴石陈宝仓专题展。
0: 嗯，
1: 这几个展览就是聚焦我们保定军校生，讲述了他们为国为民艰难征程中挺身而出义无反顾的故事。这些展览呢，它是在我们这个展馆中的，同时呢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就是展览进校园进社区的活动。
0: 嗯，
1: 所以说呢，如果就是听众里面我们有教育工作者呀，或者是社区工作者，想把我们这个保定军校的故事带到这个居民或者是孩子身边，可以联系我们。
0: 嗯，
1: 我们是特别乐意发挥我们这个河北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这个育人作用，把我们的展览带出去的。
0: 嗯，
1: 然后来到我们纪念馆，大家不仅能看到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展览，另外呢我们为孩子们推出了一本研学手记，叫做入列保定军校入学手记。这本研学手册它就像一把穿越百年的钥匙一样，能带领大家变身成一名心怀国家满腔热忱渴望报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然后沉浸式的体验那段热血的岁月。
0: 嗯，
1: 就像按年轻人的这个理解，就是一个简易版的保定军校剧本杀。
0: 嗯，
1: 在这本手册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完整的体验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到入校学习日常训练再到最终结业的全过程。
0: 嗯，
1: 就是亲身的可以感受当年军校学子严谨的学习生活、严苛的训练异常和热忱的报国。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做到了可看可玩可观可感，不仅收录了就是我们展馆对应的知识点，还能帮助大家深入了解军校历史，其中还有一些互动小游戏、场景打卡、任务挑战等环节。手册里还有一些神秘的小彩蛋等待大家可以发现。
0: 嗯，
1: 然后这本手册呢可以自行购买、自主探索，也可以配合我们专业的研学课程展开体验。
0: 嗯，
1: 手册里边还有一些小巧思能让我们发现每个孩子的独特个性。
0: 嗯，
1: 比方说我们在带这个孩子们做这个研学活动的时候，通过考试后正式入学不是要整理行李箱吗？
0: 嗯，
1: 然后我们是配套一个贴纸和行李箱的那个图案。
0: 嗯，
1: 孩子们去整理自己要带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从这儿呢你就会看到有的孩子他就是思虑周全，然后有备无患。
0: 哦，
1: 什么他都要带上。
0: 嗯，
1: 有的孩子呢他就觉得我去远处上学我应该轻装简行，只带核心的那些东西。
0: 嗯，
1: 就是这些这个板块后边我们可以看到孩子对问题不同的思考方式，这个真的是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1: 嗯，在大家结束了参观和有趣的研学体验之后，在游客稍感疲惫的时候，我们可以移步到我们军校纪念馆后院。后院有一个今年新打造的咖啡文创空间。
0: 嗯，
1: 在这里边特别适合游客休憩放松、回味历史。这边环境是非常雅致的，并且它的装饰装潢呢融入了我们很多军校的元素。
0: 嗯，
1: 有一些军校的老照片，还有一些书籍，你可以在这儿就是坐下来静下来看看书。然后在这个屋子里呢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文创部分。
0: 嗯，
1: 我们打造了一些兼具实用性和纪念意义的文创产品。
0: 嗯，
1: 让大家能把厚重的军校文化带回家。
0: 嗯，
1: 让百年荣光时刻陪伴在我们的身边。
0: 嗯，我看金金人也带来了。是吧？
1: 对，我带来了很多
0: 对
1: 我们有意思的文创。
0: 看直播的朋友们哈，我们可以对着这个我们对着镜头展示一下，然后我们这样来讲。
1: 现在镜头前面我们看到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冰箱贴。
0: 嗯，
1: 同时它也是暗藏玄机的，它可以打开。
0: 嗯，
1: 然后是一个就会变成一个 几张本儿，
0: 嗯，
1: 我们的文创空间里这些印章都是可以就是免费盖的，免费留念的，
0: 嗯，
1: 然后有这么一个很有历史厚重感觉的小小东西放到您家的冰箱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0: 嗯，
1: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毛绒军火库，
0: 好厉害，
1: 特别有意思，
0: 这个、好可爱，嗯，炸药包、
1: 手榴弹、炸药包、哦，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
0: 嗯、
1: 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0: 嗯，
1: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0: 嗯，
1: 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些我没带来的，就是钥匙扣。
0: 嗯，
1: 钥匙扣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精神训词。
0: 嗯，
1: 你像我现在自己用的钥匙扣就是我们这个军校的钥匙扣。
0: 嗯，
1: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价格。
0: 嗯，
1: 然后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守时守信、苦读勤练、尚武爱国这些
0: 激励自己，
1: 对，铿锵有力的字样，内心就会充满这个
0: 力量
1: 、嗯、然后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给社会做贡献了。
0: 嗯，
1: 然后这些精神都是经过百年岁月洗礼的，它以前的精神和现在都是共通的，它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
0: 对、
1: 嗯、然后呢还有我们复刻保定军校牌匾的冰箱贴，还有印有纪念 logo 的冰箱贴，这两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0: 嗯，
1: 将百年军校的标志性印记定格在家中，每次看到都能勾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0: 哎，
1: 嗯，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嗯、
1: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
0: 嗯，
1: 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年还增设了特色的军校咖啡，也是特别受年轻人的追捧和喜爱。
0: 嗯，
1: 刚刚说了我们那个军校咖啡这边环境特别好。
0: 嗯，
1: 其实它是特别出片的一个地方，特别适合就是年轻人过来打卡。
0: 嗯，
1: 然后现在小姑娘们不是都喜欢出去拍那种漂亮的照片，
0: 对，
1: 我们那个氛围也是非常出片的。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军校咖啡的特色呢，就是结合军校的专业设置、军营的文化特色，精心定制了专属的咖啡菜单。
0: 嗯，
1: 每一款咖啡都自带铁血氛围感，名字十分有深意，特别有意思。
0: 嗯，
1: 比方说我们的军官生标准美式，口感醇厚，回味悠长。
0: 哦，
1: 就是体现了我们军校学子的坚定执着、百折不挠的意志。
0: 嗯，
1: 还有炮兵科重炮焦糖玛奇朵，
0: 哇，
1: 听起来是不是很霸气？
0: 对
1: 对，浓郁的焦糖香气搭配醇厚的丝滑咖啡，口感层次特别丰富。然后寓意的是炮兵科将士们热血豪情与磅礴的力量。
0: 嗯，
1: 除此之外。

0: 的时候也能触摸到百年军校的温柔与热血，
1: 嗯，
0: 在休闲放松中进一步感受军校文化的独特魅力。
1: 嗯，
0: 还有一些呢是等待您去现场发现的，我们的咖啡菜单是暗藏玄机的，我们的咖啡的价格与军校发展历程的关键年份是有呼应的，
1: 嗯，
0: 这些细节是等您发现去解锁的。保定军校纪念馆呢，不仅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文化的传承者，肩负着弘扬军校精神、传递爱国精神的使命。我们希望通过丰富详实的展览、趣味十足的研学、独具特色的文创和咖啡体验，让更多的人走进我们的保定军校，了解保定军校的历史，铭记先辈们的牺牲与奉献精神。再次热烈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的到来，也衷心期待大家在这里收获一段难忘的历史体验，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更希望大家能把百年军校的热血与荣光传递给身边的每一个人。谢谢大家。
1: 哎，谢谢您啊，说得特别好。同样呢，我觉得大家之所以希望各位能来到这里哈，是因为很多年轻朋友可能工作着工作着觉得缺乏干劲儿了，是吧？来保定军校看看，看看这些曾经的啊那些年轻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们，他们是如何

全国的将军摇篮，一座保定军校串联起京津冀的红色文脉，承载着近代中国的强军梦想。它有波澜壮阔的历史厚度，有催人奋进的精神，更有老少皆宜的文旅体验。这个暑假不妨带上您的家人，邀请好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看百年将星璀璨，悟先辈赤诚初心，品专属军校咖啡，在保定古城的烟火和风骨当中读懂山河无恙、薪火相传的真谛。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呢，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0: 您即将收听的是傅中心会客厅。
1: 主动减排，从我做起，建设美丽首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2: 宝宝罗维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宝罗维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4: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5: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4: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5: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4: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5: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4: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5: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4: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6: 为生命护航。
4: 北京时间23点整，
7: 京津冀之声，
4: 京津冀之声，
7: 调频100.6兆赫，
4: 调频100.6兆赫，
7: 协同发展，美好

0: 精品，留下经典，这是副中心标准。时不我待，日新月异，这是副中心速度。敢为人先，敢超敢上，这是副中心风格。副中心会客厅，客厅力邀副中心建设者讲述大运河为首改革创新故事，谱写副中心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制作。
2: 欢迎您收听收看由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的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主持人袁浩。
3: 大家好，我是通州区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张扬。
2: 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交通啊。其实很多人会觉得交通离我们的生活特别远，但其实仔细想一想，你每天上班啊上学是不是都是某种交通工具？其实这些和我们的交通都是息息相关的。
3: 当然，
2: 其实交通就是咱们城市的血脉，也是衡量一座城市治理水平和居民幸福感的重要标尺。
3: 是的哈，说到交通，哎，袁浩哈，最近有没有关注到一条消息哈？就是我们这个通运门地铁站开通了。
2: 是，这可是大事，是咱们副中心的大事。这开通时间是在6月30号，我们的记者也去到了实地访谈和参观，发现啊，这座站可真是不一般。它因为这个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12年之久了。一个小孩其实从出生到小学毕业，也就是12年的时间。
3: 没错。是这样的，12年的等待哈，终于圆梦了。那据了解呢，这个站哈开通首月呢，日均进出站量就达到了7000人次哈，而且它也是位于我们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所以呢，也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一块拼图哈。
2: 对，这个拼图在完善的过程当中啊，其实也可以看到，通运门站只是咱们上半年副中心交通建设的一个缩影。公交线路的优化、断头路的打通、智慧交通的赋能、停车治理的攻坚，其实这一系列的举措都在让副中心的交通变得更加的顺畅。
3: 所以今天副中心会客厅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2026年上半年副中心交通综合治理工作的半年成绩单。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也有3位嘉宾哈，分别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2: 是的，欢迎来自通州区交通委员会发展规划科的科长张博，张科长，欢迎您跟大家来打个招呼。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欢迎您啊张博。还有来自通州区交通综合事务中心的主任罗新瑶，罗主任欢迎。

0: 金科长，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主持人大家好。
0: 欢迎三位。
2: 本节目在 FM107.3 北京城市广播， FM100.6 京津冀之声， FM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关于本期节目的更多详细内容，我们先来听一组片花了解一下。
3: 12年等待，通运门站中原梦。这座因考古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甩站12年的地铁站，于6月30号正式开通运营，日均进出站量约7000人次，周边配套通胜南路等6条道路同步贯通，设置约2700个非机动车停车位，补齐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最后一块板通。建河线路桥提前6个月通车，跨北运河终于不用再绕路。2026上半年，全区新完工道路达22条，新增通车里程约12公里，完成交通投资超6亿元。优化调整公交线路16条，开通大厂专1路、大厂专2路、武清。

0: 西副中心会客厅，我们来关注副中心交通的新变化。既然说到交通了，其实我们今天来的三位嘉宾都是交通的各个方面有规划的、有治理的、有运营的。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围绕今天开头就说到的这个主题啊，通运门站的开通，也是12年的等待终于圆梦了。6月30号，地铁6号线通运门站正式开通运营。这座车站因考古的挖掘和地块一体化开发等历史原因，已经甩站了12年之久。其实我每次都会经过这个地方，他每次发现，这周边的配套设施啊都很完善，包括财富中心也在附近，但怎么就是不开呢？一直在焦急的等待。所以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始也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通运门站的开通对副中心市民的出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开通首月的运营情况又是如何的。金科长，
1: 好，它的开通呢，直接补齐了运河商务区轨道交通短板，然后也全方位的改善了区域居民，然后商务通勤人士的这个便捷的出行的

的五一花园社区，然后西上园、吉祥园等大型社区，近万数的这个居民吧，需要步行15到20分钟前往两侧的车站。那如今呢，其实只需要步行5到8分钟即可进到咱们那个地铁6号线，单程通勤时间呢可以节省10分钟左右。然后另外一方面呢，

0: 快运营有一个月了，然后现在呢车站的日均客流已经攀升到日均，就是工作日日均是8000人人次，然后呢双休日呢日均可以达到5000人次左右，站点的客流量的吸引力还是非常明显的。
1: 嗯，其实金科长刚才讲了这么多信息，我 get 到的就是其实它不是仅仅的一个地铁站的开通，它是织补了我们的交通网体系内，我们都说这轨道上的京津冀一体化，其实它就像一个完整的交通体系，一个接驳体系一样。刚才您也说到了这个停车位也会增加，包括我们的公交也增设了站点，所以说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啊。
2: 确实是哈，像我们这个通运文站呢也是啊，地理位置也比较特殊哈，它是在运河商务区的核心位置，而且它的开通呢确实是补齐了我们区域交通的一个最后的一块拼图，刚才我们也提过这样的一个词汇哈，在保障车站顺利开通这些方面哈，那我相信交通委也是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哈，到底有哪些系统性的接驳保障工作，来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金科长。
0: 好，自那个去年的10月起啊，其实区里各有关部门，然后会同市级部门、京投公司还有北投，就已经全力的开展这个持续的攻坚了。然后直到今年6月30号的顺利开通，其实各单位呢，这个也是紧密的配合，加班加点，日夜值守，也倾注了比较大的一个心血，然后圆满的完成了这座这个搁置12年车站的这个投用。然后在车站周边这种接驳保障方面呢，我们委会同京投公司呢先期是编制了这个通运门站的交通接驳的保障方案，然后组织这个公交、地面公交、巡游出租和地图导航企业全方面的开展了现场排查，明确了各种的这种交通方式的具体的接驳点位，同时呢也将那个这种接驳点位呢更新到导航系统了。然后在客运服务上呢，其实主要是优化了一条公交线路，然后增设了地铁的这个通运门站，然后站点紧邻地铁这个2号口，周边呢也设置了就是2处的这个出租车的临时上落客区，还有约2700个非机动车的这个停车位，然后比较好的满足了就是咱们周边百姓的一个出行的需求。在道路建设领域呢，也是我们委里也是统筹推进各周边的那个路网建设，然后通胜南路呢，也就是原来的东关大道，然后已经随着车站的改造呢，在这同步的完成了建设，并正式的投用了。改造前呢，该道路为这个双向6车道，然后机非混行，交通组织呢也较为杂，就是杂乱啊。然后呢，此次呢是结合着东侧的扩宽，已经实现这种机动车与非机动车道的这个分道行驶，有效的提升了这个通行效率和安全性。然后周边还有其他的5条道路，目前已经基本建成了，也将会陆续的投用，进一步的完善这种区域的这个周边路网。
1: 所以咱们这个通运门站周边的配套道路其实算是同步在规划、同步在建设、也同步在运营的过程当中啊。
0: 对，
1: 您刚才说到这个2000多个非机动车的停车位，我想问一下，它大概集中在哪个区域，有没有一个指定的点位我们可以方便寻找到？
0: 可以，其实它主要是集中在这个通运门的咱们的1号口、2号口，还有周边的2条支路上啊，像土坝街、像那个土坝北街啊，都是主要希望共享单车的停车。
3: 我们副中心的实际问题主动延伸了我们的工作维度，是一共梳理出了涵盖道路管养、重点保障、停车挖潜和安全监管在内的一共是5大类，97项综合治理任务，编制形成了我们2026年通州区的交通综合治理行动计划。这个行动计划呢，在2月份已经正式印发。其实这个呢，就是我们全年工作一个挂图作战的一个总的纲领。当然为了确保这些任务能够落地呢，我们区委区政府也是在实行高位部署。区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也是累计调度了高达80。

0: 是带队驻守交通节点，在现场进行办公，解决实际的困难。然后我们区级的各个责任部门呢，还有包括我们的乡镇街道呢，也都构建起了权责清晰和高效协同的大交通治理格局。实际上是从体制机制上为我们的交通治理也提供了一个硬性的保障。我们今年呢有了清晰的工作思路啊，有了具体的工作计划，然后又有区委区政府的高位部署，在我们全区通力合作下，截止上半年呢，其实我们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的一个目标。这里边呢也包括我们增设了0.5公里的人行步道，同时呢也拓宽了0.6公里的人行步道，这些具体的民生实事。然后我们剩下的79项任务呢，也在有序的推进当中。这些工作的这个提前完成和有序推进呢，实际上是确保了我们今年的交通综合治理呢，能够从一个路线图到一个实景图的一个有效的转化。
1: 我觉得卢主任刚才说了非常多的数据啊，我比较关注到的，这也就是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们这个统筹调度啊，可能累积了80多次，足以体现我们交通运行的重要性。包括咱们截至6月底97项任务当中，已经有18项是提前完成了年度目标。我相信这个肯定跟咱们前期的统筹规划啊、治理的框架脱不了干系的。
2: 没错。另外哈，刚才我们也一直说到的，就是我们通州区哈，近两年呢是在打通我们断头路方面哈，力度是特别的大，所以呢，也请张科长哈给大家来梳理一下，2025年和2026年上半年，我们分别打通了多少条这种。

0: 我们也是下大力气集中攻坚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工程。
1: 嗯，
0: 2025年我们累计是打通了10条断头路，这里边既有10小路这种连接北三线的跨区域的通勤的通道，
1: 嗯，
0: 也有像春明西路北段文胜街这种支撑城市路网骨架的主次干路，
1: 嗯，
0: 也有像春明西路和云帆路路口、海英东路和路园北街路口这种织布区域路网畅通道路微循环的节点性的打通工程，可以说是成效非常显著，
1: 嗯，
0: 也极大便利了居民的出行。然后2026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4条断头路，截止到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打通了3条。这里边呢，千河谢鲁桥4月25号实现通车，
1: 嗯，
0: 较原计划提前了6个月，新增了一条东西向的跨北运河的通道。然后4月29日，我们上码头路的南段也实现了通车，
1: 嗯，
0: 既兼顾了市民通勤的需求，也兼顾了文旅出行的需求，
1: 嗯。
0: 然后6月底，我们路苑南一街实现通车，
2: 嗯，
0: 进一步完善了我们宋庄地区的路网结构，
2: 嗯。
0: 今年下半年呢，我们计划再打通一条

0: 善城市路网的结构，方便居民出行。
1: 嗯，就是很多我们的网友都在问啊，这个断头路它究竟指什么意思呢？张科长能给我们来简单说一说，让老百姓听明白一下。
0: 其实断头路和我们日常的这些正常推进的道路建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1: 嗯，
0: 主要像在这个规划上有路或者有路不通，或者是某个节点没有打通，但是节点的两端已经实现规划，就差中间这一块，这个明显的断头就属于我们现在说的断头路。
1: 对，就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千河谢路桥，我们不仅是打通了，而且还是提前几个月就已经完成了。现在大家可以站在千河谢路桥上观看副中心两岸这个旖旎的风光啊，而且很多水上的赛事活动也都在我们千河谢路桥附近举行，方便游客的出行。
2: 对，其实大家都知道哈，以前我们这个千河谢路桥呢，它只能是人行通过哈，来看一看这个河岸的风景。那现在呢，机动车哈和非机动车呢，现在都已经可以实现双向通车了。包括像到月亮河呀，还有这个经贸国际啊等等，我们这些居民也都缩短了很多的一些距离。不然的话，之前我们可能还要绕路哈。
1: 嗯，
2: 所以也是方便了我们附近居住的一些朋友们啊。这个意义也是特别的多元化哈，因为有文旅方面，还有这个普通居民出行的这些方面哈。
1: 对，所以说如果这些断头路打通了，其实现在很多市民他还是愿意。除了坐咱们地铁之外，愿意乘公交车。其实地面交通是更多市民他们的优先出行选择方式啊。那上半年通州区。

0: 营公交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对于跨省的公交线路的命名呢进行一定的这个规范，因为大家可以看就是地名，然后再加专一专二那个数字啊配套的。在这一块呢，我们除了常规公交呢，我们其实也在逐步的完善辖区的这种客运的体系，也是依托咱们副中心枢纽，还有群方枢纽，还有包括刚刚提到的东夏园枢纽，探索着适应一些这种客运线路，也是对这种现状的这个公共交通的网络呢进行一个补充。此外呢，就是我们在候车环境方面呢，也是会同咱们管委，然后对188处这种候车零座椅呢进行了翻新。同时呢，结合需求呢，也对30多处点位呢新增了一些这个座椅。在这个候车亭质量上呢，我们也是督促管理单位对于候车亭开展了常态化这种还有这种专项的整治，并制定了这和正在实施185处候车亭的这种更新改造。同时呢，对这个候车亭里1400多块这种橱窗广告呢进行了全面的换新，也是努力的不管是从线路方面还是从候车环境方面呢，努力的营造这种良好的出行的氛围。
1: 其实现在咱们副中心的公交交通啊是非常便利的，其实已经从这个有没有转向好不好变得越来越好的这个过程了。
2: 是这样哈，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互动话题哈，大家也都在纷纷发表着自己的想法和看法哈。像阳光说了，家门口的路面的平整度提升，从坑洼土路变成了沥青水泥的硬化路，颠簸减少了，雨天也不再泥泞难行。七秀巴艾森说了，单向通行加规范泊位哈，桥下闲置空间改造为标准化停车场，解决停车难、通行乱的一些问题啊。包括呢，还有我们的高宝丽哈，在问候大家哈，跟大家在打招呼。七秀巴艾森说了，新增了专32路和专7路等11条微循环的接驳线，聚焦地铁周边的短途高频通勤，实现轨道加公交无缝衔接哈。还有呢，我们的燕林这个陈明迪他也是在给大家打招呼，并且也说呢，新增了很多路侧的停车，这也是给大家增加了很多的一些方便哈。其实你看大家都在说啊，包括陈明迪还说了，通州区的路苑3街，也就是路通新路到路易西路现在开通了哈，也是应该是

这个城区慢行方面呢，我们实施的环线慢行系统品质提升项目呢正在加速推进，大概呢可能是今年年底左右能完工，到时候我们市民朋友呢其实是在我们城区的这个骑行和步行将会更加的安全，当然也会更加的惬意。同时呢在我们这个滨水慢行方面呢，我们大运河滨水步道现在是已经正式全线贯通了，整段呢是有40公里，然后这40公里呢其实是涵盖了我们的像千河泄露桥呀，

0: 完工通车的道路达到了22条。
1: 嗯，
0: 这里边有19条是新建道路，
2: 嗯，
0: 有3条是道路的改扩建。
2: 嗯，
0: 全区新增的道路通车里程达到。

0: 之声 FM 107.7 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那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聊到了上半年道路建设打通了哪些路网啊，然后品质有哪些提升，那下一步我们在下半年会有哪些道路工程的建设，还会织密哪些交通网呢？张科长继续跟我们来分享。
1: 全区现在正在推进的道路项目有110余项，这里边呢在施项目有30余项，像我们的通运东路、广通街等等一批的重点道路项目都已经实现了开工建设。我们还有像九路中路、云景大街、水仙南街这种80余项的道路项目正在开展前期的方案研究和手续办理工作。可以说整体的道路项目的储备非常充足，我们推进的这个节奏也是稳步有序。
2: 好，那说完了我们这个可以说是路网哈，对，
0: 其实咱们车也在升级，
2: 对，就是，所以我们接下来要跟大家聊一聊有关于这个新能源的一个话题哈。在车辆新能源化方面呢，我们通州区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另外呢，我们现在像这个乔庄东站哈，靠近最近完成了一个我们这个环境提升的整治哈，具体我们像这个相关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我们也想特别了解一下哈，秦科长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就是在公交方面呢，我们全区一共3000辆左右的公交车，然后我们的新氢能源率呢，已经达到了90%。然后我们的出租企业呢，实际运营车辆呢是1800余部，然后这些巡游出租车呢，已经全部实现了这种新能源的，就是采用的新能源的电车，新能源比例达到100%。然后网约呢，通州区呢一共是1家网约平台，然后活跃的司机呢，整体是5100余人，今年到目前上半年已经累计新增了这种合规的新能源网约车呢，一共是8860余部。然后在货运方面呢，其实我们今年也是逐步的在这个推进这种新能源的更新，然后淘汰国四。截止目前呢，我们全区已经有2600余辆这种新能源车辆，然后在进行那种货运的服务。同时呢，刚刚您也提到，就是乔庄东站这个环境提升，其实它是咱们副中心最东侧的一个那个市郊铁路的站点，然后今年呢也是围绕着这个百姓的一个需求呢，我们对于它的站前广场还有非机动车这种停放区呢进行了标准化的改造，平整翻新了这种破损的路面，同时呢也是施化了这个规范的交通标线啊，现在呢已经由这个原来只能停放100辆，然后提升到了可以停放250辆这种非机动车。然后对于站内的环境呢，我们也是就是按照这个全市整体的设站不设场的理念呢，就是把所有的这个公交车呢都是调整到其他区域去停放，然后基本上站内呢现在是在公交车呢会提前10分钟到场，然后站内

0: 举个例子啊，就是像在湾里开业的时候呢，我们的交通保障专班是统筹了1.24万个车位，就是来解决这个周边的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0: 同时呢，我们也是强化了这个在地铁口周边的单车调度，来切实解决这个下了地铁之后最后一公里的出行问题。
1: 嗯，
0: 然后像在这个福源开业的期间呢，我们是规划了11个停车场，也开通了3条的接驳公交，还设置了网约车的这个专属落客点。然后通过这些精细化的管控呢，来展现我们的交通综合保障的一个能力。
2: 嗯，就是你像我去湾里的时候，发现它每次可能根据人流量不同，设置的停车位和停车点都不一样。
1: 是，比如说这个我们像网约车或者出租车哈，我们上下落客的地点可能也会有所提前，或者是这个有所挪动哈，这机动性的哈，为了保障我们周边交通是畅通的哈。那所以呢，你看像除了以上我们目前已经完工的一些项目，目前还有哪些正在推进，比如说市民比较关注的一些重点道路啊，一些项目啊，还有哪些值得大家关注的呢？张科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市民比较关注的，我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现在正在推进的通燕高速的北关立交节点改造。
1: 嗯，
3: 这个工程既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工程，也是我们整个副中心北部区域路网完善的一个关键工程。
1: 嗯，
3: 此前的这个区域如果通过通燕高速往返中心城区，需要通行西马庄收费站或者绕行港庄桥，
1: 是，
3: 也是通勤的距离远，耗时长，而且也容易加剧通燕高速的交通拥堵。北关立交改造呢，核心就是增加一个上下通燕高速的出入口，与现有的匝道形成一个完整的菱形立交，让周边的居民呢可以快速的上下通燕高速。
1: 嗯，
3: 这个工程在建成以后呢，对于我们整个北部区域的路网，以及我们运河商务区和中心城区之间的快速交通联系，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3: 而且通燕高速也是我们连接中心城区和北三线的重要的通道。
2: 对，
3: 增设这个出入口以后呢，对于我们区域地方的路网也能分流它的交通压力。
2: 哎，那张科长，您有没有计算过咱们这个节点建成以后有节省多少时间呢？
3: 我们预判大概能节省至少10到15分钟。
2: 嗯，
1: 一刻钟的时间哈，这个时间，
2: 尤其是京津冀的这个通勤族啊，上班族，这十五分钟很宝贵的。
1: 没错，没错哈。
2: 张科长，
1: 那您继续。好，哦，好，这个节点是介绍完了哈。另外呢，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想了解到的，就是我们比如说站在副中心的这种啊跨越式发展的这种节点上哈，14、15、17呢，是我们交通取得一个啊突破或者是提质增质的这么一个5年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14、15那这5年我们通州区的交通领域取得了哪些啊这个成功的啊工作上的一些成效呢？
3: 14、15、17确实是我们交通实现跨越式发展的5年。
1: 嗯，
3: 我们也是始终坚持绿色优先、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的发展理念。
1: 嗯，
3: 然后对于交通行业的发展，我们总结可以说有3个方面取得了比较这个重大的突破。第一是基础设施的支撑能力全面夯实，我们像东六环入地、像通马路的快速、像运通隧道这些一系列的标志性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建成投用，我们城区道路的11横9纵骨干路网体系初步建成。
1: 嗯，
3: 我们城区道路的路网密度从14、15初期的4.01公里每平方公里，提升到了5.1公里每平方公里以上。
2: 就相当于每平方公里咱们提升了这个1公里。听起来这个数字变化是不是有点抽象？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每平方公里多了1.09公里的路，它其实让咱们的路网是更密、绕路更少、选择更多的。
3: 对，我们的道路的规划实现率也是不断的提升。同时，我们也完成了像畅通路、时效路这种在副中心拓展区路网的建设，也进一步连接到了我们北三线。
2: 嗯，
3: 支撑了我们交通领域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同时，我们地铁6号线南延17号线建成通车，我们的轨道交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的线路达到了5条，市郊铁路达到了2条。
1: 嗯，
3: 我们还有像地铁22号线、M101线都实现了开工建设，在这个基础设施层面确实是提供了全面的支撑。第二方面是我们运输服务的

0: 品质持续升级，我们通过一系列措施提升了运输服务水平，我们优化公交线路的设置还有候车设施的设置，深入推进客货油融合发展，成功创建了交通运输部城乡交通一体化示范县。我们开通通州站，开通亦庄站，接入了京唐、京津、京滨这些高铁线路，也推动我们副中心的交通从原来的过境型交通逐步的向枢纽型的交通来转变。第三呢，是我们交通的综合治理更加的精细智慧，五年来我们累计实施了上百项的治理举措，常态化开展堵点的治理、秩序的整治，落实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的规范化管理，完成了我们副中心的智慧交通系统一期的建设，也持续加大我们联合执法的来说。
1: 县开通建设五，未来的五年咱们副中心的交通要去向何处呢？张科长，
0: 十五五时期呢，也是我们副中心交通高质量发展关键的五年。目前我们也正在编制副中心的十五五时期综合交通发展规划，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会对标副中心控规、市级规划这些尚未规划的要求。目前我们初步提出了八个方面的工作措施。第一呢，是互联互通支撑京津冀的协同发展，推动重点轨道项目的建设，扩容我们区域的骨干路网，打造多层级轨道和多种交通方式相协调的对外交通走廊，提升我们北京通州站和马驹桥物流基地的枢纽能级，提高跨区域的客货运输的服务水平。第二呢，是交通先行，服务好产业发展和经济建设，完善我们重点功能区的路网，支撑产业落地入驻，推动交通与教育、医疗、文旅融合发展。第三呢，是综合立体强化交通设施的支撑能力，推进我们一系列的重大交通设施的建设。第四呢，是高效便捷优化运输服务，完善我们的服务形式。第五呢，是综合施策，继续加强交通的综合治理。第六呢，是绿色低碳，优化我们出行结构和能源结构，推广我们新能源车辆的应用，打造我们更加安全、高效、连续的慢行出行系统，提升慢行出行的品质。第七呢，是科技赋能，提升我们交通领域的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拓展我们自动驾驶的应用，搭建我们智慧交通的平台等等。第八呢，是改革创新，继续做好我们交通行业的管理。
2: 好，那你看我们这个非常有序的哈，这样接下来的一些规划哈，也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一些这个重点工作哈。特别是刚才张科长也提到了哈，这个22号线，你看我们的这个平台上的朋友们就提到了 ，Zip 他就说了，今年副中心交通的重头戏22号线开通，绝对是一项这个非常重点的一个大家关注的哈。他说，而且这个22号线呢，路过家门口，哎呦，太期待了哈。
1: 是的，
2: 对，
1: 其实副中心的15规划蓝图，我们正在越铺越大。但是其实交通规划最怕是在纸上画画，墙上挂一挂。刚才我们张科长也特别强调了落实这个副中心的控规啊，以高水平规划引领高质量的建设，说明这些蓝图现在正在一步一步变成咱们的施工图和实景图。那聊完了规划，我们再来回到一个比较有意思也比较具象的话题啊，水上交通。近年来咱们副中心正在大力的发展文旅产业，大运河上的水上活动越来越频繁，除了刚才罗主任提到的这个超级音乐会，再包括之前端午节的金龙巡游啊，这些活动其实都是通州区的水上赛事和水上文旅业态在不断的升级和迭代。那么通州区在全市也率先推出了区级水上交通监管和安全保障工作的方案，我相信这个方案应该是挺复杂的，因为我去过金龙巡游的现场，我觉得现场人太多了，几万人甚至十万人，我觉得这十万人的交通啊、管理啊，其实做起来是特别复杂、特别麻烦的。你有没有遇到一些困难呢？也让我们金科长先来讲一讲。
3: 好，那个我想给大家先讲一讲，就是我们水上的管理的一些问题。其实呢，就是大家看到的。

这个包括金融巡游啊，还有最近的咱们那个音乐会，其实都是看着两岸的。然后两岸的交通呢，其实大家看到已经很复杂了，包括人员的疏散呀、组织啊，然后还有这个怎么到达呀等等。但是其实水面上它跟那个这个咱们路面的交通呢一样，其实它也需要对这个水面的统筹利用，然后还有这个船舶的配置和船舶的这种这个船员的管理配置培训呀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啊、都要有一个提前的谋划，也是为了应对现在副中心这个越来越多的这个水上活动和越来越多的这个居民，就是这个造咱们大运河的这个亲水的这种这个活动吧。然后呢，我们也是在这个全市范围内呢，率先出台了区级的水上交通监管的这种还有安全的保障方案。然后这块呢，通过这个围绕这种通航水域的管理，然后形成了就是日常管理，然后活动监管、应急处置，还有海事执法等八方面的这个措施，然后进一步规范了水域使用、企业运营和这种船舶的这个航行。然后第二块呢，就是分区分类的这个管控。因为大家其实看到我们这个正常在没有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北运河上游11.4公里是要走行这种大型客船的，包括呢咱们就是运上行水景演绎也需要在这个区域内运行。那怎么统筹这个咱们的水上的活动，还有居民的一些亲水的这个爱好，然后还有咱们大型的这个船舶的运营，其实是一个比较有难度的，也是比较对我们也来说也是比较考验我们的一个工作。然后围绕这些这个要求呢，我们其实也结合着方案，然后也明确了上游11.4公里呢就是划定为严管区，然后各类的游船企业呢、活动举办方呢，需要严格的依照地方海事的法律法规开展活动。也就是说呢，您如果开展活动，那您需要办理水上游活动许可，您还要准备您的应急预案，您要注意好您怎么跟我既有的船舶啊进行避碰，或者是错开您的时间，这些都是提前需要有考量的。那其他的水域呢，那我们就要最大限度的向这种水上活动呢就是进行开放啊，因为它其实走行船舶也不是特别多。

0: 程序，然后这个小程序呢是对于我们副中心所有422艘船进行了主船的赋码，赋码以后呢，然后形成线上这种监管的，然后会同管理单位形成了线上监管的一种那个效果，然后这个小程序呢，其实我们还有这种预警提示啊、通告发布啊、信息同步啊等等，还有船舶定位等等一些功能，也是助力咱们后续的水上的管理呢能够上升一个台阶。
1: 其实现在这些方案是不是都落地了，听科长？比如说咱们水上赛事的时候，这些船舶的管理就已经在方案里边。
0: 对，我们除了有这个船舶的管理的话，我们也会为重大的一些水上活动呢提供护航的保障。也就是在它进行那个服务，在它进行水上活动呢，其实您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我们的执法人员还有我们的执法的保障船会在活动的两边设置专岗。然后这个专岗呢，就是为了有一些突发事件，有一些随意闯入活动现场的，比如说这种私有的船舶呀什么的，我们就会开场执法呀或者劝导呀，这样也是全力的保障一些就是我们的
2: 活动
0: 的安全。
2: 好，那你看像在智慧领域哈，我们也有一些探索哈，特别想问一下罗主任，在智慧交通建设方面呢，我们通州有哪些具体的一些探索，包括在大数据这个运用当中呢，怎么样来赋能我们的交通治理呢？
3: 其实我们单位从2024年开始是在深度谋划我们智慧交通的建设，到2025年呢是正式启动了我们智慧交通一期的建设，现在已经在进入这个试运行阶段了。我们整个的项目呢是以全域的监测为基础，来通过构建一个感知、诊断、推演、评估的智慧化的一个闭环系统，来全面提升我们的交通综合治理效能。在功能上呢，我们首先是构建了副中心的一个全域感知，然后来全面洞察宏观态势。我们是成功接入了市区两级将近260余项的这个数据，然后同时呢也生成了近几百亿条的这个高质量的数据。这样呢其实是构建了我们一个交通的一个数据资源池，实现了对全区主干路网这个的流量，还有关键节点拥堵，还有停车资源占用情况的一个常态化监测。也为我们的拥堵治理，包括像这个幅员呀，然后音乐节这种重大活动的保障，还有我们节假日的出行研判，来提供了一些实时的数据和趋势分析。第二点呢，其实是我们能做到这个聚焦关键的区域，来强化我们的中观监控。我们接入了市区两级的一些视频，还有过车数据，然后这些呢是能够对我们重点路口路段的一个全息仿真还有流量的分析呢做出一定的这个基础。我们目前呢是完成了11个重点区域的 3D 仿真建模和视频融合，这样呢通过数字孪生的技术，能够更加提供这个友好和这个直观的一个管理体验。第三呢是我们在这个评估建设，我们能够评估这个相应的建设项目，来支撑我们的科学决策。我们是把这个相应的这个规划路网图已经接进我们的智慧交通系统，然后通过整合一些植柱分布呀这些多维度的这个核心数据，来搭建这个宏观的这个仿真分析系统，然后来构建我们像重点道路建设时序的一个评估功能，然后也是为我们后续这个项目评估提供一个坚实的数据和一个功能的支撑。
1: 咱们现在就是已经构成了这个科技和人力的双重防线啊。
3: 对。
1: 那在解决具体的这个老百姓的问题上面，咱们也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呢？比如说停车难就是很多老旧小区居民的一块心病，咱们通州区在缓解停车难方面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呢？
3: 针对停车难的问题，其实我们现在是从这个深挖增量和盘活存量这两个方面来发力。首先呢是这个因地制宜来深挖增量，我们现在全区的各街道乡镇呢已经是建成投用停车场是98处，停车位呢是已经超过了10000个。然后我们在此基础之上呢，也在不停的这个挖潜停车资源，像我们这个中仓街道呀、通运街道呀，是利用这个拆违腾退的地块来改造停车场。然后像我们的这个梨园镇呢，也是这个盘活闲置的地块来建设这个停车场。然后这些呢其实是像解决了我们怡然世家呀、大方居居民的一个停车难问题。然后在这个重点区域方面呢，像我们围绕居民小区，然后像花海的这个观赏区还有医院这些区域，来实施这个泊位的一个扩容。然后我们目前呢其实已经累计新增了车位将近6000余个。然后在小区层面呢，我们也是新建了配套的停车场36处，泊位呢也是3000多个，然后是减轻了我们像西上园呀、后南仓片区的一个停车压力。这个是在增量方面啊。当然在这个盘活存量方面呢，我们是来实行这个资源共享，在我们目前有车停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是通过 这个推进有偿措施停车，来统筹了10个停车场和600多个车位向市民来开放。
2: 嗯，
3: 其实总的来说呢，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解决问题，但是现实呢，是我们现在的机动车保有量是跟我们现在区内的一些承载能力其实是不符的。
2: 嗯，
3: 当然我们也将持续的探索吧，用一些新的方式来解决我们这个停车难的问题。
1: 嗯，
2: 好，那离节目结束还有一点点时间哈，那我们希望三位哈各用一句话吧，为我们副中心交通的未来送上一份期待。

0: 是深化大交通的治理格局，让副中心的交通呢能够更加顺畅，也更加智能。
1: 你相信自己能制造快乐吗？人们吃到美食，闻到花香，看到美景，都会愉悦快乐。而让这些美景继续美丽下去，做起来其实并不难。做好垃圾分类，切勿随意丢弃，让美丽时刻相伴。
2: 王龙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3: 京津冀之声 FM 100.6，祝您晚安，清晨6点再会。

0: 每天清晨六点，迎着渤海之滨的曙光，燕赵大地正在醒来。FM 100.6，京津冀之声，津冀之声，在首都北京与您共同开启崭新的一天。京津冀之声，
1: 京津冀之声，
0: 调频100.6兆赫，
1: 调频100.6兆赫，
0: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1: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解读3D 康养政策，畅谈健康养生知识，探访智能康养产业。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京津冀之声 FM100.6 兆赫，每天10点、17点与次日6点为您播出的京津冀康养驿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磊。我们的节目也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如果您想反复收听的话，也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听听 FM。好了，朋友们，今天呢是7月23日，您知道今天是什么节气吗？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就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12个节气——大暑。大暑呢，也是夏季的最后一个节气。那么大暑一到啊，可以说一年当中阳光最猛烈、气温最高、湿气最重的节气就要到来了。那么俗话说呀，小暑不算热，大暑

0: 中伏的前后，2026年的三伏天呀，也是从7月15日到8月23日结束，一共40天。那么大暑呢，和整个三伏天呀重叠在了一起，所以呢，也是我们一年当中阳气最旺盛的季节，也是我们人体呢觉得呀最热了、最潮了、最难受的这样的一个时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非常高兴的请到的是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老年科的主任医师潘立民主任。潘主任，特别高兴能够今天请您到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说一说大暑这个节气的养生。首先呀，我们先来了解了解这个大暑，为什么我们说大暑啊是最热的这样的一个节气呢？
1: 确实是，从我们中医和节气的民俗来讲啊，小暑呢它是一个初热，而大暑呢它是一个盛热极热。
0: 是的，
1: 哎，这个大字呢其实不单纯的说它的温度更高，这个时候呢它暑热的范围更

0: 况。这个时候呢，我们确实是感到了热到了极致，闷到了极致，这种湿热裹身，让我们无处可躲，无处可藏。
1: 那么说到大暑啊，可以说呢，又

0: 期的这么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
1: 对，而且您看很多的女性朋友，我们都说呀，女性的这个阳气没有男性的足，有的时候我们去稍微黑一点的地方啊，可能都会说男同志你先走，你阳气足。所以我们就说呀，这个大暑的节气是不是我们也是应该养阳气的这样的一个时段呢？
0: 的确是，其实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我们一个中医的经典著作叫做《黄帝内经》
1: 对，
0: 它这里边比较提倡的一个经典的观点就叫做春夏养阳。为什么要在春夏的时候，你想春夏天气这么热，我们为什么还要养阳？
1: 对，
0: 我们养的是哪种阳？其实呢，是养的我们脏腑内部的这个生生之机的这种阳。

0: 典型的这么一个手段。那这个时候讲到了属性，它是开泄的，对不对？皮肤毛孔都是扩张的，而且呢皮肤表面的气血循环也是非常旺盛的，
1: 对对对。
0: 而且这个时候我们穴位也是开通的，然后我们再用一些中医经典的药膏，我们把它做成像大药丸子一样，这个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些辛温发散的药物，
1: 对，
0: 贴在相应的穴位上，这时候引动了自然界的阳气，通过这种比较好的皮肤吸收的情况，然后来扶助我们自己身体的正气，这个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三伏贴。那除了三伏贴以外呢，那我们还知道还可以做什么？艾灸。
1: 艾灸、
0: 哎、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艾灸呢其实也是非常简单比较容易操作
1: 的
0: 一个情况。
1: 是的是
0: 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在药店简单的买一点艾条，我们可以选用一些比较具有强壮的一些穴位，然后同时呢我们还可以再加上一个利器，我们可以再加点姜片儿、
1: 哎，
0: 这个我们叫做隔姜酒、
1: 这个、
0: 就是咱们的生姜、哦、然后把它切成大概1块钱大小的厚度、然后贴在相应的穴位上、然后在上面呢我们也可以把艾条直接在上面悬着灸，我们也可以买一个特定的艾灸盒、放在这个姜片上面，然后呢来起到温热的温散寒邪扶助我们阳气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呢我们还可以更简单的泡泡脚，上了一天班了哈、然后甚至这个一天也比较劳累了、然后借助现在夏天的这阳气我们可以泡泡脚、但是除了用普通的温水泡脚、我们还可以在里边加点姜片、加点艾叶、哎，这个时候也是可以起到这种温阳的作用
1: 啊，
0: 也可以把我们下肢的这个循环更好的改善一下，然后也可以起到我们这个温阳的作用。那如果再加强一点、这个方法呢可能我们在家就不太好操作了，这个时候我们要到医院，然后我们还可以有一种酒呢、叫都酒。
1: 都酒，
0: 哎，
1: 都
0: 脉的都、
1: 哦、
0: 哎
1: 都，
0: 我们讲都为一身之阳气哈，这个主要是在我们后背脊柱附近、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用更多的艾灸柱、然后也可以在底下然后铺上一层那个生姜、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们知道都脉本身是后背，它就是背为阳，
1: 对，
0: 再加上都

生一些气虚呀、乏力呀、这症状。哎，这有时候我们有可能就会有中暑的一些表现啊。那热邪呢，其实可以简单理解，它也是火邪当中的一种。热邪呢，它

0: 后呢，我们要非常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用的呢，一定是比较清淡的这些清暑的这些食材、
1: 食物、
0: 啊，但是一定是不能用大苦大寒的，因为我们前面讲了脾胃，你已经是在里边是寒了，已经是虚了，这时候你再用大苦大寒的，我们的脾胃就更受不了了，
1: 更虚了。
0: 哎，对，这时候我们用一些清淡的解暑的，比如说绿豆汤，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吃点西瓜。西瓜我们叫天然的白虎汤、
1: 嗯、
0: 它是有清暑又生津，然后呢它又不是很凉，但是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提醒大家一句、嗯、千万不要冰镇，这个冰镇了以后太过寒凉了、
1: 啊、对，
0: 然后呢对我们的脾胃也受不了，特别是我们老人小孩本来天生的脾胃它是受影响的，虚弱的，这时候我们在一大半盆的冰镇西瓜吃下去、嗯、咱们就受不了了。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讲一定要是清淡，但是这个时候呢不可过于寒凉，一定不能冰服，过于寒凉会让我们的脾胃进一步冰服，然后这个时候还是很麻烦的。然后比如说我们还有一些像一些什么马蹄呀、藕啊、
1: 嗯、对、
0: 哎、这些都是非常适合我们夏季的这种养生的食材。那第二个呢，我们就讲到它的一个特点是什么，湿气比较重，那我们就可以吃一些清热利湿作用的。
1: 对对对、
0: 哎、那您心目中有哪些是适合夏天吃的这种利湿作用的呢？
1: 利湿作用的，其实呢我自己没有想吃什么，我自己就在想我不吃什么，因为我觉得好像吃水果多了之后人体当中的湿气就会比较重，所以呢这个季节的时候我尽量少吃水果，管住自己的嘴。所以我要向您请教啊，吃什么才能帮助我把这些湿气给排出去呢？刚才您说的是浑身的困乏呀，身体重啊、头如果呀，我经常有这种情况。
0: 对、嗯、其实咱们夏天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食材，
1: 嗯，
0: 它有化湿的作用，
1: 是什么？
0: 冬瓜。冬瓜我们叫利湿第一瓜、哦、然后这个夏天其实价格也很便宜、哦、也非常常见、
1: 嗯、
0: 它是非常好的这么利湿的这么一个食材。
1: 是的，
0: 那我们可以简单的比如说熬点冬瓜汤，熬点冬瓜水。其实您知道冬瓜我们开药的时候经常会用它利湿的部位、嗯、我们经常会用哪个部位利湿会最好吗？
1: 哪个部位呢？我想应该是冬瓜头，是吧？
0: 我们开药的时候会开的一个药叫冬瓜皮。
1: 哦，冬瓜皮。
0: 其实冬瓜皮呢、是比较好的利水的一味药。其实咱们在家吃的时候呢，如果
1: 都把皮削了，
0: 哎，对，把皮都削了。其实我们要想达到比较好的利湿的效果的时候呢、嗯，我们也可以连着皮煮，然后我们把它洗干净以后煮的时候带着皮煮，哎，这样它利湿的效果呢、嗯、可能会更好一些哈。但是我们也提示呢，如果是脾胃偏虚一点的、嗯，平时容易胃凉的这样的朋友呢、嗯，那我们煮的时候可以稍微放两片姜片儿。这个时候呢、嗯、它既有这种温脾的作用，又相对来说纠正它一点点的偏凉的这个侧性，我们寒热平调一下、嗯、这个时候
1: 平衡了，
0: 哎，我们又可以利湿了、
1: 嗯、
0: 我们又不至于太伤脾胃、嗯、另外其他的利湿的、嗯、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喝点什么陈皮茶。陈皮呢它本身也是利湿的、嗯、但是陈皮呢相对来说它的性质呢是偏温一点点、
1: 嗯、
0: 这个比如说我们平时就胃有点寒呀，然后我们喝一点陈皮它又可以化化湿、
1: 嗯、
0: 然后又可以去去痰，同时陈皮还是有一定的理气的作用的，
1: 还有理气的作用、
0: 哎、对，所以这个我们夏天对于一些特别偏寒一点的也用得非常好。
1: 而且夏天吧，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气压特别低，尤其是三伏天的时候、嗯嗯、有一些朋友或者身体虚啊，或者一些老年朋友、嗯嗯、说喘不上来气儿，憋得慌、
0: 嗯、
1: 哎，是不是也可以喝点陈皮呢？
0: 可以的。
1: 嗯，
0: 我们除了陈皮还有一个非常常见的我们喜欢用的利湿的，也是我们夏天非常常见的一个东西，比如说荷叶、嗯、都知道过去我们可能会煮荷叶粥，对吧？
1: 对对、
0: 哎、这个是非常常见的
1: 莲子荷叶粥。
0: 其实它是荷的这个不同的部位啊。其实我们说这莲其实它全身都是宝啊，就对于我们大暑的养生或者我们夏天的养生，它的各个部位我们都可以采用一下。比如说莲叶荷叶呢，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清暑的食材，然后呢我们可以用荷叶 煮煮粥是可以的哈。另外一个，比如说我们有一些干荷叶在家，我们也可以泡一些荷叶水，这个也是可以。比如说我们有的朋友他就是不喜欢喝白水，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喝一点荷叶水，又清暑，然后又化湿，它又不寒凉，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也没有更多的伤害啊。
1: 哦，荷叶是不寒凉的。
0: 嗯，它不是很凉。刚才我们讲到了藕，对吧？
1: 对，
0: 这个藕呢，其实也是比较适合我们夏天的这么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它也可以有益气的作用，我们可以炖一炖。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莲子。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暑邪的性质，我们刚才讲我们要清暑，对吧？
1: 对。
0: 然后我们要化湿。
1: 对。
0: 那刚才我讲到暑的还有一个特性，它会伤气，对吧？
1: 伤气。
0: 对，气随汗脱，这个时候我们人会有一些这个虚弱的表现。
1: 对。
0: 对，但是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是要用这些清补的食材。
1: 清补。
0: 这个时候我们肯定不可能用大补哈，比如说人参、鹿茸，然后这些我们
1: 太上火了、
0: 哎。对，那这个这么热的天、外加上您可能又不是那种过于阳虚的体质，这个要吃下去，那我们的身体可受不了。
1: 那可不。
0: 那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清淡的补的一些食材，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藕是可以的哈、比如说我们用一点山药，哎也可以，哎，比如说莲子，它可以有这种益气的作用，但是呢，它又不是很温，又不是很热。同时呢，比如说我们来点瘦肉。哎，也是可以的。
1: 瘦肉，
0: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了冬瓜哈，那我们就煮个冬瓜排骨汤。我们放一点点排骨，再放一点冬瓜，我们又可以补气了，然后呢，又可以加到利水的作用。

0: 莉莉丝，对吧？
1: 对，
0: 同时它又不是太热，它又是偏凉的，那我们是不是把它暑湿热我们就一起都管住了？
1: 没错，我听您这么一说，哎，我都饿了。
0: 其实还有一个夏天特别适合我们夏天常用，嗯，大家也经常用的一个食材，嗯，苦瓜。
1: 很多人不喜欢吃苦瓜，觉得它苦，其实夏天吃苦瓜还是挺清口的，
0: 嗯，对，因为我们讲这个苦呢是入心的，然后呢我们夏天这个季节从脏腑的属性来讲呢，嗯，它是和心气相通的，嗯，所以为什么到了夏天我们有的时候会说有这个情绪中暑的问题哈，嗯，为什么刚才您提到了会有这个心烦气躁的问题哈，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时候天气太热了扰得我们心神不宁，
1: 嗯，
0: 同时这些出汗呢可能也会伤耗到我们的气阴的问题啊，心气心阳可能也受到影响，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点苦瓜，
1: 没错，
0: 苦瓜呢它是比较凉的一点哈，嗯，然后呢它清心火的作用是最好的，对于我们这些心烦呀，失眠呀，长口疮啊，这个时候我们吃一点苦瓜，但是苦瓜的做法也有很多种哈。
1: 是的，嗯，
0: 比如说您如果就想取，哎，我清火的劲儿比较好，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凉拌苦瓜，
1: 凉拌苦瓜清火，
0: 哎
1: 哦。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先用一些盐或者用一些糖，然后把苦瓜的这个苦味儿，然后往外杀一杀，
1: 杀一杀，
0: 哎，

0: 那我们还想补点气，我们也想补点瘦肉。有一种做法，我们是把这个瘦肉然后塞在苦瓜里边，然后蒸着吃，
1: 蒸着吃特别好吃。
0: 哎，对，这个时候呢，那我们又取了苦瓜的这种清凉的这种特性，
1: 是的，
0: 哎，我们又取了瘦肉的这种滋补的特性，
1: 对，
0: 那我们又补了心气，又清了心火。所以饮食的这个食材，我们给它有机的搭配一下，就可以起到我们很好的这么一个养生的作用。
1: 对，而且您这一说，让我们感觉又美味又养生。
0: 其实我说的这些东西，它并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可能
1: 但是您不说，我们不知道它怎么样。
0: 可能就是咱们家里日常餐桌一直在做。
1: 是的，
0: 其实所以说我们这些呢，都是老祖宗流传给我们的智慧。
1: 是的，是的，
0: 我们就只需要把它继承下去就好了。那说到这个，我们还喝点什么？
1: 对，我们喝点什么太重要了。
0: 哎，对，除了吃，我们喝点什么？哎，喝点什么能够对我们这个暑热季节的这个养生能够起到比较好的作用啊？除了可以喝绿豆汤，还可以喝什么？
1: 酸梅。

0: 这个就是我们一个禁忌了。
1: 是
0: 我们刚才讲到内里头脾胃在这个时候其实它是相对。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津冀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
3: 京津冀康养驿站，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九十年前，他们用长征胜利的脚步声，为这个国家丈量出生路。九十年后，我们用十四亿种奋斗的声音，奏响同一首永远在路上的新唱。

0: 也是最关键的，在大暑这个季节啊。那么脾是有什么样的作用呢？为什么在大暑的季节，有的朋友说我们要健脾才能祛湿呢？
1: 其实，在

0: 知道的，像薏米。
1: 薏米，
0: 哎，薏米、嗯，然后呢，它是有比较好的这健脾的
1: 健脾，
0: 哎，健脾的作用的。然后另外，除了我们讲到食材对脾有很好的帮助的作用呢，其实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要调整情绪。
1: 情绪，
0: 哎，要调整情绪、
1: 嗯、
0: 为什么呢？从两个角度来讲、
1: 嗯、
0: 第一个，我们有一句中医的话叫忧思伤脾，
1: 忧思伤脾，
0: 哎，就是你的情绪对脾是会有影响的。
1: 对，
0: 哎，那夏天这么烦热的季节，然后我们再加上忧思，那脾是不会受伤呢？
1: 是的。
0: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让我们的心情尽量清静宁静一点、
1: 嗯、
0: 我们要少思

0: 我们要什么？要夜卧早起。夜卧是什么意思？就是你可以晚点睡。早起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早点起。为什么这个夜卧呢？我们讲夜卧可以晚点睡哈，但是呢也不能睡得太晚啊。我们讲这个夜卧呢，基本上还是要在晚上11点钟之前，我们还是尽量要睡了哈。因为我们刚才讲要顺应这个自然的这个阴阳变化，那从一天的这个阴阳的变化来讲，我们讲白天是为阳的，夜间是为阴的哈。那我们人体要顺应它，那我们叫什么？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阳是主动的，当阳气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活动，阴是主静的，当阴气盛的时候我们就应该保持安静。这个时候我们才是最顺应自然的变化的哈。
1: 是的。
0: 那到了晚上11点钟以后，从11点然后到夜里1点，这个时候实际上我们已经进入胆经主时了哈。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开始这个阴气比较盛的时候了。
1: 对。
0: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是在熬夜，你不但得不到休养的阴气，反而对身体是耗伤的。
1: 对。
0: 但是为什么内经还指导我们要夜卧早起呢？
1: 早起，
0: 这是跟我们夏天的这个季节特点有关系的。因为夏天呢，特别是大暑时节，它的阳气是比较旺的，对吧？然后阳气旺呢，旺的时间又比较长，所以这人动的时间就比较长。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用睡太多，不用使劲去收藏。这个时候所以可以晚点睡，但是我们提示一定要在11点钟之前睡哈，还是尽量不要熬夜。为什么要早起？因为白天阳气动了，对吧？我们要早点起来，很好的把我们的阳气抒发舒展起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实际上把我们一晚上堆积的这个浊气湿气，通过我们的起床的这个动作，通过我们舒展的这个动作，把体内堆积的这个浊气排出体外，同时呢我们又可以生发阳气。所以我们一定要顺时而养，我们一定要和大自然保持和谐统一，这才是最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办法。
1: 顺时而养这4个字特别的重要啊。您看我们现代人跟古人可能最大的区别就是科技发展了，古人可能没有冰箱啊，没有空调啊，我们现代人呢可能每家都会有冰箱，都会有空调，回到家之后可能拉开冰箱门，拿着个冰镇的水果，然后喝冰镇的水。刚才潘主任您也说了，不要贪凉，太伤脾胃了。那么空调呢，也是我们在这个夏季的时候，我们在户外的时候啊，特别的热，回家之后开着空调，24小时的开着空调啊。有些朋友就说，我晚上啊不开空调都睡不了觉。现在啊，我们就想请教一下潘主任，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我们夏季这空调是吹呢还是不吹呢？我们吹多长时间合适呢？这个长期吹空调会不会也影响我们的养生呢？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啊，确实是现在是最实际的问题哈。
1: 对对，
0: 尤其是

0: 这个时候我们的汗有利于我们的汗液排泄，哎，我们可能也就没有那么难受了，
1: 嗯，
0: 哎，对吧？这个时候也不会对我们身体造成特别大的损伤哈。
1: 是。
0: 然后如果说我们就是想开开制冷模式呢，其实我们也是可以开的哈。
1: 对。
0: 只不过呢，就是温度我们不要搞得太低了哈。
1: 嗯。
0: 比如说我们26度。哎，是这个也是对人体非常舒适的一个温度哈，我们又可以取到一定的凉爽，哎，又不会对我们造成过于的这种冰伏的这个情况，所以还是可以吹的。但是呢，我们吹到一定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开开窗，然后呢，把屋里的浊气往外通一通，一天通个2-3次还是挺好的。然后另外我们注意呢，还是不要长期的待在一个空调房里。
1: 对，
0: 其实我们现在上班族啊，有一点痛苦，从早进了办公室，办公室中央空调一吹，然后白天也没时间出，从早吹到晚，其实身上是很寒凉的。
1: 对，身上很寒凉，
0: 我一般
1: 觉得很困。
0: 哎，对，很困重。我一般坐那儿出门诊，从早晨8点出到12点，我就开始已经觉得手脚冰凉，然后身上已经开始不舒服了。
1: 对，
0: 所以提示我们呢，当吹了一段时间的空调以后呢，我们其实还是要到室外适当的到阴凉的地方哈，树阴凉底下，我们稍微站一站，哎。稍微走一走，然后把这个积攒的这个寒湿之气呢稍微往外散一散。然后呢，其实我们刚才也讲到了春夏要养阳的哈，我们也接收一点大自然的阳气，
1: 没错，
0: 也让我们的毛孔稍微开一开，然后把我们积攒的空调给我们这点寒气及时的往外清一清，哎，及时的往外排一排啊，这个实际上对我们是，我们又享受了空调的凉爽，哎，我们也把它的寒气排出去了，这个

0: 大福和三伏天。
1: 好，谢谢潘主任的祝福，谢谢您。
2: 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经济之声，欢迎点击收听。京经济之声传播助力重大国家战略。好了，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应用平台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如果您想观看同期内容，

0: 店里边的这个小鱼小虾、田螺、蚌肉，还有一种叫竹草的水草。这个水草呢也是天然的。这个麻鸭吃了这个水草以后呢，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那黄啊发红。您拿回家以后把这个烤鸭蛋切开以后，您发现那个蛋黄啊有点发橘色，
1: 鲜。
0: 这个就是它和平常的咸鸭蛋有点不一样的。而且一看那种色儿，您就知道哦，这来自于白洋淀。
1: 而且您放心啊，咱这色儿绝对不是添加人工色素添加出来的。
0: 另外呢，为什么说它叫这个咸鸭蛋的升级版呢？是有五条。首先第一就是讲究时令，
1: 没错，
0: 当时当令。您要知道这个烤鸭蛋呢基本上卖就是两三个月三四个月这个时间，
1: 我们也就在这季节卖了。
0: 为什么呢？就是从现在开始到了六月底七月中旬左右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气候和温度还有鸭子产的蛋呀，它的出油率比较高，蛋黄呢更大。您说比如说要到了秋冬天，那咱们当然吃咸鸭蛋也吃的少了，但那个时候的这个蛋黄就没有现在的这么大了第二点是什么呢？就是腌制的时间不一样。
1: 没错，您比如说啊，一般您能买上那个咸鸭蛋啊，大概腌制个15-20天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给您这个红米烤咸鸭蛋，我们腌制多少呢？光腌制45天，也就是一个半月。为的是什么呢？其实就为了让它里边这个油啊能够更出来。
0: 那么第三点是什么呢？是清淡配方。您平常吃这个咸鸭蛋啊，咱们现在不追求咸了，追求是什么呢？里边要香。所以说它用的清淡配方，咸淡适口，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健康饮食的要求。
1: 别太咸啊。
0: 第四点是它和平常的这个咸鸭蛋啊腌制的这个方法不一样，它用的是白洋淀底的这个红泥，再加上碘盐去腌制。这红泥呢，它因为是这个膏状的，所以说呢它这个相比于传统的咸鸭蛋就更加的清淡了。另外呢，它经过了一个控温48小时的果壳烘烤的过程，为的就是把这个鸭蛋黄的香味啊往这蛋清里边逼，所以说这里个蛋清也好吃。
1: 那第五个就是咱说这个蛋黄哈，大家其实很多人吃这咸鸭蛋都是吃那蛋黄。我们这蛋黄不仅流油，而且它里边呈现那种橘色。蛋白你也别看，别扔掉。我们这蛋白也是质地特别细腻，而且它不是那种惨白。它有点这个茶色，
0: 蛋茶水的颜色。
1: 带着浓郁的一种焦香味和独特的一个什么呢？有点弹性这口感。我们这蛋黄啊，不仅油亮，而且出油率特别的高。
0: 您吃的时候呢，就是咸香浓郁，但不腻口，入口。五个字儿，记住了，松沙油细鲜，能总结出这个烤鸭蛋的好处。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个红泥的河源烤鸭蛋，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今天我们给您带来主品啊，红泥的烤鸭蛋，每个咱们说是60克啊，直接给您带来30枚啊，正常市面上是卖7块钱一枚，
0: 在当地的这个特产市场7块钱一枚。
1: 没错，那今天咱们就给您直接买一送一，什么意思？30枚主品再送您30枚主品，总共60枚，一口气卖给您是1999
0: 的价格。咱们这样算一下的话，每枚啊也就3块来钱，和您平常现在在超市里边在市场里边买那咸鸭蛋的价格一样。但是咱们今天吃的是来自于白洋淀的红泥的烤鸭蛋。
1: 没错，
0: 科告诉您，不是说得看运气了，现在是科运气都好，科都起杀都留油。今天60枚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您同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我们北广购物这里边回复关键词俩字儿鸭蛋，您就可以直接购买，
0: 也能买得到啊。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白洋淀的这么一个当地的特产河源的烤鸭蛋。要知道在当地7块钱一枚，为什么？因为它的质量特别特别的好，
1: 有保证。
0: 别看它贵，当地的人说了，就每年啊，恨不得用开车去那边买的，每年都要回头客，
1: 离不远。
0: 为的就是追求这一口香，它的香体现在5个字上，叫做松沙油细鲜。松是什么意思？您切完了以后，您会发现这蛋黄啊，叫鲜红流油，有着蟹黄一样的口感，它是比较松散的，不是那种硬心的。第二点呢是沙，每一颗蛋黄都起沙。

0: 哎，这个蛋白呢特别细腻，有弹性，有韧性。
1: 嗯，
0: 关键说像有一点软的那种卤蛋的感觉，这也是来自于它用经过这个红泥的腌制，再经过烤这么一下，所以说口感不一样了。
1: 哎，
0: 咸度适中，香而不腻。
1: 哎，
0: 然后第五点是它鲜，这个鲜是来自于白洋淀的一个特色，因为它鸭子本身吃的是小鱼小虾嘛，所以说呢，它这个咸鸭蛋的蛋黄和蛋清啊，都带一点这什么螃蟹海鲜的味道。
1: 哎呀，
0: 吃起来呢。

0: 它带来的这个白洋淀的河源烤鸭蛋啊，这个性价比还特别高。
1: 没错，它本来在我们的之前就卖的特别的爆款哈。
0: 嗯，
1: 那今天给大家继续带来我们河源他们家的红泥烤鸭蛋，每个是60克，总共是30枚。那刚才我也说了，买一送一，那就是60枚。
0: 哎，在市面上您要买它的，得需要300多块钱，400块钱了。今天我们只需要19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烤鸭蛋里边没有添加化学东西，
1: 哎，
0: 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什么激素什么的。您看到的配料表里边只有鸭蛋、食用盐、水这三样，
1: 没错。而且包装呢，每个都是真空独立包装。您想吃的时候，爸拿出来一个，我一撕直接吃。
0: 外边还有防。

0: 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
4: 听，这是浅吟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5: 一名共产党员应该始终怀着对群众的深厚情感，使命初心。医疗救助、慈善助学、慈善助老、帮扶生活困难党员、应急救助、慈善体系建设，需要你的参与和奉献。共产党员，让我们一起行动。关注北京市慈善协会公众号参与，咨询电话400-816-5360。
3: 北京时间7点整，
6: 京津冀之声，
3: 京津冀之声，
6: 调频100.6兆赫，
3: 调频100.6兆赫，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3: 协同发展

0: 的时间，却走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的将帅英才。他扎根保定古城，承接晚清的武备星火，开启黄埔强军先声，是当之无愧的中国近代正规陆军军校的起点。那近期的热播剧《沉默的荣耀》也是刷屏全网，让潜伏报国、以身许国的隐秘英雄走进了大众的视野。那很多观众呢，在看剧之余会意外发现，剧中有两位核心英雄啊，这个吴石、陈宝仓，其实呢都来自同一个地方，就是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那今天呢，我们就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褪去历史书的枯燥滤镜，跟着我们两位来自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嘉宾，解锁不一样的百年军校故事。那我们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馆长马岩，另一位呢是宣传部主任杨美惠。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先请两位给大家打个招呼。二位好。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岩。
2: 大家好，我是杨美惠。
0: 嗯，欢迎二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最近《沉默的荣耀》热度是居高不下，还获得了白玉兰奖。那剧中也有很多无名英雄的忠诚和信仰，让无数观众朋友动容。很多网友啊，弹幕刷屏，原来这些隐秘功勋、民国脊梁都是保定军校的学子。那首先想问我们的这个嘉宾主任哈，剧中吴石、陈宝仓两位英烈在保定军校求学期间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青春故事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1: 其实呢，在《沉默的荣耀》播出之前，我相信大家都看过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就是孙红雷演的《潜伏》，当时也是斩获了多项白玉兰的大奖。很多人都知道这个电视剧中的主演余则成，但是很少有人知道余则成的原型其实他就是保定军校生吴石和陈宝仓。那么《沉默的荣耀》在斩获白玉兰评委会大奖是意义非凡的，他第一次就是用真名蒋震慑把这段历史完整的呈现出来，他让我们知道那些隐秘功勋、民族脊梁，他并不是虚构的角色，而是真实存在的保定军校的学子。吴石呢，是保定军校第三期炮兵科的学生，陈宝仓是第九期工兵科的学生。吴石在保定军校的那一届是以勤奋刻苦出了名的，就是用我们现在的话就叫拼命三郎。保定军校的作息是非常严苛的，可以说起得早睡得晚，
0: 嗯，
1: 然后白天呢学科术科安排的都是满满当当的，然后他们想去学别的怎么办呢？就无时就是挤时间，
0: 嗯，
1: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面写到，就每日无寝，余读不睡，利用此与间临池为乐。什么意思呀？就是别人都在午休呢，他用这段时间来练字，
0: 嗯，
1: 慢慢的就不少的他的同学也都被吴石带动，
0: 嗯，
1: 一起跟他练书法。然后当时保定军校的学生之间掀起了一个练字的热潮，
0: 嗯，
1: 他们很偏爱写苏东坡的字。吴石在回忆录中也说过，我们非常喜欢苏东坡的字，
0: 嗯，
1: 然后我们觉得啊，他不只是

0: 是保定军校第三期毕业的，他是无实的同乡，也是无实的同窗和战友，同样都是跟无实从福建而来到保定来读书的。当然他也是无实走向革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力量。
1: 嗯，
0: 然后像咱们剧中还有一些国民党军界的核心人物，
1: 嗯，
0: 像大家所熟知的陈诚，
1: 嗯，
0: 周志柔，
1: 嗯，
0: 他们俩都是保定军校第八期的学生。
1: 嗯，
0: 然后还有在陈伯的荣耀中多次出现的一个人物，经常叫无实学长，
1: 嗯，
0: 顾祝同。

0: 的道路，那么保定从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嗯，
0: 保定陆军军事教育的探索呢，可以说是起到了一个独一无二无可替代的关键性的作用。那么保定的近代陆军军事教育基本上可以划分成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在晚清时期的初创，以及民国规范化逐渐成为全国的典范。那么为了方便大家记忆呢，我为大家梳理几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个就是1902年，1902年是保定作为近代军事教育重镇正式拉开了序幕。当时呢，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袁世凯在保定首先创办了北洋行营将变学堂。在同一年呢，他还设立了当时国内最早的陆军专业技术学堂，参谋学堂、测绘学堂，您肯定知道著名的这个北洋军阀吴佩孚吧？他就是保定测绘学堂的毕业生。在这儿要特别说明的是，这几所学校，就是刚开始保定建立的这几所学校吧，它并不在咱们这个陆军军官学校的旧址。1903年，咱们保定军校的这个核心旧址才正式的建成。当时袁世凯。

0: 前三期其实是在咱们保定完成办学的。
1: 嗯，
0: 我们就是不能忽视这些清末的保定军事学堂对于民国的陆军军官学校的这种奠基的作用。在晚清的时候呀，保定当时已经成为了全国军事教育的一个试点儿。保定的这个办学经验也是为全国的军事教育提供了一个蓝本。从1902年到1911年的时候，保定是先后办了各类军事学堂达到了15所。
1: 嗯，
0: 当时在全国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这些军事学堂让保定成为全国军事学堂里面数量最多、种类最齐全、办学规模最大、教学水平最高的陆军教育基地。
1: 嗯，
0: 也正是这样的基础决定了咱们1912年的这个保定军校。那么严格上说啊，从学术上说，我们通常所说的保定军校其实就是指1912年创立的这个陆军军官学校。
1: 嗯，
0: 因为设在保定，所以当时大家很少去说它是保定军校，都是叫它军官学校，或者是保定军官学校。
1: 嗯，
0: 是后来1924年之后，黄埔军校成立之后，为了对应这个黄埔军校，大家就方便开始叫它保定军校的。
1: 嗯，
0: 如果说咱们保定军校它强在哪儿，就也是可以用几个最，就是它拥有当时国内最正规、最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拥有最完备的规章制度，就是咱们有这个陆军军官学校条例，还有最雄厚的师资力量和最先进的教学设备。更关键的是保定军校它是处在一个军事养成教育的这个体系的核心。
1: 嗯，
0: 就可能大家会问什么叫军事养成教育。就之前的军事学堂它的特点基本上都是速成性质的、过渡性质的，或者是直接在行伍里面去提拔，哎，我来谁来深造。但军事养成教育不是，它是有一套层层递进的这样的升学培养模式，也就是咱们现在说的就是从娃娃抓起。这个学陆军呢，他要先就读陆军小学，再到陆军中学，然后才有机会考入陆军军官学校去就读，毕业之后正式成为一个初级军官。
1: 嗯，
0: 然后这种养成模式可以说它是开创性的先河之。

0: 实时是亲身参与，也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实实在在也改变了中国近代的历史走向。
1: 嗯，其实小的时候哈，家里人总会带着去军校广场玩，那个时候真的懵懂的我们还不知道，原来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竟然藏着这样一段波澜壮阔的近代史。那现在很多的朋友更愿意走进我们的军校纪念馆，真正走到里面去看一看我们保定曾经那一段美好的历史哈，也真正印证了那句话，一座保定军校，半部近代军史。那聊到校史呢，那最近让大家很震撼的一点呢，就是咱保定军校的名人矩阵，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是吧？很多我们之前课本上知道的，或者说是家喻户晓的了解到的一些风云人物，你仔细一看一打听，发现都出自咱保定军校。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哈，也请您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几位代表性的人物，让京津冀的听众朋友更直观的感受这座将军摇篮的实力。
0: 是在保定军校的毕业的6500多名里，成为将军衔的就有1800多位。
1: 嗯，
0: 你看像近代的军事史、战争史里面，从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就是每一个关键的军事节点全都有保定军校生的身影。
1: 嗯，
0: 先说北伐战争，当时北伐能够顺利的推进，其实核心骨干力量全部都是来自于保定军校生，他们当时刚刚毕业呀，也是怀揣着这种报国然后走向的这个队伍。你看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陆军速成学堂的蒋介石，总参谋长军官学堂的李济深，副总参谋长保定军校的白崇禧，总政治部主任保定军校的邓演达。然后土地革命时期呢就更别说了，我们有3位真真正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就是被评为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100位英雄模范人物，就是叶挺、

0: 我去过我们这个军校纪念馆哈、啊、然后咱们有一个这个同学录的墙对吧，上面记载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1: 是、啊、
0: 当我看到那些名字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动容，我觉得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个非常英勇的故事，都是为让我们可能说为之动容的感动哈、啊、那很多朋友可能听是听到这儿现在也挺心动的，一定要真正去看一眼，你才会觉得原来那些在课本里史料当中的大人物，他们的青春奋斗的起点都在咱保定，也正是这些英才的汇聚才让保定这座古城自带了铁血风骨和家国气场。那上半场呢，我们

0: 看中轴线气象万千，
1: 来天津尝十八街麻花酥甜，
0: 去河北赏白洋淀芦苇荡漾，玩转京津冀带你三地串门，全新体验在耳边。
1: 非遗文化、美食美景、赛事展览、演绎新书，这里全都有。京津冀三地 DJ 在线，一站式解锁潮流新玩法。
0: 粉丝一个亿，玩转京津冀，跟我们一起出发，玩出你的花样新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玩转京津冀》。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玩转京津冀三地同步直播的节目当中哈，继续走进百年保定军校。上半程呢，我们读懂了它厚重的历史、名将风骨，那下半程呢，我们也换个视角，解锁可看可玩可学可打卡的全新保定军校，聊聊百年前最卷的军校日常，打卡当下最潮的文博新业态。那我们二位嘉宾啊，可能刚刚上半场，大家有可能很多朋友是中间插进来的哈，再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不好？来，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的副馆长马岩。
3: 大家好，我是保定军校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杨美惠。
1: 上半场呢是我们这个马岩马老师哈，跟我们认真的讲解了很多历史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到我们另外一位了哈，我们的这个杨主任。很多现在年轻的朋友哈，真的是会去到保定军校纪念馆打卡的，包括大家都会在小红书短视频平台哈，这个打卡签到，然后纷纷说这里民国最卷的高校天花板，作息时间特别严格。那大家为什么会发出这样的这个感叹呢？那百年前咱保定军校的入学标准、课程作息、日常训练到底有多严苛，在这儿也跟大家来揭秘一下吧。
3: 好的，这一部分吧也是我们年轻人来这儿以后特别有共鸣的一部分。好多年轻人过来参观以后，他们就觉得哎呀，原来百年前的青年他们比我们想象中的更自律更刻苦。因为呢，保定军校是民国成立后第一所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它也是黄埔军校创办前全国唯一的中央陆军学校，其办学规格

0: 就会说你看看看看人家之前这个前辈们多么勤奋，你们现在多幸福。然后在考核方面呢，保定军校对学生的考核是包括品行和学业两大板块的。
1: 嗯，
0: 就是因为这样，就是从入学呀、考试、考核这种严格的制度，锤炼出保定军校生过硬的军事素质和坚韧不拔的品格。
1: 嗯，
0: 这些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人。
1: 哎，这说得太好了哈。

医里面都知道我们有一副楹联，上联是上父音符简练揣摩传一派，上父是谁啊？是姜子牙，音符是姜子牙的音符经。这句话就是强调保定军校传承的是这种精研战争规律、运筹帷幄的军事智慧。下联武侯韬略，鞠躬尽瘁，法千秋，也是教导保定军校的学生要以武侯诸葛亮为典范，倡导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这种精神。这个两者结合，就是保定军校办学的初心，以及对保定军校军官形象的一个诠释。大家有机会可以去上武堂看一下，这个武字写得很有意思，就是止跟歌写得非常的明显，止歌为武，在最后一期第九期

0: 们的展览带出去的。
1: 嗯，
0: 然后来到我们纪念馆，大家不仅能看到刚刚我提到的这些展览，另外呢，我们为孩子们推出了一本研学手记，叫做《入列保定军校入学手记》。这本研学手册它就像一把穿越百年的钥匙一样，能带领大家变身成一名心怀国家、满腔热忱、渴望报国的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新生，然后沉浸式的体验那段热血的岁月。就像按年轻人的这个理解，就是一个简易版的保定军校剧本杀。在这本手册的指引下，我们可以完整的体验从报名、参加入学考试，到入校学习、日常训练，再到最终结业的全过程。就是亲身的可以感受当年军校学子严谨的学习生活、严苛的训练异常和热忱的报国。我们的手册设计的特别用心。

0: 个很有历史厚重感觉的小小东西放到您家的冰箱上，其实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呢，我们的这个毛绒军火库
1: 好厉害，
0: 特别有意思，
1: 这个、好可爱。嗯，炸药包、
0: 手榴弹、炸药包、
1: 嗯，
0: 这个都是非常有趣的一些文创产品。
1: 嗯、
0: 然后这个在我们那儿的销量也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大家觉得特别有意思。
1: 嗯，
0: 可以拿给小朋友玩，也可以挂在我们的包上，守护着我们的钱袋子。
1: 对，
0: 然后还有一些我没带来的，就是钥匙扣。
1: 嗯，
0: 钥匙扣会有一些我们的那个精神训词。
1: 嗯，
0: 你像我现在自己用的钥匙扣就是我们这个军校的钥匙扣。
1: 嗯，
0: 然后它的价格也不是说特别贵，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价格。
1: 嗯，
0: 然后你每天出门的时候看到了守时守信、苦读勤练、尚武爱国这些
1: 激励自己，
0: 对，铿锵有力的字样，内心就会充满这个
1: 力量、
0: 嗯、然后我们就可以精神百倍的去上班，去给社会做贡献了。
1: 嗯，
0: 然后这些精神都是经过百年岁月洗礼的，它以前的精神和现在都是共通的，它可以时刻提醒着我们。
1: 对、嗯，
0: 然后呢还有我们复刻保定军校牌匾的冰箱贴，还有印有纪念 logo 的冰箱贴，这两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
1: 嗯，
0: 将百年军校的标志性印记定格在家中，每次看到都能勾起对这段历史的回忆。
1: 哎，
0: 嗯，这个我认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 嗯、
0: 然后也是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这个文创商店来看一看，挑选一下。

宜的文旅体验。这个暑假不妨带上您的家人，邀请好友走进保定军校纪念馆，看百年匠心璀璨，悟先辈赤诚初心，品专属军校咖啡，在保定古城的烟火和风骨当中读懂山河无恙星火相传的真谛。那感谢各位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两位嘉宾的精彩讲解。本期的玩转京津冀呢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吧。

0: 期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吉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1: 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4: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抽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8点整，
2: 京津冀之声，
6: 京津冀之声，
2: 调频100.6兆赫，
6: 调频100.6兆赫，
2: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6: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2: 权威发布